0: 心全意，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抽一张牌能知未来，看似玄机无限，实则揭穿了世人执迷预言的荒诞。那神算的幌子下，藏着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看透你心底的鬼，却静默不语。明知天机虚妄，却陪你演完这场子期的戏。最讽刺的是结尾那句明天我还在，拨开神秘外衣，露出的不过是街头巷尾讨生活的真实。

作品不是商品，王以太这句嘶吼的宣言刺破了浮华的喧嚣。在资本洪流裹挟的当下，艺术与铜板的对峙何其惨烈。音符本应是心魂的震颤，却被换算成冰冷的流量与价格。所幸总有不屈者以血肉谱曲，在霓虹的沙漠中掘出甘泉。当纯真被标价，真诚被解构，他们仍以音符为旗，那是铜板无法淹没的永恒回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当最后之后的尾音在寂静中消散，我忽然听见时光的余烬在胸腔里簌簌作响，那些未说尽的话语在最后之后的寂静里反而越发响亮，它们悬于虚空中，如同歌词里灰烬中仍有微光的隐喻。原来真正的告别是在所谓结局之后才悄然开始的漫长跋涉，是灵魂在寂静里独自燃烧的余温。当结局已至，真正的告别才在寂静中启程。

抽屉深处躺着未拆封的信封，墨迹早已晕染成一团模糊的暗影。我们总想用笨拙的双手去折一只逆流而上的纸船，明知徒劳却固执地放它入水，目送它被时间的洪流轻易吞没。原来最难平息的并非命运的波澜，而是自己心头那场无声的海啸，那永无止息冲刷着回忆的潮声。千帆过尽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

0: 会，每日拍案惊奇。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时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更加疯狂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在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上海，日伪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巷尾布设着层层明岗暗哨，对抗日力量血腥的镇压。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走过的22载风雨历程。如何把20000多件20多箱文件从新闸路的妙古忍家安全运出来呢？这是陈来生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新闸路在上海租界里，那里本就是国中之国，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之后，对租界更是设置了层层盘查和封锁。而陈来生的生活圈子在租界之外，只能在租界外寻找文库存放之地。整体搬运目标太大，一旦暴露就是万劫不复，陈来生只能采用小鱼钻网眼的办法。陈来生动员自己的父亲、弟弟和妹妹，全家齐上阵，选择敌人的防范漏洞来偷运文件。一家人扮作走街串巷的跑单帮的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等简陋的工具暗藏文件资料，每人每次只带几份，毫不惹眼。他们跟着那些真正的小商贩，从不为人知的小路、小弄堂里七拐八折，越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绕过一个又一个的明岗暗哨，居然没有一次被盘查。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蚂蚁搬家式的转运，才将所有的文件安全地转移到了新库址。新库址初选在弄更庆里过街阁楼七弟的家中。陈来生在弄堂口摆了一个炒货摊子，夜间两个弟弟就睡在阁楼上，寸步不离文库。这种日子只过了2个多月，党组织就注意到新库址的弄堂口闲杂人员太多，实在难以确保万无一失。陈来生就只能再次迁移了文库。他向岳父借钱，租下了成都北路972弄3号的西厢房，开了一家相容面房做掩护，中央文库就存放在陈来生亲手改造的阁楼里。档案被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棚顶，外面再钉上一层木板，糊上报纸，看不出任何改动过的痕迹。而且这面夹墙里面塞得严严实实，即使用手敲也听不见空心层的声音。而陈来生的相容面房其实也不光是掩饰，而是实实在在的要做生意来维持生计的。他最初接管档案库的时候，吴成芳就告诉他，组织现在也很困难，保管中央文库的经费问题要靠自己想办法。可是陈家一贫如洗怎么办呢？陈来生用上了从租界搬出中央文库时的掩护身份，跑单帮。当时日本人搞经济封锁，严禁城乡物资交流，但是陈来生经营切面生意，城里的高价面粉根本就用不起，只能到郊外去购买。他要秘密地通过日军的封锁线，穿过铁丝网，万一被日本兵发现，被抓被杀都有可能。但是为了维持面房的经营，他也不得不冒此风险。看上去陈来生确实是个勤勤恳恳的小商贩，以他所掌握的秘密工作的本领，也足以应付跑单帮所面对的风险。他辛辛苦苦、小心翼翼地经营着相容面房，为中央文库披上了毫无破绽的伪装。1942年，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之后不久，他就接到了调阅文件的任务。 这次调阅文件的地方是距离上海千里之外的延安。从1936年陈维仁与徐强接上头之后，中央文库就重新回到了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虽然上海被各方势力控制着，中央文库身处险地，却始终安然无恙，再没有与党组织断线。1942年的2月。 中国共产党开始延安整风，至1945年的4月20号，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运动结束，历时3年的延安整风，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陈来生当时受命查阅的，就是若干历史问题的原始记录。 他第一次拆开了保存中央文库的夹壁墙，时值盛夏，阁楼上没有窗子，房门又必须紧锁，人如同闷在了蒸笼里。陈来生满头大汗的在堆了一整面墙的档案当中翻捡着，他手头能够依靠的检索目录，只有当年陈维仁所写的开箱必读。相对2万多份的档案数量，这份目录还是太过简略了。 陈来生足足用了十几天，才找出了中央索要的几十件档案，超出副本，由地下交通员送到了延安。其中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中央历次会议的会议记录和决议，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主要文件等等。这些文件对深入的研究和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全面认识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国共开始新一轮的谈判。谈判间隙，周恩来牵挂着陷于上海多年的中央文库。 他派代表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新去上海转运中央文库。接到指令，陈来生第二次打开了中央文库的夹壁墙。刘少文带来了2只航空皮箱，装下5000余份档案文件。当时，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团员的特殊身份。 可以乘坐国民党方面的飞机来往于西安、重庆、南京之间，刘少文乘坐国民党专机转到西安，把1/4的中央文库送到延安。但是不久，国共谈判破裂，解放战争打响，中央文库的转移计划只得暂时停止。陈来生仍旧按照原样将中央文库封存在夹壁墙中。 这一封，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到了当年瞿秋白为中央文库定章程时所说的将来。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 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即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9月18号，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阅签发的电报。 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指定几个可靠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的有功的人员，原是有功的同志。毛泽东亲笔做了修改。 意思也就是，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该表彰和奖励。1950年的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再次清点登记，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所有的库藏移交给中共中央。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的原始档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整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解放军的历史上，有兄弟将军，如王洪坤、王洪信、张能斌、张平凯、贺晋年、贺吉祥，有叔侄孙将军，如梁仁介、梁兴初、梁毕业，还有外甥和舅舅将军，如凯末索南旺堆少将和阿佩阿旺晋美中将。而陈赓也创造了一段佳话，那就是连襟将军。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陈赓和陈锡联这对连襟将军的故事。和陈赓组成连襟将军的就是上将陈锡联。陈赓和陈锡联成为连襟，源于他们几十年的战斗情谊。陈赓和陈锡联相识是在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时期，当时陈赓是红十二师的师长，陈锡联是红十师的一个连长。尽管级别相差很大，但两个人很对脾气。陈赓喜欢开玩笑，常常耍弄人，而陈锡联则比较老实，常常是被耍的对象。陈赓开玩笑有时候啊大的没边儿，玩笑呢常常开过火，惹得对方生气了。但是陈锡联却不同，玩笑归玩笑，被耍了过火了他也不生气。因此这个连长和这个师长虽然各在一个师，却成了铁哥们一对儿。1943年的8月，二陈都来到了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两个人呢在一个班一个支部，嚯，两个人可亲热得不得了。在学习之余啊，陈赓可是个闲不住的人，带着小弟就四处乱逛，今天呢拜见一下毛泽东主席，明天呢又到朱德总司令他们家串门。这小哥俩出去串门，往往是陈赓一叫去哪家，陈锡联一喊就应，从不推脱。这其中呢，他们俩去的最多的就是朱老总的家里。这不仅仅是朱老总对下属很宽厚，关键是他们家门前那棵苹果树吸引了这哥俩。朱老总住的窑洞前啊，那棵苹果苹果，一到窑洞前，陈赓就对陈锡联说：“哎，小弟，你先去敲门。”结果呢，陈锡联就去敲门了。陈赓呢就在树底下用木棍或者石头咚哐咚哐地忙活起来了，一个劲儿地敲打树上的苹果，等把那苹果打得满地都是，他才去敲门。一进屋见罢了朱老总，他就笑着惊讶地大喊：哎呦，你看锡联老弟呀，你也在老总这儿啊？哟，大哥你也来了呀？陈锡联也巧妙地给个回应。在老总家里谈完了事儿，老总呢就得把他们送出门。这个时候陈赓就跟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哟，老总，哎，树底下掉了好多的果子呀。那朱老总一听呢就说：行吧，那既然掉都掉下来了，你俩捡了吃去吧。陈赓就回答：哎呦，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说着就弯腰往口袋里头装。陈锡联见状呢也跟着一块儿装，结果两个人啊把身上的口袋装的都装不下了，这才和朱老总告别：啊，我们俩回去了啊。朱老总呢又和他们两个人一一握手，还得叮嘱上几句：好好学习啊，

让他们走。回去之后，这哥俩这口袋里的苹果能吃上好几天。陈庚常常是边吃边说：“嘿嘿，弟弟，总司令实在是太好骗了，下次咱俩再去啊，换个口袋大一点的衣服。”那弟弟呢也答应说：“好啊，那下次我就穿个棉袄去。”结果呢，一次二陈所在的三支部的书记陈其涵在和总司令谈话的时候，忍不住就告了密了。他说：“老总啊，那二陈每次去你们家串门啊，其实就是为了偷你们家门前树上的苹果。”谁知道朱德清霸是哈哈大笑，说：“陈庚这点小伎俩还能蒙得住我呀？偷就偷吧，反正我自己也吃不完。”当陈其涵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这哥俩的时候，两个人真的是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以后再也不敢去串门了。直到苹果全都掉光了，这哥俩才碰上了朱老总。两个人呢一边叫老总一边敬礼。朱德就说了：“哎，陈庚啊，西莲啊，后来怎么没见你们俩来串门呢？我还要小康把树上的果子留了一秋，等你们来了偷呢，你们也不来了，这果子都熟得落了地。”朱德在这儿所说的小康就是他的夫人康克清。陈庚赶紧说：“哎，我们忙，学习忙。”陈锡莲也跟着说：“哎，老总，对，主要是学习忙。”在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之余，学员们还得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修延安机场的时候，二陈结伴去机场推土垫地，劳动的时候每两个人推一辆独轮车。而在来回机场的路上，独轮车呢只要一个人推着就可以了。于是大哥陈庚的眼睛一眨，就出了个主意。他说：“呀，那个西莲老弟呀，咱们得节省一下能量吧。”“哎，那怎么节省呢？”西莲老弟就饶有兴致地问。“那这样，去的时候啊，你坐在车上，我推着你；那回来的时候呢，我坐在车上，你推着我。”“哎，好啊，这省得一个人走路了呀。”陈锡莲是不假思索，很高兴同意了。谁知道刚干了没几天，他就大呼上当，说是自己误中了大哥的奸计。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去的时候都还没干活呢，身上有的是劲儿，那大哥推着老弟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两个人是有说有笑。可是在回来的时候呢，可干了一天的活了，都累得要死。这时候那老弟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还得推着车，而且车上还坐了个大活人，因此就更加的疲惫不堪了。回到驻地，老弟经常是精疲力尽，而大哥呢坐在车上休息了，又精神抖擞的去东家串门西家打闹了。就这么着过了两天，西莲老弟就不干了，提出咱俩得调换一下了。去的时候啊，我推着你；到回来的时候，大哥你得推着我。可是大哥不同意呀。后来呢，西莲老弟几经交涉，陈庚呢才稍微的让了那么一点步，那改为呢一人一天轮换着推的办法。就这样，在吵吵嚷嚷之中，他们和众人一起修建了延安机场。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哥俩打打闹闹，哎，居然就闹成了联姻了。话说那是1949年8月的事儿，当时陈锡莲率领三兵团前线指挥部先期到达了武汉，正准备挥师解放大西南。没想到他就在武汉调兵遣将的时候，有这么一天，大哥突然带了个姑娘闯进了他们的指挥部，一见面就说了：“哎，胖子，你看看这位漂亮不漂亮啊？”陈锡莲一看，这姑娘是圆圆的脸蛋，长得还真漂亮。大哥也不等他回答，就附在他耳边轻声地说：“哎，这是我妹妹，看中了就做你老婆。”陈锡莲以前呢结过一次婚，前妻素格是陕西米脂县人，1938年入党。遗憾的是呢，他于1948年秋因病去世，而且还留下一个孩子，到现在丧妻一年了。陈锡莲一听这耳语，第一反应就是大哥又跑这耍自己来了，拿自己开心了。因为早在1943年延安修飞机场的时候，陈庚坐着他推的独轮车回中央党校的时候，在路上就总跟他开玩笑，说：“锡莲老弟啊，锡莲老弟，
可惜你是个有家室的人喽，不然啊，看你今天推大哥这么卖力的份上，我好歹也得把我那个漂亮妹妹嫁给你。当时他就知道大哥这是拿自己寻开心呢，也就一边笑着一边回答说，谁不知道你香香陈家两个女儿早就都嫁了人了，当了妈了，还把你妹妹嫁给我呢，还亏我结婚早，等你那个漂亮妹妹，我恐怕下辈子都得打光棍了。此刻呢，他照样这么回答陈庚，说什么，哼，你妹妹，你这老伎俩六七年前就使过了吧，都被俺识破了，还你妹妹，你能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呀？陈锡莲的话把一旁那姑娘可弄了个满脸通红，她是真没想到这次大哥可是来真的了。陈庚一本正经地说，这位真的是我妹妹，王根英的小妹，叫王玄梅。陈锡莲一看，哟，她这个圆圆的脸蛋儿啊，还真跟王根英很像。王根英呢是陈庚的前妻，陈锡莲在红四方面军和幺二九师的时候就见过王根英，他在1939年济南扫荡突围的时候不幸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此刻呢，陈锡莲却没想到大哥经常唠叨那个妹妹竟然就是王根英的亲妹妹。原来啊，陈庚与王根英的感情很深，和富牙结婚之后呢，仍然对王家是关心有加。王玄梅是王根英的小妹，从小在上海做工，1946年投奔解放区之后呢，也参加了革命。陈锡莲丧妻之后呢，陈庚就想到了她，便有意促成这桩良缘，所以呢，这次趁着战役的空隙，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就直接把王玄梅带到了武汉，介绍给自家老弟了。男才女貌，陈锡莲和王玄梅果然也是一见钟情，在大哥的极力促使之下，很快两个人便结婚了。在婚礼上，陈庚笑着对别人说，啊，我和锡莲先是同志，再是战友，做过同学，还是哥们儿，现在成连襟了，我们啊是革命阵营亲上加亲。哥俩的战斗和同志情谊持续了一生，也为我军增添了一段趣闻。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出。

爱上一个人，有时候不需要任何理由，也许就是因为人群中多看的那一眼就爱上了。爱情里面所有的迁就都是甘心情愿，甚至了无痕迹的。有时候并不是你喜欢的东西我刚好全都喜欢，而是你喜欢的我也愿意去喜欢，然后就真的喜欢了。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份情印在岁月深处，总有一个名字在生命中镌刻。我不知道有你的港湾是不是我今生最美的归宿，我只知道没有你的去处都是天涯。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月半弯》来自陈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或许一个人的一生会有许多心动的遇见，可是一辈子有那么长的路要走，只有你甘愿守护我一生，许我一世安稳。爱一个人轻易做成，你的微笑在我最深的掌纹里藏着无悔的眷恋。我知道你是温柔了我时光的那个人。

我想和你细数时光，拥有岁月静好的安然，让陪伴的两颗心由从青丝到白发相依相偎。也许生命就是一场奔赴，只有遇见对的人才是一场盛大的欢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推动爱情的不是浓烈的爱，而是琐碎的光阴。越是琐碎的日子，越需要用心经营；越是长久的感情，越需要爱的仪式。仪式感表达了对彼此的重视，还有用心程度。不是虚荣，也不是矫情，它是我们对生活认真、对伴侣爱的证明。

听过一句话，最好的婚姻就是要谈一辈子的恋爱。也许只是出门前的一句早点回家，路上小心，也许是特殊节日里的一条短信，一个蛋糕，或者是你精心准备的一顿晚饭。我们在一个个的仪式与一次次的感动中，感受到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愿意为你花费小心思，总把你放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琴瑟弦，琵琶语，高山流水觅知音，共谱一曲相思影。浅淡如水，熟眸微起，斜倚清风里，但看花开花落。执捻花香，步步生莲，一帘幽梦里，闲观云卷云舒。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这笔身体中的行李，如你又何地？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即便粗茶淡饭、修篱种田，只要有你陪伴就好。我说，你若不离，我便不弃。生生世世缠绵，分分秒秒相守。爱是生命的一种懂得，世间美好源自爱，爱若盛开，美景自来。红尘中，只要有爱经过的地方，相信定有一派美景，一缕醇香。爱随心而生，随心而动，随心而行。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乡医通。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啊，播放的第一首歌是1992年蔡国权演唱的《梦里可是谁》，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梦里可是谁》收录于蔡国权《听说爱会是精彩》的专辑中。蔡国权是1953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的歌手、音乐人、演员。1984年发行的粤语专辑《一生爱你一个》，1986年发行 EP《燃亮的火炬》，1988年发行粤语专辑《投向未来》。1990年之后，他就隐退，担任了幕后工作。1988年发行的粤语专辑《创作我的歌》32首。2003年发行粤语专辑《物质爱情》，再见也许不再会。2007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在你耳边唱》。2008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梦的预言》。2002年，蔡国权打算复出，并计划于2003年推出新专辑和举办演唱会，但在2002年11月12号，与朋友一行七人乘坐四驱车途经广深高速公路东莞段时，因汽车爆胎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意外，蔡国权后脑严重受伤。1个月后苏醒过来，但留下了后遗症。文质彬彬的蔡国权多才多艺，给人一种乖乖仔的感觉。他创作的歌曲《不装饰你的梦》《顺流逆流》等家喻户晓，直到现在还被人传唱。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经典的老歌《凭着爱》，让我们一起来听。

这首《凭着爱》是由卢冠廷作曲，潘渊良作词，台湾女歌手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名曲，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首脍炙人口、励情励志的歌曲，曾一时风靡大街小巷，传唱率颇高，被众多歌手接连翻唱。最早收录在苏芮《凭着爱》的专辑里，这首歌曲更是荣获了1990年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苏芮是华语乐坛里程碑式的人物，天后级歌手，音乐作品影响了几代人，是众多歌坛后辈共同崇拜和欣赏的歌手。曾发行过30余张唱片专辑和精选集，也曾斩获各项华语大奖。主要代表作品有《奉献》《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亲爱的小孩》《牵手》《跟着感觉走》《是否》等。张学友、那英、王菲、张惠妹、孙燕姿等著名歌手都曾翻唱过苏芮的作品。1983年6月18号，《大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及苏芮专辑发行，专辑更是打破了唱片的销量记录，《一样的月光》在台湾国语歌曲排行榜9周排行第一，为新成立的飞碟唱片公司打下了半壁江山。《大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后来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并荣获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第二名，仅次于罗大佑的《知乎者也》。《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成为大陆出版的第一张台湾唱片，《酒干倘卖无》荣获香港电台第七届十大中文金曲奖。《搭错车》电影原声带在台湾成为白金唱片，《酒干倘卖无》荣获了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插曲，《搭错车》电影原声带荣获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配乐，11月《一样的月光》荣获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搭错车》电影原声带获金马奖最佳电影配乐，12月更是荣获了金碟奖最佳唱片女歌星奖，苏芮专辑更是荣获了最佳制作编曲歌词录音奖。

歌曲《放荡》是张国荣的作品，这首歌是由香港著名作词人陈少琪作词，卢东尼作曲，出自1989年发行的专辑《侧面》。这是一首歌词很狂野、很露骨的歌曲，但正是这种狂野露骨的风格，给了这首歌巨大的魅力。虽然曲子很欢快，但却给人很放松的感觉。这首歌写出了一个嫉妒的情人的感受。张国荣在2000年热情演唱会上，更是把他演绎的狂野十足，妒火燃烧到极致，很劲爆。据说很多人一开始是不接受这么露骨的歌词的，但是这歌词和节奏的完美结合，再加上张国荣那狂野的表演，更是让人听后热血沸腾，是很好的发泄歌曲。尤其是在2000年的热情演唱会上，更是劲爆十足。张国荣把这首歌演绎得放荡不羁，和狂野露骨的曲风完美的结合，给予了这首歌无限的魅力。

《魔域桃源》是由黄磊执导的古装武侠剧，由赵雅芝、刘德华、吴启华等主演，1984年9月3号上映。该剧讲述了武当掌门吴尘子命弟子傅青云和慕容白消灭魔域，傅青云却爱上了魔役曲女唐琪的故事。同名主题曲《魔域桃源》是由顾嘉辉作曲，邓伟雄填词，罗文演唱的。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是否勾起了你青涩的江湖记忆？开创了概念大碟先河的罗文，被称为香港第一个将流行曲高度专业化的歌手。他以其前卫意识，开创了香港流行音乐多变舞台形象之先河。除此之外，他更是香港第一个推出概念大碟的歌手。罗文也是最早在西方引起轰动的中国艺人之一。1979年，罗文就成为首位被获准于英国伦敦艾尔伯特大厅演出的东方艺人，盛况空前。同年，他还在美国纽约曼迪逊公园剧场及新加坡国家剧场举行了个人演唱会。1980年，他再赴美国纽约，在林肯中心举行了个人演唱会。同年，再次被邀前往新加坡国家剧场演出。1987年，罗文又成为首位在美国纽约市卡纳基大厅演出的东方人。1990年，罗文应邀前往加拿大温哥华为欢乐满杏林慈善筹款晚会演出，还应邀参加了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邮轮名人慈善拍卖。同年，他还赴新加坡参加新加坡政府主办的星光济世之家慈善晚会。1991年，他协同乐队、舞蹈员工及工作人员等20多人远赴美国及加拿大表演14场，连场爆满，还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为患骨髓病人的华人小孩做筹款演出。他的一举更是带动了全球华人热烈的反应。获奖无数的天皇巨星罗文，35年的演艺生涯中获奖无数。1983年，为表彰他历年来对香港演艺事业的贡献，罗文被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986年，为表扬他在演艺界多年来的贡献及成就，无线电视特别颁予罗文全年最高荣誉大奖。1988年，他还获得了首届艺术家联盟会颁发的香港十大艺术家年奖。

这首《十七岁》是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刘德华和徐继宗作词，徐继宗作曲，收录在专辑《如果有一天》中。刘德华参与了这张专辑几乎全部歌词的创作，整张专辑毫不掩饰男人四十的沧桑和坦白，年纪、岁月、一切过往和现实的负担都成为了坦然诉说的东西。年月变，但我未变，每首歌是每张脸，那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长埋在你心中，从未变。专辑在一派明亮宁静的氛围当中，听来颇为安详舒展。刘德华祖籍广东江门市，1961年9月27号出生于香港新界，是香港著名的艺人，香港太平绅士，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曾荣获香港荣誉勋章，大中华地区乐坛和影坛的巨星，华人娱乐圈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德华是娱乐圈影视歌多栖发展的代表之一，作为歌手，他是90年代香港乐坛的四大天王之一，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作为演员，他曾两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的男主角，2004年凭借《无间道三》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目前参与演出的电影已经超过了100部。现任映艺烟月的老板，是亚洲新兴导演计划的发起人，是最努力的艺人。

之前的几期里，我们播放过梅艳芳版的《似是故人来》，今天播放的是文迪版，听起来也别有一番的韵味。主要是这首歌的曲子婉转而流利，颇惹人钟爱，依然有着很重的罗大佑的特色。歌曲旋律很工整，再加上呢句式对称美、音乐美的歌词，在形式上已先声夺人，不但音节美妙，句意上也有了顿挫感。两句短短的副歌，让欣赏者放松心情，同时也点出词中主角所面对的眼前景与心中境。文迪他以其精湛的唱功和独特的演绎方式翻唱的这首歌，听起来更加的深情。有时候我们听不懂粤语歌词，那好吧，我们就听旋律吧，感觉那淡淡的意境，但是歌名却觉得让人深深的触动。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要死要活、大喊大叫、飙高音，一首歌就好像是在跟老朋友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余味悠长，洗涤心灵。也许这才是音乐本来的样子吧。我喜欢这样舒缓的语调。前世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欢喜、伤悲、老病、生死？说不上传奇，恨台上青青，我台下我不是我跟你。俗尘渺渺，天意茫茫，将你共我分开。断肠字点点，风雨声连连，似是

这首《晚风心里吹》是阿里月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收录在阿里月2022年的专辑《晚风心里吹》当中。阿里月是广东阳江人，毕业于广东文艺职业学院流行演唱专业，目前一直从事教学与演艺相关的工作，喜欢唱歌，青睐粤语，还发表过作品《如风》。这首《晚风心里吹》，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很美。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梦里归家那一扇灯，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分隔千里，问知心也在原地。旧日片段曾属你，紧紧拥抱。

若生命等候是由黄凯芹演唱的，1990年发行的专辑《给您留念》中，由向雪怀作词，童安格作曲。若生命等候，磁性的嗓音，温纯醉人，不愧是音乐诗人。国语版《让生命去等候》同样雍容华贵，听起来有不同的感觉。黄凯芹的唱功绝无仅有，自带混响低音炮，琴式唱腔无以伦比。黄凯芹是1986年出道，歌曲《伤感的恋人》《晚秋》一经发行就大受欢迎。1996年淡出歌坛，移民加拿大。2016年举办了《再遇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2022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细听黄凯芹35周年演唱会。

陈百强的这首《等》依旧延续了他的深情与苦涩风，听起来让人沉醉，让人回味。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

中涌印，糊涂的是你的一颗心。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悯，歌词唱出了他的不舍与无奈，让人共鸣。

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在这首动感的唱着歌中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小说里、电影里，夫妇吵架而后一搂一吻完事儿，爱与吵。但是老李不能吻她，她不懂，没有言归于好的希望，爱与吵自然也是无聊。可是到底还有个爱，好吧，我不爱也不吵，完事。糊涂虫，
4: 你来呀，等冻着呢。
3: 他低声的叫，还是不理，只等他放声的哭。一哭就送去，没二话。老李横了心，觉得越忍心越痛快。半夜里打太太的人有的是，牛似的东西还不该打。
4: 玲儿的爹。
3: 他下了床，在地上摸鞋呢。老李等着，连大气儿不出。街上过去两次汽车，他的鞋还没找着。
4: 你这是干嘛呢？
3: 他出来了。
4: 我有点头疼，你进来我没听见。切，
3: 不撒谎不算娘们儿，他心里说。
4: 快好好的去睡，看冻着呢，养火呢。
3: 他随问随在桌子上摸，摸到了洋火，点上灯，过来掀他的被子。
4: 走，大冷的天儿。
3: 老李的嘴闭得像铁的，看了他一眼。他不是个泼妇，他的眼中有点泪，两个小辫儿撅撅着，在灯光下像两个小秃翅膀。不能爱这个妇人。虽然不是泼妇，随着他进了屋里，躺下等着他说话。他什么也没再说，又睁了半天眼，想不出什么高明招数来，赌气子睡了。旧历年底过年是为小孩，老李这么想，成人有什么过年的必要啊？给鹰们买了一堆玩具，觉得尽了做父亲的责任，新年自然可以快乐的过去。 李太太看别人买东倒西，挑白菜，订年糕，心里直痒痒，眉头皱的要往下滴水儿。老李看出来，成人也得过年，不然在除夕或元旦也许有悬梁自尽的。给了太太20块钱，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把钱都给了狗也好，心里说。赶上个星期天，他在家看孩子，太太要大举进攻西四牌楼，马老太太也提着竹篮，带着10来个小罐去上市场收庄稼。老李和鹰们玩开喽，铃叫爸当牛，鹰叫爸当老虎，爸觉得非变成走兽不可，只好弯着身来回走，铃粗声的叫着，
4: 铃儿，窗外细声的叫，铃儿，

0: 你的脸红了，咽了口气，才又说出来：“您进来。”他不愿进去，可是玲扯住他不放，英也上来抱住腿。老李这才看明白他，确实好看，不算美，好看。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条匀不轻巧，小小的身脸像是名手刻成的，肩头腿肚全是圆圆的，挺着小肉脊梁，项羽肩的曲线自然舒适圆美。长长的脸，两只大眼睛，两道很长很齐的秀眉，剪着发，脑后也扎了两个小辫儿，比李太太的那两个轻巧着一个多世纪。穿着件半大的淡蓝皮袍，自如合适，露着手腕，一些活泼、独立、俊秀的力量透在衣裳外边，把四围的空气也似乎给感应的活泼舒服了，像围着一个时刻杰作的那点空气，不算美，只是这点精神力量使她可爱。老李把她看得自己害了羞，他往前走了两步，全身都那么处处活动，又处处不特别用力的、不自觉而调和的走了两步，不是走，是全身的轻移，全身比那张脸好看得多。我把这个挂哪儿呀？他高高的提着那个萝卜，不是拿着玩的，挂起来。赶明儿白菜还开小黄花呢，他对英们说，可是并没故意躲避着老李，
1: 叫爸顶着。
0: 英出了主意，老李笑了。马少奶奶看了看没有合适的地方，轻轻把萝卜放在桌上，
2: 我还有事儿呢，说着就往外走。
1: 娃娃娃娃，
0: 铃直央告。老李急于找两句话说，想不出，忽然手一使劲儿，来了一句：“您娘家贵姓啊？”不管是否显着突如其来，反正是一句话，他没吓一跳，唇边起了些笑意，同时
2: 啊，姓黄，
0: 那些笑意好似画在字的里边，字并不美，好听。不常回娘家，他似乎好容易抓到一点儿，再也不肯放松。
2: 永远不回去。他拍着玲的头发说：“他们不许我回去。”
0: 啊？怎么？
2: 他又笑了笑，可是眉头皱上了些。他们不要我了。
0: 那可太……老李想不出太怎么嘞，
2: 玲儿，来跟我玩去。
0: 他拉着玲儿往外走，
1: 我也去。
0: 英抱起一堆玩物，跟着往外走。他走到门口，脸稍微向内一偏，微微一点头。老李又没想起说什么好，他独自看着那个红萝卜，手插在裤袋里。为什么娘家不要他了呢？李太太大胜而归，十个手指头没有一个不被麻绳杀成了红印儿的，双手不知一共提着多少个包，鼻尖冻得像个山洪，可是威风凛凛，屋门就好似凯旋门，20块只剩了1毛0俩子儿。还没打酱油、买羊肉和许多零碎儿，老李不便说什么，也没夸奖他，他专等丈夫发问，以便开始展览战。

0: 品，他始终没言语。他叹了口气，
1: 哎，羊肉还没买呢。
0: 他哼了一声。老李心中直责备自己，为什么不问他两句，哪怕是责备他呢，不也可以打破僵局吗？可是只哼了一声。他知道他的心是没在家，对于他好像是看过两三次的电影片子，完全不感觉趣味。丁二爷来了，来送张家给干女儿的年礼。英们一听丁二大爷来了，立刻倒戈，觉得马婶娘一点也不可爱了，急忙跑过来把玩意儿全放在丁二大爷的怀里。丁二大爷在张大哥眼中是块废物，可是在英们看他是无价之宝。老李对丁二爷没什么可说的，可是太太仿佛得着谈话的对手，他说的丁二爷不但是懂的，而且有同情的欣赏。天可真冷，他说，
2: 嘿，够巧的，滴水成冰，年底下正冷的时候。
0: 他加上了些注解。
1: 口蘑怎么那么贵呀？
0: 李太太叹息，
2: 嘿嘿，要不怎么说口蘑呢，贵不见，真不见。
0: 丁二爷也叹息着。老李要笑又觉得该哭。丁二爷是废物，当然说废话，可是自己的妻子和废物谈得有来有去的，打算夫妇和睦，老李自己非也变成个丁二爷不可，可是谁甘于做废物说废话。您坐着，我出去有点事儿。老李抓起帽子走了出去。
3: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走后，太太把买来的东西全和丁二爷研究了一番，他给每一件都顺着他的口气加上些有分量的形容，很好，真便宜，太贵。李太太越说越高兴，以为丁二爷是天下唯一能了解他的人。英们也爱他。英说，
4: 二大爷当牛。
0: 二大爷立刻说，
2: 当牛当牛，我当牛。
0: 玲说，
5: 二大举铃高高。
0: 二大立刻把他举起来，
2: 举高高，嘿，举铃高高。
0: 把二大爷和爸比较起来，爸真不能算个好玩的人。英甚至于提议，
4: 二大爷叫爸当你的爸，你呀当我们的爸，好不好？
0: 二大爷很高兴，似乎很赞成这种安排法。妈妈也不由得这样想，设若老李像丁二爷，那要把新年过得何等快活如意。可惜丁二爷不会挣钱，而老李倒是个科员，科员自然是要难伺候一些的。老李没回来吃午饭，太太心中嘀咕上了，莫非他还记恨着那天晚上的茬儿？也许嫌我花银太多，还是讨厌丁二爷。他看见了那个变红萝卜，
4: 这是哪儿来的？
6: 东吴大婶给送来的。
0: 英说，
4: 我上街的时候他进来了。
0: 玲抢在英的前面，
5: 妈去婶来，爸当牛。
0: 哦，天大的一个哦啊，一夜夫妻百日恩，他不能还记恨着我。丁二爷是好人，花钱，男人挣钱不给太太花给谁？给养汉老婆花，其中有事儿。人家老婆不在家，你串哪家的门儿啊？你的汉子不要你，干嘛看别人的汉子眼馋呢？李太太当时决定把东屋的野老婆除名，不能再算国联的会员国，而且想着想着出了声，
4: 英玲儿。
0: 声音不小，含有广播的性质。
4: 哟，少上人家屋里去，自己没有屋子吗？听见没有？小不要脸的，装什么丧？别叫我好说不好听的胡卷你们。
0: 英和玲瞪了眼，不知妈打哪儿来的邪气。李太太知道广播的电力不小，心中已不那么憋得慌，把种着鹅黄色菜心的红萝卜一摔，摔在痰盂里，更觉得大可以暂告一段落。老李是因为躲丁二爷才出去，自然没有目的地，走到顺治门，看了看五路电车的终点，往回走，走到西单商场，又遇上了丁二爷。丁二爷浑身的衣裳都是张大哥绝对不想再留着的古玩，在丁二爷身上说不清怎么那样难过。棉袍似秋柳，裤子像莲蓬楼，帽子像大仙蘑菇，可是绝对不仙。老李忽然觉得这个人可怜，或者是因为自己觉得饿与寂寞，他莫名其妙地说了句：“一块儿去吃点东西的呀。”丁二爷咽了口气，而后吐出个好，在商场附近找了家小饭馆。老李想不起要什么好，丁二爷只向着跑堂的搓手，表示一点主张也没有。
4: 来两壶酒，跑堂的建议。
2: 哎，对，两壶酒，两壶，很好。
0: 丁二爷说。其余的跑堂建议，二位饭客很快的通过议案。老李不大喝酒，两壶都照顾了丁二爷。他的脸渐渐地红上来，眼光也充足了些，腮上挂上些笑纹，嘴唇咂着酒味动了几次，要说话又似乎没个话头。看了老李一眼，又对自己笑了笑，口张开了。
2: 两个小孩真可爱，真的。
0: 老李笑着一点头。
2: 原先啊，我自己也有个胖男孩。
0: 丁二爷的眼稍微湿了点，脸上可是还笑着。
2: 多年了，
0: 他的眼似乎看到很远的过去。
2: 多年喽，
0: 他拿起酒盅来，没看，往唇上送，只有极小的一滴落在下唇上。把盅子放下，用手倒着，愣了半天，叹了口气。老李招呼跑堂的再来一壶，丁二爷连说不喝了，可是酒到了，他自己斟满，呷了一口。
2: 多年喽，
0: 好像他心中始终没忘了这句。
2: 李先生，谢谢你的酒饭。多年喽，
0: 他又喝了一口。
2: 妇女，妇女，
0: 他脸上的笑容已经不见，眼直看着酒盅。
2: 妇女真不可靠，最不可靠。您不恼丁二，没出息的丁二，白吃饭的丁二。这么说，
0: 老李觉着不大得劲儿，可是很愿听听他说什么，又笑了笑。
2: 我也是那么看啊，丁二今天遇上知己。嘿，喝一口，李先生。我说妇女不可靠，看我这个样啊，看，都因为一个女人。多年了，当年我也曾漂亮过，也像个人似的，娶了亲，哼，他从一下轿就嫌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嫌我，我怎么办？给他个下马威，哼，他连吃子孙饽饽的碗都摔了，闹吧，狠闹了一场，归齐，哼，是我算底。丁二是老实人。很老实，他看哪个男人都好，
0: 只有我不好。

0: 谁甘心当王八呢？
1: 但是，喝一口，李先生。但是我是老实人，三年的功夫，我是在18层地狱里，一点儿不假。第18层，打我打不了，老实，真老实，我只能一天到晚拿这个。他指了指酒盅，拿这个，好歹凑合着度过一天、一月、一年，一共3年，很能喝点儿，1斤2斤的，没有什么。他笑了笑，似乎是自豪，又像是自愧。老李也抿了一口酒，让丁二爷吃菜，还笑着鼓舞着丁二往下说。事情丢了，谁要醉鬼呢？从车上翻出来，摔得鼻青脸肿，把刚开的薪水交给要饭的，把公事卷吧卷吧当活纸用，多了，真多，都是笑话。可是醉卧在羊沟里，也比回家强，强得多。自己的胖小子，就不许我逗一逗，抱一抱。还有人说，那不是我丁二的儿子。他要是把孩子留下，他自己干脆跑了，丁二还能把酒一断成个人。他不跑，即使他把我人和钱全耗尽，我连一件遮身的大衫都没有了。他跑了，带着我的儿子，我还有什么活头呢？有人送给我一件大衫，我也把它卖了，去喝酒。张大哥从小店里把我掏了出来，我只穿着半截裤子，腊月天儿，小店里用鸡毛蒜皮烧着火。我忘不了他，忘不了我儿子。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说话淡淡的，聊天中收到好的是常态，那就算了，是口头语。社交淡淡的，维护关系靠缘分，社交沟通靠漂流瓶，一点淡淡的感情维系就好。恋爱淡淡的，谈也行不谈也行，一个人也能过。继发疯文学之后，淡学和淡人成为新的网络热词，淡淡综合症相关话题更是时常的登上网络热搜，引发广大网友们的热议。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什么是淡学，为什么淡淡综合症成了当代年轻人中常见而流行的精神状态。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所谓淡学，可以简单概括为无论面对什么事情都保持情绪平淡，不发怒不发疯，对过程浅尝辄止，对结果都可以无所谓，让一切都淡淡的，甚至成为了一种人生宣言。职场里有很多淡人，他们淡淡的活着，展现出一种既非积极进取也不消极怠工的态度，被形象的描述为躺又躺不平，摆又摆不烂，不参与内卷，也无畏升职加薪。面对这些外界刺激，淡人们仿佛内心早已建立了一道坚固的屏障，这些波动都无法触及他们的情绪深处，对任何形式的赞誉或责备也能泰然处之。因为对于一个淡人来说，并非每一场工作上的冲突都值得投入情感，不是每一次的压力都需以紧张回应。淡学的拥趸更强调随遇而安的生活哲学，接受生活的平淡无奇，不会过分渴求刺激和变化，在日复一日的琐事当中维持住自己基本的生存动机。若非必要，他们不会进入一段关系，即使在亲密关系中也是不争取、不勉强、不挽留。面对感情生活里一些令人抓马的狗血桥段，还能表现得一切如常，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是很多人公认。

任的作为一个淡人的必修课。有观点将淡学流行的部分原因归结为年轻人面对的各种压力，如学业、工作、人际关系等等。从这个角度上看，选择精神减负、欲望极简是淡人们舒缓压力、消解内耗、积蓄能量的自我疗愈之方。而很多年轻人主动成为淡人，实际上是希望选择一种生活态度，降低期望来保护自己免受情绪上的伤害，通过调整自身的阈值，塑造一个稳定平和的精神世界，以淡定的态度来应对可能碰到的种种不确定性。淡学听起来很安逸，但也并非年轻人们想象的那么安全，因为淡本身就是个难以言说又难以界定的状态，而且每个淡人纵然有共性特征，却拥有迥然不同的品质、性格和动机。有人担心淡学可能反映出一种社会逃避的倾向。在社会学概论当中，作者提到，当个体面临无法应对的社会压力的时候，可能会选择逃避社会责任和义务，以寻求内心的平静。然而这种逃避行为可能导致社会功能的退化，甚至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而在文化心理学者看来，当个体无法适应或者认同主流文化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文化失调，进而引发心理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说，过度追求淡可能意味着他们与主流文化或社会期望产生了疏离感。淡学所倡导的淡然态度可能导致个体在情感表达上的抑制。情感表达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同时也能够帮助个体有效地处理内心冲突。然而当个体过度追求淡，刻意压抑或忽视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情感表达受阻，从而增加了心理压力和情绪问题的风险。这种情感抑制可能会导致情感的疏离和沟通障碍，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功能。淡学所蕴含的对生活平淡化的追求，可能会引发个体的动机缺失。动机是个体行为和目标导向的关键因素，它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然而当个体过度追求淡，对生活失去热情和追求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动机水平下降，缺乏积极向上的动力和目标。这种动机缺失可能会导致个体的心理停滞和发展受限，增加患上心理问题的风险。此外，淡学可能加剧个体的逃避心理。逃避心理是个体在面对压力、困难或挑战的时候，选择回避或逃避现实的一种心理倾向。而淡学所倡导的无所谓态度，可能使个体更容易选择逃避，避免面对现实中的问题。这种逃避心理可能导致个体无法有效地去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进而加剧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当情绪太淡，不再是一种偶尔出现的现象，而是成为了一种持续且难以改变的常态，需要开始认真对待这种状况，并深入探讨背后可能隐藏的原因。要鉴别这种淡漠到底是一种积极取向的适应和自我调节，还是某些病理性问题的外在表现。例如抑郁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某些人格障碍的患者可能会长期缺乏情感体验和表达，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刺激反应迟钝。我们也不能忽视身体疾病对于情绪状态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生物学因素、遗传学因素、环境因素等等，也可能与情感淡漠有关。所以在决定做淡人之前，还是要先保证做个精神心理的健康人，学会觉察和照料自己的情绪，学习情绪调节技巧，建立社会知识系统，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去淡淡地看待生活中的波澜，能在简单日常里发现积极因素，在复杂的世界里保留宁静而幸福的自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喜欢喝咖啡。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消费者总共消费了近30万吨咖啡。但是随着选择咖啡的人越来越多，咖啡导致贫血的说法也是高频出现。有些网友提到，体检报告显示血红蛋白只有91，最近半年真的几乎每天一杯咖啡。女生千万要少喝咖啡，从上班起我就经常喝咖啡，最近感觉身体累累的，爬4楼就气喘吁吁，每天怎么睡都睡不够，去看了大夫说贫血，不能喝咖啡和茶了。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聊一聊，咖啡真的会影响铁的吸收，从而导致贫血吗？以后还能愉快地喝咖啡了吗？咖啡会影响铁的吸收吗？答案是会，但不用过于担心。一个原因是咖啡只影响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即谷物和蔬菜中的那种，但是对于肉类如牛羊肉、鱼类和家禽中的血红素铁并没有影响。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非血红素铁和血红素铁的含义。铁是对人体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铁来源可以分成两类，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呢，只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当中，比如动物肝脏、动物血、红肉、禽肉等等。非血红素铁主要来源于植物性食物中，比如菠菜、豆类等等。虽然非血红素铁和血红素铁都可以为我们补充铁元素，但是效果相差较大。能够被人体较好吸收利用的是血红素铁，也就是动物性食物来源的铁。非血红素铁的吸收率很低，比较难被人体吸收利用。咖啡中的多酚、咖啡因、植酸等植物成分，在给咖啡带来美妙滋味的同时，也会跟铁结合，抢夺铁离子的位置，降低铁吸收率，从而影响非血红素铁的吸收。一项研究发现，一边吃汉堡一边喝咖啡，一杯咖啡会将汉堡餐中的非血红素铁吸收降低39%。但好消息是，我们饮食中的铁有很多的来源，咖啡因摄入对人体总体的铁吸收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咖啡对一顿饭中铁的影响只有6%左右。另一个原因是，对铁吸收的影响也跟你什么时候喝咖啡有关系。因为咖啡只会在你摄入铁元素的时候阻碍一部分铁吸收，并不会让体内的铁流失。有研究发现，饭前1小时喝咖啡就对铁的吸收没有影响。实际上，英国、韩国、法国均有研究发现，咖啡或茶摄入的咖啡因并不会导致健康人群缺铁和贫血。2021年中国人均咖啡销量仅为每年9杯，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美国、日本的人均摄入量远远高于我国，但贫血率却比我们低。总的来说，只要你平时的饮食中能够保证获得足够多的铁，比如多吃瘦肉，将果蔬和咖啡分开吃，因为果蔬中的维生素 C 能够促进铁的吸收，就不用担心喝咖啡会贫血了。 实际生活中也很少有人因为喝咖啡而贫血，很多人缺铁性贫血并不是因为喝咖啡，而是他们本身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另外，很多天天喝咖啡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不同咖啡中的咖啡因含量差异是非常大的。2019年发布在国际食品研究的一项研究，在比对了常见的咖啡冲泡工艺之后，发现咖啡之间的咖啡因含量最高的能够差到2到3倍。比如当下非常热门的，几乎每个咖啡店都在做的冷萃咖啡，它的咖啡因含量就挺高，对比法亚壶做出的咖啡可以高达2倍，对比手冲咖啡可以高达1.7倍。如此大的咖啡因差距，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未曾意识到的。难怪一些咖啡喝完感觉就像水一样没啥感觉，有些咖啡喝完直接心跳蹦迪，手抖如筛。如果你需要一杯咖啡因含量高点的咖啡来提神醒脑，同时自己的咖啡因也比较耐受，那可以来一杯冷萃试试。如果你并不需要大量的咖啡因，或者咖啡因耐受有限，那不如学着用法亚壶压一杯咖啡来试试，操作简单，成本还低。如果你对咖啡因有需求，但是对风味要求不高，选罗布斯塔种的咖啡豆或者粉，一杯让你醍醐灌顶，大彻大悟。但如果你希望咖啡因低一些，而且对风味有追求，那可以选择阿拉比卡种的咖啡。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正常喝咖啡并不会导致缺铁和贫血，所以咖啡还是可以喝的，最好每天不超过4杯。不过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来说，建议啊，尽量不要在吃饭的同时喝咖啡，推荐饭后1小时后再喝。咖啡只影响非血红素铁，对血红素铁没有影响。如果喝咖啡，可以平时多吃瘦肉，多吃点新鲜水果和蔬菜，也可以适当的服用铁剂和维生素 C 补充剂，保证自己能够摄入足够的铁原料。实在想喝，也担心影响铁的吸收，也可以选择无因咖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淡淡综合症成了当代年轻人中常见的流行的精神状态，以及咖啡真的会影响铁的吸收，从而导致贫血吗？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在提新车之后呢，都会遇到一个很直观的问题：新车味道刺鼻，闷久了头晕恶心，开车久了嗓子干涩发痒。大家习惯性的把这种味道叫做新车味儿，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正常的专属气味，大概率就是车内甲醛、苯系物、挥发性的有机物超标发出的刺激性气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新车甲醛超标到底是谁的责任，官方检测的标准呢又是什么，车主遇到问题应该如何的合法维权，以及最实用不踩坑的新车除甲醛技巧。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菲的《乘客》。

很多车主呢默认新车有味儿很正常，散一散就好了，但事实上呢轻微的异味可以通风消散，超标甲醛呢属于车内空气质量不合格，直接关乎驾乘人员的身体健康。首先呢我们要先把最关键最容易被车主混淆的车内甲醛官方检测标准讲清楚，避免大家被网红检测仪非正规的测评误导。那么目前的国内乘用车的车内空气质量核心参考两大权威的标准，分别是 GBT27630 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和 GBT18883 室内空气质量的标准。那么其中呢汽车专属的国标，我们刚刚说到的有一个2011的旧版，那么甲醛限制呢是每立方米0.1毫克，那么全新升级的国标呢已经将这个限值收紧到了0.06毫克每立方米，管控是更加严格的。

而民用的通用检测标准的要求密闭十二小时检测限值为0.08毫克每立方米，更贴合日常用车这个密闭静置的真实场景。需要重点提醒大家，正规检测呢必须密闭静置、专业采样、实验室分析、带 CMA 认证的报告呢才具备法律效力。手持检测仪的数值只能参考，不能作为维权依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搞懂检测的标准之后呢，很多车主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来了，新车的甲醛超标，车企到底该不该担责，又该承担哪些责任？从消费维权和行业规范来看呢，车企需要承担三重核心责任。

第一是选材责任，车内座椅皮革、中控台、脚垫、隔音棉、内饰胶水等等非金属材质是甲醛和挥发性有机物的主要释放源。那么车企呢，必须要选用合规的环保材料，从源头控制污染物释放。第二呢，是品控责任，车辆出厂之前必须完成车内空气质量检测，确保符合国标要求，杜绝不合格车辆流入市场。第三呢，是告知与售后责任，车企需公示内饰材质和环保参数。如果车辆出厂就存在甲醛超标这些质量问题，就不能以新车正常味道来搪塞车主，必须要提供整改售后解决方案，这是车企不可推卸的义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车甲醛问题。现实用车场景当中，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甲醛超标的问题，都会陷入到维权难的困境。 4S 店的推诿扯皮，复检结果前后不一，说不清检测依据，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投诉。稍后呢，我们给大家整理一整套完整的可落地的车主维权流程，全程合规，简单好操作。

很多车主呢仅凭借着嗅觉来判断车内空气质量，觉得味道不刺鼻就是安全的，这就是最大的用车误区。甲醛是无色无味的有害气体，低浓度的甲醛呢几乎闻不到，却依然会悄悄的伤害身体。首先呢要保留好完整的证据，保存购车合同、车辆出厂信息等等，切勿私自改装内饰、更换配件，避免扯皮。其次呢要选择具备 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按照国标规范完成密闭采样检测，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那么最后呢分部维权，首先要与这个 4S 店车企官方的售后协商整改、除权、退换车或者是补偿方案，协商无果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12345来投诉。

市面上除权的方法五花八门，很多车主呢盲目跟风，花了钱呢却没效果，全是踩了智商税的坑。首先要知道啊，甲醛释放周期呢长达3到15年，新车异味是持续缓慢释放的过程，不存在一次性彻底除权的捷径。所有有效方法呢，核心都是加速污染物挥发，持续通风置换。最有效零成本的基础方法呢，就是高温开窗通风，晴天暴晒升温，激活内饰甲醛挥发，开车门天窗形成空气对流，每天坚持半小时以上，效果远超各类网红产品。同时呢，可以配合车门开合高速开窗通风，强化空气置换效率，这是新车前半年最核心的除权方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
3: 车音乐时间，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4: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单纯通风呢，可以解决大部分浅层甲醛的问题，但是遇到阴雨天夜间停车无法开窗通风的时候呢，就需要搭配辅助除醛的方式，同时呢避开各类虚假除醛的套路。日常可以在车内放置足量的活性炭包硅藻醇，用来吸附空气当中残留的甲醛和异味。需要注意的是呢，吸附类的产品会快速饱和，必须定期晾晒定期更换，否则呢会造成二次污染。雨天密闭用车的时候呢，可以开启车内的空气净化器，车载新风系统持续净化车内的空气。大家一定要避开除醛的误区。那香薰空气清新剂呢，只能掩盖异味，无法分解甲醛。网红除醛凝胶啊，这个喷雾治标不治本，部分的劣质产品呢还会产生二次污染物，加重车内的污染。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购买。你说

很多人买车啊，看重颜值、动力、配置，却忽略了最核心的车内空气质量。殊不知，健康的驾乘环境呢，才是用车的根本底线。新车异味绝非常态，甲醛超标呢，就是质量问题，车主不需要默默忍受。希望每一位车主呢，都能够重视车内的健康问题，除甲醛，坚持高温通风为主，设备辅助为辅，拒绝智商税套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抽一张牌能知未来，看似玄机无限，实则揭穿了世人执迷预言的荒诞。那神算的幌子下，藏着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看透你心底的鬼，却静默不语。明知天机虚妄，却陪你演完这场自欺的戏。最讽刺的是结尾那句明天我还在，拨开神秘外衣，露出的不过是街头巷尾讨生活的真实。

作品不是商品，王以太这句嘶吼的宣言刺破了浮华的喧嚣。在资本洪流裹挟的当下，艺术与铜板的对峙何其惨烈。音符本应是星魂的震颤，却被换算成冰冷的流量与价格。所幸总有不屈者以血肉谱曲，在霓虹的沙漠中掘出甘泉。当纯真被标价，真诚被解构，他们仍以音符为旗，那是铜板无法淹没的永恒回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当最后之后的尾音在寂静中消散，我忽然听见时光的余烬在胸腔里簌簌作响，那些未说尽的话语在最后之后的寂静里反而愈发响亮，它们悬于虚空中，如同歌词里灰烬中仍有微光的隐喻。原来真正的告别是在所谓结局之后才悄然开始的漫长跋涉，是灵魂在寂静里独自燃烧的余温。当结局已至，真正的告别才在寂静中启程。

抽屉深处躺着未拆封的信封，墨迹早已晕染成一团模糊的暗影。我们总想用笨拙的双手去折一只逆流而上的纸船，明知徒劳，却固执地放它入水，目送它被时间的洪流轻易吞没。原来最难平息的并非命运的波澜，而是自己心头那场无声的海啸，那永无止息冲刷着回忆的潮声。千帆过尽皆不是，斜晖漠漠水悠悠。

0: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歌声刺破寂静，那份惊心动魄的炽热瞬间攥紧灵魂，原来爱真能如此壮阔，似舞台永不熄灭的灯海，是黑暗中指引方向的星河。少年以心为火，照亮名为永恒的舞台，幕布永不会落下，因为那份赤诚早已化为苍穹本身。我们仰望，我们燃烧，我们成为光本身。

黄陵与华海泉的声线交织成一面镜子，照见每个人衣橱里挂满的羽毛与盔甲。我们何尝不是清晨披上职业的铠甲，深夜卸下社交的粉带。可悲又勇敢的是，我们仍在旧衣堆里翻找名为自我的布料，哪怕最终发现所谓真实不过是另一件熨烫更妥帖的西装。原来人生这场化妆舞会，月光永远晒不干被角色汗湿的衬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美何须千人一面的尺度，当世间的目光企图束缚，歌词却让嘴角的弧度化作彩虹，照亮每个独特生命的轮廓。何须为他人改变，风铃在春光里自鸣，变成不可替代的旋律，流萤微光虽弱，却能照亮整个夏夜。美在于存在本身，这旋律悄然低语，唯有忠于自己的灵魂，才能如歌中一样，在万千世界里美得不可方物。

是一次雨天，电风把我接踵而来，要记得打伞，放弃大脑临时空白，我活在雨天，是天天写的 rapper， 一不用鼻涕一下，我是你的传说 driver， 这样的下场我真的没有料到。

一滴水要活成浪花的姿态，在礁石上撞成星，在漩涡里吞咽泥沙，却始终朝着低处奔赴。这何尝不是生命的隐喻？我们皆是光阴河床上的行客，被无形之力推搡向前，纵之终将消逝于浩瀚，亦当如奔流般活出跌宕的弧度，在每一个当下激荡出属于自己的涛声。川水无痕，而存在本身是永恒的回响。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

0: 棒上线，苹果 App Store、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2018年6月29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新书分享会，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的新书《那年那信》分享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这场活动是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电视研究中心主任于红主持，陈小川、白岩松、朱军等作为访谈嘉宾出席。本期节目当中，一凡就和大家一起捧读敬一丹的新书《那年那信》。2015年，敬一丹以一部《我遇到你》为职业生涯做了一个小结，书中回顾了在央视27年的心路历程，引起广泛关注。3年之后，他的新作《那年那信》由磨铁图书倾力推出。这部作品跨越68年的时光，浓缩了1700封珍藏家书，承载了5代人的痕迹，是一部家世式的成长记录。全书共30个篇章，作者以信中信的方式与40同堂大家庭后代交流，引出信的故事。从1950年的情书到2018年的微信控，不同年代的气息渗透其中。在作者看来，这些信里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代代都有故事，家家都有故事，千家万户的故事就像一块小拼图，拼出了不同年代的世间图景。敬一丹生于1955年，父母从事法律工作，父母的爱情和人生追求有着浓厚的时代色彩。敬一丹小时候就发现家里的床下有个木箱子，里面放着爸爸妈妈的信，这种留存习惯影响了子女后代，家里的信越来越多，到近年整理时已有1700多封。对比网络覆盖、即时通讯的现代，那邮筒上绿色的记忆，那手写的穿山涉水经历寒暑保留下来的信件，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在字里行间岁月更迭中的回望。正如敬一丹所说，回望连接着昨天、今天、明天。这是一部关于家、关于记忆、关于回望的作品。在行文之中，敬一丹保持着一个媒体人冷静客观的风格。他说，记忆是一个人的本能，记录是媒体人的自觉，而纪念体现了代际的传承。敬一丹以平时沉静的文字与读者分享着这一切，正是这种独特的风格，让读者从中看到的

这时妈妈并没有安抚我，而是大声喊来两个弟弟，她说，你俩记住，你二姐给你们补衣服手指都扎穿了，她也不是大人，她才比大弟大3岁，她替妈妈爸爸照顾你们。假如当年我妈把我抱怀里安慰，我立即就会哭，就会委屈，会觉得自己弱，可怜自己。而妈妈当时的做法让我不觉得委屈，而是唤起了积极的心态。参加发布会的好友们也发表了自己的感受。朱军说，在这些书信中，我读到岁月，岁月留下来的记忆，岁月凝结成的情感，到任何时候都那么打动人，到任何时候都可以让我们在文字及文字记录的岁月中找到我们的前辈，找到我们的未来。这就是信给我们的力量。我读到幸福，每封信、每个时代、每个家庭成员、每个文字记录的，不光是家庭，而是整个社会的过往，也是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我们在文字中看到未曾经历的，甚至是未曾听过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能够给自己内心带来哪怕一点点温暖与震撼，思索就够了。白岩松说，希望静大姐的书能够让所有此时此刻的年轻人了解你父母的故事，了解你爷爷奶奶的故事，了解一下你们这个家族经历了怎样的千山万水，那么有机缘的相遇。一部好的作品就是这样，有人从中看到了历史，有人从中看到了将来，有人从中看到了温情悲喜，有人从中看到了家教家风传承。在《那年那信》这本书中，静一丹以平时沉静的文字与读者分享着这一切。正是这种独特的风格，让读者从中看到的不只是别人的记忆，不同的人能读出属于自己的不同心境和心得。这里是阅读时间，与您一起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村上春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如果可以不吃苦，那就不吃。有请陈松无声为大家演播。
3: 30岁那年，我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以作家身份正式出道。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生经验，虽然谈不上多么丰富，却与普通人或者说常人有些不同的意趣。通常大家都是先从大学毕业，接着就业，隔一段时间告一段落后再结婚成家。其实我原先也打算这么做，或者说马马虎虎的以为大概会顺理成章变成这样，因为这么做是世间约定俗成的顺序。而且我几乎从没有过狂妄的念头，要与事情背道而驰。实际上我却是先结婚，随之为生活所迫开始工作，然后才终于毕业离校的，与通常的顺序正好相反。这该说是顺其自然呢，还是身不由己便木已成舟？总之人生很难按部就班的依照既定方针运作。反正我是一开始先结了婚，又讨厌进公司就职，就决定自己开家小店。那是一家播放爵士唱片，提供咖啡、酒类和菜肴的小店。因为我当时沉溺于爵士乐，只要能从早到晚听喜欢的音乐就行了。就是出于这个非常单纯，某种意义上颇有些草率的想法。我还没毕业便结了婚，当然不会有什么资金。

于是和太太两个人在三年里同时打了好几份工，总之是拼命攒钱，然后再四处举债。就这样用东拼西凑来的钱，在国分寺车站南口开了一家小店，那是1974年的事。值得庆幸的是，那时候年轻人开店不像现在这样耗费巨资，所以和我一样不想进公司上班，不愿向体制摇尾乞怜的人们，就到处开起小店来，诸如咖啡馆、小饭馆、杂货店和书店。我的小店周边也有好几家同龄人经营的店，血气方刚、貌似学生运动落魄者的家伙们也在四周晃来晃去。整个世间好像还有不少类似缝隙的地方，只要走运，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那是一个虽然事事粗枝大叶，却也不乏乐趣的时代。我把从前用过的立式钢琴从家里搬过来，周末在店里举办现场演奏会。武藏野一带住着许多爵士乐手，尽管演出费低廉，大家却总是快快活活地赶来表演，像向井滋春了、高雷亚纪了、山本喜太治了、大友义雄了、直松孝夫了、谷泽良治郎了、渡边文南了，可真让人开心呐。他们也罢，我也罢，大家都很年轻，干劲十足。哦，遗憾的是，彼此都几乎没赚到什么钱。虽说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毕竟负债累累，偿还债务颇为艰苦。我们不单向银行举债，还向朋友借款。好在向朋友借的钱，没几年就连本带利还清了。每天早起晚睡，省吃俭用，终于偿清了欠债。尽管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当时我们过着非常节俭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家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甚至连一只闹钟都没有，也几乎没有取暖设施。寒夜里只好紧紧搂着家里养的几只猫咪睡觉，猫咪们也使劲往我们身上贴过来。每个月都要偿还银行的贷款，有一次怎么也筹不到钱，夫妻俩低着头走在深夜的路上，拾到过掉在地上的皱巴巴的钞票，不知该说是共识性原理，还是某种冥冥中的指引，那偏巧就是我们需要的金额。第二天再还不上贷款的话，银行就会拒绝成对了，简直是捡回了一条小命。本来这笔钱应该上交给警察，可那时我压根就没有力气说漂亮话，对不起了，事到如今再来道歉也无济于事。我愿意以其他方式尽可能地返还给社会，我无意在这里倾吐委屈，总之是想说，在20多岁的时候，我一直生活得十分艰辛。当然世上际遇更惨的人不计其数，在他们看来，我的境遇恐怕只能算小菜一碟。哼，这哪里算得上什么艰辛。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没错，但一归一，二归二，对我而言这已经足够艰辛了，就是这么回事。然而也很快乐，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年轻又非常健康，最主要的是可以整天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店铺虽小，却也算是一国之君，一城之主，无需挤在满员电车里行色匆匆地赶去上班，也无需出席枯燥无聊的会议，更不必冲着令人生厌的老板点头哈腰，还能结识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兴味盎然的人。还有一点十分重要，我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社会学习，说社会学习似乎太直白，显得傻气，总之就是长大成人了。好几次差点头撞南墙，却在千钧一发之际全身而退，也曾遇到过污言秽语，遭人使坏，闹得满腹怨气。当时仅仅因为是做酒水生意的，就会无端地受到社会歧视，不单得残酷地驱使肉体，还得事事沉默忍耐，有时还得把醉酒闹事的酒鬼踢出店门外，狂风

0: 袭来时，只能缩起脑袋硬扛。总之别无所求，一心只想把小店撑下去，慢慢还清欠债。不过总算心无旁骛地度过了这段艰苦岁月，而且没有遭受重创，好歹得以保全性命，来到了稍稍开阔平坦一些的场所。略作喘息之后，我环顾四周，只见眼前展现出一片从未见过的全新风景，风景中站着一个全新的自己。简而言之就是这样，回过神来，我多少变得比以前坚强了一些，似乎多少也增长了一些智慧。我丝毫没有奉劝诸位人生路上要尽量多吃苦头的意思，老实说，我觉得假如不吃苦头就能蒙混过关，当然是不吃更好。毫无疑问，吃苦受难绝不是乐事一桩，只怕还有人因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重整旗鼓。不过假如您此时此刻刚好陷入了困境，正饱受折磨，那么我很想告诉您，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也不知道这话能否成为慰藉。不过请您这样换位思考，奋力前行。
1: 感谢陈松无声的播读，这篇文章来自村上春树。如果可以不吃苦，那就不吃，一篇很实在的心灵鸡汤。生活有甜，同样也有苦，不管有多苦，希望你都能勇敢前行。我是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

0: 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1600多年前，近代大诗人陶渊明写下了《桃花源记》，留下了一个令世人追逐的世外桃源。在我国叫桃花源的地名有很多，重庆酉阳、湖南常德、湖北十堰、江苏连云港、安徽黄山、台湾基隆、河南南阳、重庆永川等地方都有桃花源。陶渊明《桃花源记》当中所记述的桃花源原型究竟在什么地方，学术界尚有争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大诗人的喜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汪曾祺到湖南的桃花源去看一看。汽车开进桃花源，车中一眼看见一棵桃树上还开着花，只有一枝，四五朵，通红的如同胭脂。11月天气还开桃花，这四五朵红花似乎想努力地证明这里确实是桃花源。有一位原来也想和我们一同来看看桃花源的同志，听说这个桃花源是假的，就没有多大兴趣，不来了。这位同志真是太天真了，桃花源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桃花源记是一篇寓言，中国有几处桃花源都是后人根据桃花源记附会出来的，先有桃花源记，然后有桃花源。不过如果要在中国选举出一个桃花源，这一个应该有优先权。这个桃花源在湖南桃源县，桃源就属武陵，而且呢，这里有一条小溪直通沅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不是这样说的吗？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沅溪行，望路之远近。刚放下旅行包，文化局的同志就来招呼去吃擂茶，而擂茶之名久矣，此来一半为擂茶。没想到下车后第一个节目便是吃擂茶，当然很高兴。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扎木做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吃擂茶时还要摆出十几个碟子，里面装的是炒米、炒黄豆、炒绿豆、炒苞谷、炒花生、虾炒红薯片、油炸锅巴、泡菜、酸辣教头，边喝边吃。擂茶别具风味，连喝几碗浑身舒服，做茶的茶食都很好吃，教头尤其好。我吃过的教头多矣，江西的、湖北的、四川的，但都不如这里的又酸又甜又辣。桃源教头滋味之浓，实为天下之冠。桃源人都爱喝擂茶，有的农民家夏天中午不吃饭，就是喝一顿擂茶。问起擂茶的来历，说是诸葛亮带兵到这里，士兵得了瘟疫，便请名医医治无效。有一个老婆婆说，我会治。她熬了几大锅擂茶，说喝吧，士兵喝了擂茶都好了。这种说法当然也只好姑妄听之。诸葛亮有没有带兵到过桃源，无可稽考。根据印象，这一带在三国时应是吴国的地方，若说是鲁肃或周瑜的兵还差不多。我总怀疑这种喝茶法是宋代传下来的。都城既盛，茶坊在，冬天兼卖擂茶。孟良路茶肆条在，冬月天卖七宝擂茶。这一本书在杭州人一天吃30丈木头，指的是每天消耗的擂杵。

纯木质，雷杵大概就是桃源人所说的雷棒，一天吃30张木头，形容杭州人口之多。雷杵可以雷别的东西，当然也可以雷茶。雷这个字呢，是从宋代沿用下来的，雷者，雷而细之之谓也，跟擂鼓的擂不是一个意思。茶里放姜，见于《水浒传》，王婆家就有这种茶卖。《水浒传》第24回写道：“便浓浓的点两盏姜茶，将来放在桌子上。”从字面看，这种茶里有茶叶，有姜。至于还放不放别的什么，只好确问了。反正王婆所卖之茶与桃源擂茶有某种渊源，是可以肯定的。湖南省不少地方喝芝麻豆子茶，即在茶里放入炒熟且碾碎的芝麻、黄豆、花生，也有放姜的，好像不加盐，茶叶则是整的，并不雷细，而且喝干了茶水还把叶子捞出来放进嘴里嚼嚼吃了，这可以说是擂茶的低汤兄弟。湖南人爱吃姜，10多年前在醴陵、柳阳一带旅行，公共汽车一到站，就有人拖了一个瓷盘，里面装的是插在牙签上的切得薄薄的姜片，一根牙签上插5-6片，卖与过客。本地人掏出脚把钱，买得几串，就坐在车里吃起来，像吃水果似的。大概楚地卑湿，故乡人保存下了不撤姜食的习惯。生姜茶叶可以治疗某些外感，是一般的本草书上都讲过的。北方的农村也有把茶叶、芝麻一同放在嘴里生嚼，用来发汗的偏方。因此呢，说擂茶最初起于医治兵士的实证，不能说是没有原因的。上午在山上桃花观里看了看，进门是一正殿，往后高处是古隐君子之堂，两侧各有一座楼，一名聂风，用陶渊明怨言聂清风诗意；一名蓝月，用了刘禹锡的典故，楼阶3面开窗，后为墙壁，颇小巧，不俗气。观里的建筑都不甚高大，疏疏朗朗，虽为道观，却无甚道士气，既没有一气化三清的坐像，也没有伸着手掌放掌心雷降妖的张天师。楹联颇多，联语多引括桃花源记此句，也与道教无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下雨的雨，芳菲的菲。今天我们带大家欣赏的是湖南桃源县的桃花源。桃花源是否存在于现实世界，并不妨碍我们了解历史，欣赏美景。根据记载，桃花源始建于晋代，到了唐宋时期呢，就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在元代的时候毁于战乱，明清以后呢又开始复兴。历代以来，孟浩然、李白、韩愈、苏轼等等大文豪都曾经到过这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墨迹。现今湖南常德的桃花源景区内开发了桃仙岭、桃源山、桃花山、秦人村等等这些景点，景区面积达到了150多平方公里，同时呢还有沅江风景线、战国彩陵城遗址、热势温泉等等可供游览。如果说你对那些新建的亭台楼阁不感兴趣，也至少可以享受到宁静的田园，那里的自然风光还是不错的，临沅江，靠群山。桃花源记里所描绘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意境尚可寻觅。此外，沅江自西向东流向洞庭湖，流经桃花源风景区将近70公里。这一带沅江既有三峡之险，又有富春江之秀，更为桃源增添了不少美景。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著名作家汪曾祺欣赏美丽的桃花源。下午下山去钻了秦人洞，洞口呢倒是有点像《桃花源记》所写的那样，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出极狭才通人。洞里有小小流水，深不过人脚面，然而源源不绝，蔓延流至山下。走了十几步，豁然开朗了，但并不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后面有一点平地，也有一块稻田，田间插一木牌，写着千秋田，实际上呢只有两间房子那么大，是特意开出来种了稻子应景的。有两个水池子，山上有一个雷茶馆，然后呢就又是山了，如此而已。因此不少人来看了都觉得失望，说不像。这些同志也真是天真，他们大概还想遇见几个避乱的秦人，请到家里设酒杀鸡来招待他一番，这才满意。看了秦人洞，便扶向路下山。山下有方竹亭，亭即古桌，四面有门而无窗，墙甚厚，拱顶无梁柱，云是明史所著，似可信。亭后就有方竹，被国民党的兵砍尽。竹子这东西每隔3年需删砍一次，不则即死，然亦不能砍尽，砍尽则不复长。现在方竹亭后仍有一丛细竹， 导游的说明牌上说，这种竹子看起来是圆的，摸起来是方的，摸了摸似乎有点冷，但一切竹竿似皆不尽浑圆。这一丛细竹是补种来应景的，和我在成都薛涛井旁所见方竹不同，那是真正四角四方的。方竹亭前原来有很多碑，后来呢都被破坏了，剩下了一些石头乌龟昂着头空空地坐在那里。据说有一块明朝的碑字写得很好，不知还能不能找到它们。旧的碑毁掉了，新的碑正在造出来。就在碎碑残骸不远处，有几个石工正在钉钉地修建。一个小伙子在一块桃源石的巨碑上浇了水，用一块油石在慢慢地磨着，碑石绿如艾叶，很好看。桃源石很硬，磨起来很不容易，问磨这样一块碑用多少工。好多工啊，哪小的嘞，反正磨光了算。这回答真是有点无怀石之名的风度。满宿观旁的小招待所栏杆外面竹树萧然，极为幽静。桃花源虽无真正的方竹，但别的竹子都可看，竹子都长得很高，节子也长，竹叶细碎，珊珊可爱，真是所谓修竹。树都不粗壮，而都甚高，大概树都是从谷底长上来的，为了够得着日光，就把自己拉长了。竹叶间有小鸟穿来穿去，绿如竹叶，才一寸多长。修竹山山节子长，山中高树已经霜，经霜竹树皆无语，小鸟啾啾未抵忙。晨起至桃花观门外闲眺，下起了小雨。山下鸡鸣相应答，林间鸟语自高低，芭蕉叶响知来雨，已觉清流涨小溪。做了一日武陵人，临去看那小伙子磨的石碑似乎进展不大，门口的桃花还在开着。说到这里，您是不是也想到桃花源去看一看呢？现如今的桃花源旅游风景区更加秀美，桃花源分为桃花山、桃源山、桃仙岭、秦人村等等这些景区，其中桃花山秦人村为桃花源的中心，有桃花山牌坊、桃花溪、桃树林、熊山桥、菊圃、方竹亭、玉仙桥、水源亭、秦人古洞、研制馆、集贤祠等70余处景点。桃花山牌坊系进入桃源仙境的山门，额题桃花源三个大字，两边石刻红树青山、斜阳古道、桃花流水、福地洞天的对联。牌楼两侧各依据一组古亭，每组四座，分别以民间传说中的八仙命名，占地1500平方米，称八仙亭。八亭造型迥异，特色独具。唐朝著名的诗人刘禹锡草堂就在桃仙岭景区的东侧，草屋五间，竹树掩映，刘禹诗作赋。室内树有刘禹锡诗碑，屋后苍松，云雾缭绕，宅旁幽壑送风，清神爽谷。桃花湖水面60余亩，状如残月，垂钓荡舟，可遇可赏。10万红桃，一港松山，于池中凝翠异彩。传说一年七夕，湖上牛郎织女双双掩掩而来，忽然波影散乱，云点霞收，二人也鸟如黄鹤。

《桃花源》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下期节目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5.5 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峰，欢迎您的收听。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讲解的是室性早搏的处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田春来主任。你好，田主任。
1: 主持人好。
0: 那为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田主任。田春来主任，副主任医师，2009年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临床专业，曾在省级刊物发表医学学术论文2篇，曾获四平市卫生计生系统岗位练兵技能比武大赛优秀奖，获伊通县杰出青年、四平市优秀青年等荣誉称号，擅长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诊治工作，并着重加强高血压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的治疗，可以说是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的客户端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 FM105.5 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节目。那同时您也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04344281055，与田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田主任为大家进行系统的讲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伊通县医院心血管内科的田春来，我今天给大家讲讲早搏诊断及治疗。早搏啊，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心律失常，是期弦收缩的简称，也就是大家嘴里常说的心脏偷停。典型的症状有心慌、心跳有力感、心跳停顿感，发生的人群相当广泛，包括正常健康人群和各种心脏病的患者。早搏是指心脏某一部位较基本心率提前发出冲动，而提早引起一部或全部出击，从而发生了心脏提前搏动。所以早搏的临床术语就叫期前收缩。一般而言，早搏按部位的不同分为3种，有房性早搏、交界性早搏和实性早搏。其中实性早搏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也是能危及生命的。根据动态心电图观测，在无症状的正常人中，8到12小时的连续观测有14%到44%的发生率，24小时连续观测有50%的发生率，48小时连续观测有73%的发生率。早搏发生以后，应判断是房性早搏还是实性早搏，是生理性现象还是病理性现象。这可以通过24小时动态心电图连续监测给出理论依据。明确判断早搏的性质后，需要查看早搏的数量。24小时动态心电图在记录时，会对出现早搏的数量进行汇总。出现房性早搏或者实性早搏，出现的数量很少时，此时不需要过多的解决。如果连续出现早搏的2连率、3连率，并且可以观察到多源性早搏，早搏数量明显增加时，当数量超过全天总心率的10%以上，这属于频发早搏，这时就有必要进行药物干预或者原因干预。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那田主任，刚刚您介绍到了藻箔，它有两种，一个是防性藻箔和适性藻箔。其实我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听到过这个适性藻箔。在我身边可能会有这样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身体不适的发生。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适性藻箔，它的成因，还有它的一个特点。
1: 对，适性藻箔在临床上非常常见，常引起适性藻箔的原因有酗酒、过度的吸烟、饮咖啡、喝兴奋性饮料、缺氧、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麻醉、手术或者是导管刺激，还有某些药物的一些因素，这些诱因都可以使心脏发生一过性的藻箔。食藻也常发生于器质性心脏病，比如冠心病、高血压性心脏病、心肌炎、风湿性心脏瓣膜病以及二尖瓣脱垂等。食藻可以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也就是功能性和器质性。从一临床表现上来判断，儿童和老年人所出现的食藻病理性的机会较多，青少年发生的食性藻箔生理性较多。

当患者自己无感觉的失走，以病理性较多；自觉症状非常明显的失走，以生理性较多。体力活动时及心率加快时出现的失走，病理性的较多。休息时、饭后、情绪激动时，特别是经运动实验后，较原频发的失走反而减少或者消失，这时候生理性的居多。在心绞痛发作、心功能不全及阳地黄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失走，可以肯定为病理性的。由于吸烟、喝兴奋性饮料、失眠、体位变化等引起的失走，多为功能性的。结合心脏的基本情况，凡是无心脏病表现和无冠心病危险因素的人所发生的失走，多为生理性的，反之则为病理性的。我们还可以从心电图的特点来判断，从实性早搏以外的心电图判断，比如从窦性搏动的 QRS 波形的形态、心室负极有否异常、QT 间期有否延长、实性传导是否有阻滞，这个都需要专业医生通过心电图来判断。如果窦性搏动的形态或基本节律就本身就存在异常，同时在并发实性早搏的时候，多数为病理性的。第三，从实性早搏本身的性质判断，生理性的早搏振幅是高的，通常在20毫米以上；病理性的早搏可以表现为低电压 ，QRS 振幅小于10毫米。或者低于同一导联的 QRS 波。生理性失早的 QRS 时间一般在0.12秒以内，病理性的会更宽，时间会在0.13到0.18秒。生理性的失早 QRS 波一般是光滑的，无切迹或顿挫，病理性的失早可有明显的切迹或顿挫，其升降值不规则，就是早搏也一样，长得高大帅的就是好一点的，长得矮粗胖的就病理性的就多一些。生理性的早搏倒指的踢波较为钝圆，降值和升值不对称；病理性的失早，那个倒指的踢波一般都是深尖，然后降值与升值是对称的，像一个倒指的箭头一样。生理性的失早 ST 段一般没有等电位线，病理性的失早存在等电位线。成对连续出现的失早，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常常可以引起失速、失颤、心脏骤停，所以失早很危险。

0: 刚才我们从三个方面，从临床表现、从心电图的特点、从食导本身的特点来区分早搏的生理性还是病理性。其实还有一点，从实性早搏的起源部位来判断，在临床上，发生于左心室心尖部的食早多数是以病理性居多，发生在右心室的食早以生理性居多。正常人所发生的食早有76%左右都是来自右心室，相对于来说安全。
1: 那田主任，刚才您介绍了很多关于食早的一个分类啊，还有它的成因，在我们临床上食早的一个治疗是怎样的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食早的治疗，首先我们要对病人的症状、心电图的特点，还有24小时动态心电图实性早搏的数量以及有无原发性心脏病做全面的了解，然后才能确定是否需要治疗、如何治疗、治疗的终点怎么样。关于食早，有一个这样的比喻，就是把心脏所有的细胞比喻成一所学校。具有发动冲动和传导功能的自律细胞比喻为学校的教职员工，具有收缩功能的细胞比喻为学生。偶发食早就好比一个学生在学校受到了刺激，不明是什么原因刺激，上课的时候就大声说话、唱歌、睡觉，扰乱课堂纪律。这种偶发事件是通过老师就能调解的，这个时候不需要不需要报警啊，或者请外界手段来处理。但是如果整个班级或者整个年级都捣乱不上课了，甚至要出人命了，出现这种恶性事件的时候，就必须通过报警、请警察，或者是用更强的手段来控制，
1: 就要采取非常手段了。
0: 这里我们刚刚说的说学生受到的刺激，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过度的吸烟、酗酒、劳累、失眠、缺氧、情绪激动，这些因素都属于这些给学生的不良刺激。
1: 像您说这些，像吸烟呐、酗酒、劳累，就是这个诱因，对不对？
0: 就是诱因。这里边说的警察就是抗心律失常的相关药物。更强的手段就是需要手术了。
1: 手术治疗
0: 的。手术治疗，手术还有很多种，比如射频消融啊，比如安入抗心律失常的起搏器啊，分很多种，但都是微创的。当我们接诊到实性早搏的病人的时候，我们医生要考虑以下问题做综合分析，比如有症状的还是无症状的，有没有严重的基础心脏疾病，有没有诱发因素，这个病人的猝死的危险性如何，是否需要有创的检查，比如心导管、电生理，或还是这个无创的检查就已经足够用了。药物治疗是否需要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的危险性是否大于非药物治疗？如果必须选择药物治疗，应该选择哪种药物治疗？是否药物治疗就足够了？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手术治疗？这些都是我们医生需要考虑综合分析的。一般无器质性心脏病的食早的治疗，无器质性心脏病的还分有症状和无症状的。无器质性心脏病同时没有明显症状的食早，这样的病人一般不需要抗心律失常药物，应该解除病人的紧张恐惧这个心理，消除顾虑这个情绪，可以吃一些中成药、稳型颗粒或者是谷维素这类就够用了。一定要去除诱因。无器质性心脏病但是有明显症状的这类病人，一般都交感神经过于兴奋，我们一般都选用贝塔受体阻滞剂，就是临床上常说的贝塔勒克。但是吃这类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基础心率不能低于55次，然后不能有哮喘、支气管哮喘病史，这两种病人吃上的话也会带来很大的危险。然后同时可以吃稳型颗粒，疗程大约是4周。
1: 田主任打断您一下，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有无明显症状，像这个无明显症状是通过怎样才能知道我有这个心脏偷停这个情况的发生呢？
0: 一般都是体检的时候
1: 通过体检
0: 做心电图发现有一个早搏，有个食早、
1: 那即使我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我确实有这个，有这个存在，有这个病存在，也会对我的身体存在很大的一个威胁吗？
0: 不一定，要看24小时动态心电图的总的那个实早次数。
1: 啊，
0: 如果它偶发不超过那个总心室率的10%，然后根据它那个实早的形态，它长得挺高大、挺光滑、挺好看的，
1: 对身体无害，是不是？
0: 对，就是一分析，综合一分析，看它是生理性的，是不需要处理的。
1: 啊，所以说不要只看到了说有心脏透停这个情况的发生，或者我们看到体检单上写着一个有这个早搏的现象，就感觉哎我是被医生定义怎样怎样啊啊，我们还会要经过专业的检查，医生一个科学的一个研判，对吧？
0: 对于有器质性心脏病的失早，我们要注意，临床上心脏内科多数见到的都是这类的病人。这个下面有很多注意很多点，第一点就是心功能接近正常的，我们查心脏彩超，那个受血分数大于50%的，就是心功能基本上接近正常。这个时候原则上只处理基础心脏病，治疗的目的就是减轻症状，而不是完全消灭失早。轻度心功能不全的，说受血分数在40%在50%之间，这个时候可以选用抗心律失常药，缓解症状。短时间应用不能长时间应用，不能长时间用这个抗心律失常药用预防猝死，因为西药的抗心律失常药大约有40%还有导致心律失常的作用。
1: 这个药物还是对身体有副作用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这一个警察管这把这一个学生是管老实了，他可能把别的老学生也管过度了。
1: 您这个比喻很贴切。
0: 有明显心功能不全的，就是受血分数低于40%的，并有严重心脏病、心衰，并且诱发时需要住院抢救了。紧急抢救之后需要长期用药，主要就是稳心颗粒加安碘酮相对来说安全。这个时候禁止用心律平。实性早搏伴有低血钾、严重水电解质紊乱、杨金黄中毒、肺心症。这个继发感染这些情况，应该首先治疗原发病，缺钾的积极补钾，肺疾病缺氧的你要积极的吸氧抗感染，杨金黄中毒的要纠正中毒，效果不好的再酌情应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可以选择的有很多，利多卡因呢。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本期的节目与大家探讨的内容是室性早搏的处理。那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田春来主任。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是欢迎大家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04344281055，与田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好的，继续把时间交给田主任。
1: 嗯，好的。嗯，下面说那个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出现室早。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在未出现室早的时候，我们不主张预防性的治疗室早。预防性的应用利多卡因这类药物，但是一旦出现室早，特别是出现频发的室早，每分钟大于五次，或者是多源性的室早成对出现呢，这个时候就预示着这个患者要出现时速时颤，危及生命了，需要立即治疗。临床上可以静脉推利多卡因，无效的时候可以改用氨碘酮联合用药。在抗心律失常这块患者，因为所有的抗心律失常药都有导致心律失常发生的这个原因，所以抗心律失常药很少有联合应用的。但是对于器质性心脏病、伴有较严重心功能不全、室性早搏频繁的、有明显症状的、单一药物还不能控制的、也手术也不能做或者是做不下来的，就这种情况，还必须得考虑联合用药。所以联合用药有五个方案，在临床上基本常用的有搭上美昔氯，或者是氨碘酮加美昔氯，或者是地高辛加上贝特勒克，这三个比较常用。以前还有普鲁卡因加利多卡因，或者普鲁卡因加美托洛尔，这两个方案不咋常用。联合用药的时候需要监测血压和心率，然后用药的时间不能过长，为了避免产生严重的

镜作用，出现新的心律失常。贝塔勒克和维拉帕米，一个是二类，一个是四类的，这两类药都有抑制心肌的作用，所以在抗心律失常的时候不能联合应用。心肌梗死后的顽固性的室早可以选用安点酮，这个有效维持量是每天大于300毫克，或者是索他洛尔，同时可以加上中药稳心颗粒。陈旧性心梗也伴随的室早，可以长期应用贝塔受体阻滞剂，就是贝塔勒克加稳心颗粒，但是不能使用心律平。急性心肌炎所伴发的室早，可以先用美西律或者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加上稳心颗粒吃2个月，如果复发还可以重复使用，如果无效就可以改用莫雷西嗪或者是索他洛尔加稳心颗粒吃疗程是2个月。扩张性心肌病和肥厚性心肌病伴随的室早，一般不单独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物，效果不好。然后心衰比较重，可以诱发室速、室颤，危及生命。这个时候宜选用的是 ACEI 类的药物加贝塔受体阻滞剂，通过改善心功能，可以减少室早，然后来缓解症状。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肺水肿，或者是严重心衰的人伴发的室早，应该针对病因治疗原发病。治疗的时候首选的是安点酮。慢性心脏病变、心肌梗死啊，或者是心肌病的病人并发室早，有较高的猝死发生率，最有效的是安点酮。贝塔受体阻滞剂就贝塔勒克对这类的室早疗效不显著，但能降低心肌梗死后的猝死发生率。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那刚刚田主任介绍了很多关于室性早搏的一个治疗。那在我们生活当中，田主任能不能？

心血管的二级预防，防止发生冠心病、高血压这类的，最终会累积到心脏。第二个就是合理运动，合理运动可以选择跑步、慢跑、快走、游泳等，但是不建议剧烈的运动，比如攀岩呐、打篮球、打足球、打各种竞技类的都不可以。如果轻度的心脏早搏可以是可以适当的运动的，但是发作频繁的，就是症状比较明显的，同时伴有器质性心脏病的，这个时候要根据病情的轻重，要听医生的那个指导，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治疗，发现早搏以后需要完善检查，是需要完善动态心电图、心脏彩超、心脏造影等，来明确这个早搏的病因，查找是否存在器质性心脏病的存在，明确病因以后，然后针对性的治疗。再一个就是发现早搏以后，持续出现心脏早搏，在治疗过程中一定要密切随访，发现症状加重、药物控制不理想时，要及时就医，然后经医生指导。是否需要做射频消融手术啊？射频消融就是通过微创技术找到引发早搏的移位搏起搏点，在这个部位消融后，能够使早搏现象明显改善的一个微创手术。最后，几乎每个人其实在人的一生中某一时刻都会有早搏的发生，所以因此早搏的出现绝非都是心脏病。切记检查心电图发现有早搏就定心脏有病这个结论，也不要把早搏看成不治之症。对待早搏，我们要全面综合分析，既不能过左也不能过右，要恰如其分地做出结论，积极有效的治疗。

0: 拜拜。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主要是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专家在线的解答。那本期节目为您讲解的是室性早搏的处理，我们邀请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田春来主任。那今天的节目，感谢田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啊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次直播时间再见。
2: 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拍啊。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着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爱上一个人，有时候不需要任何理由，也许就是因为人群中多看的那一眼就爱上了。爱情里面所有的迁就都是甘心情愿，甚至了无痕迹的。有时候并不是你喜欢的东西我刚好全都喜欢，而是你喜欢的我也愿意去喜欢，然后就真的喜欢了。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份情印在岁月深处，总有一个名字在生命中镌刻。我不知道有你的港湾是不是我今生最美的归宿，我只知道没有你的去处都是天涯。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月半弯》来自陈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或许一个人的一生会有许多心动的遇见，可是一辈子有那么长的路要走，只有你甘愿守护我一生，许我一世安稳。爱一个人轻易做成，你的微笑在我最深的掌纹里藏着无悔的眷恋。我知道你是温柔了我时光的那个人。

我想和你细数时光，拥有岁月静好的安然，让陪伴的两颗心由从青丝到白发相依相偎。也许生命就是一场奔赴，只有遇见对的人才是一场盛大的欢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推动爱情的不是浓烈的爱，而是琐碎的光阴。越是琐碎的日子，越需要用心经营；越是长久的感情，越需要爱的仪式。仪式感表达了对彼此的重视，还有用心程度。不是虚荣，也不是矫情，它是我们对生活认真、对伴侣爱的证明。

听过一句话，最好的婚姻就是要谈一辈子的恋爱。也许只是出门前的一句早点回家，路上小心，也许是特殊节日里的一条短信，一个蛋糕，或者是你精心准备的一顿晚饭。我们在一个个的仪式与一次次的感动中感受到爱与被爱。愿往后的时光，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愿意为你花费小心思，总把你放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琴瑟弦，琵琶语，高山流水觅知音，共谱一曲相思影。浅淡如水，熟眸微起，斜倚清风里，但看花开花落。执捻花香，步步生莲，一帘幽梦里，闲观云卷云舒。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又何地，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即便粗茶淡饭、修篱种田，只要有你陪伴就好。我说，你若不离，我便不弃。生生世世缠绵，分分秒秒相守。爱是生命的一种懂得，世间美好源自爱，爱若盛开，美景自来。红尘中，只要有爱经过的地方，相信定有一派美景，一缕醇香。爱随心而生，随心而动，随心而行。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最后剩下的梦境也支离破碎。突然之间恨透这个世界，现实的你带走我的一切，曾经完美的爱恋此刻早已残缺。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说话淡淡的，聊天中收到好的是常态，那就算了，是口头语。社交淡淡的，维护关系靠缘分，社交沟通靠漂流瓶，一点淡淡的感情维系就好。恋爱淡淡的，谈也行不谈也行，一个人也能过。继发疯文学之后，淡学和淡人成为新的网络热词，淡淡综合症相关话题更是时常的登上网络热搜，引发广大网友们的热议。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什么是淡学，为什么淡淡综合症成了当代年轻人中常见而流行的精神状态。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所谓淡学，可以简单概括为无论面对什么事情都保持情绪平淡，不发怒不发疯，对过程浅尝辄止，对结果都可以无所谓，让一切都淡淡的，甚至成为了一种人生宣言。职场里有很多淡人，他们淡淡的活着，展现出一种既非积极进取也不消极怠工的态度。

度，被形象地描述为躺又躺不平，摆又摆不烂，不参与内卷，也无畏升职加薪。面对这些外界刺激，但人们仿佛内心早已建立了一道坚固的屏障，这些波动都无法触及他们的情绪深处，对任何形式的赞誉或责备也能泰然处之。因为对于一个淡人来说，并非每一场工作上的冲突都值得投入情感，不是每一次的压力都需以紧张回应。淡学的拥趸更强调随遇而安的生活哲学，接受生活的平淡无奇，不会过分渴求刺激和变化，在日复一日的琐事当中维持住自己基本的生存动机。若非必要，他们不会进入一段关系，即使在亲密关系中也是不争取、不勉强、不挽留。面对感情生活里一些令人抓马的狗血桥段，还能表现得一切如常，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是很多人公认的作为一个淡人的必修课。有观点将淡学流行的部分原因归结为年轻人面对的各种压力，如学业、工作、人际关系等等。从这个角度上看，选择精神减负、欲望极简是淡人们舒缓压力、消解内耗、积蓄能量的自我疗愈之方。而很多年轻人主动成为淡人，实际上是希望选择一种生活态度，降低期望来保护自己免受情绪上的伤害，通过调整自身的阈值，塑造一个稳定平和的精神世界，以淡定的态度来应对可能碰到的种种不确定性。淡学听起来很安逸，但也并非年轻人们想象的那么安全，因为淡淡本身就是个难以言说又难以界定的状态，而且每个淡人纵然有共性特征，却拥有迥然不同的品质、性格和动机。有人担心淡学可能反映出一种社会逃避的倾向。在社会学概论当中，作者提到，当个体面临无法应对的社会压力的时候，可能会选择逃避社会责任和义务，以寻求内心的平静。然而这种逃避行为可能导致社会功能的退化，甚至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而在文化心理学者看来，当个体无法适应或者认同主流文化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文化失调，进而引发心理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说，过度追求淡可能意味着他们与主流文化或社会期望产生了疏离感。淡学所倡导的淡然态度可能导致个体在情感表达上的抑制。情感表达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同时也能够帮助个体有效地处理内心冲突。然而当个体过度追求淡，刻意压抑或忽视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情感表达受阻，从而增加了心理压力和情绪问题的风险。这种情感抑制可能会导致情感的疏离和沟通障碍，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功能。淡学所蕴含的对生活平淡化的追求，可能会引发个体的动机缺失。动机是个体行为和目标导向的关键因素，它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然而当个体过度追求淡，对生活失去热情和追求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动机水平下降，缺乏积极向上的动力和目标。这种动机缺失可能会导致个体的心理停滞和发展受限，增加患上心理问题的风险。此外，淡学可能加剧个体的逃避心理。逃避心理是个体在面对压力、困难或挑战的时候，选择回避或逃避现实的一种心理倾向。而淡学所倡导的无所谓态度，可能使个体更容易选择逃避，避免面对现实中的问题。这种逃避心理可能导致个体无法有效地去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进而加剧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当情绪太淡，不再是一种偶尔出现的现象，而是成为了一种持续且难以改变的常态，需要开始认真对待这种状况，并深入探讨背后可能隐藏的原因。要鉴别这种淡漠到底是一种积极取向的适应和自我调节，还是某些病理性问题的外在表现。例如抑郁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某些人格障碍的患者可能会长期缺乏情感体验和表达，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刺激反应迟钝。我们也不能忽视身体疾病对于情绪状态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生物学因素、遗传学因素、环境因素等等，也可能与情感淡漠有关。所以在决定做淡人之前，还是要先保证做个精神心理的健康人，学会觉察和照料自己的情绪，学习情绪调节技巧，建立社会知识系统，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去淡淡地看待生活中的波澜，能在简单日常里发现积极因素，在复杂的世界里保留宁静而幸福的自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喜欢喝咖啡。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消费者总共消费了近30万吨咖啡。但是随着选择咖啡的人越来越多，咖啡导致贫血的说法也是高频出现。有些网友提到，体检报告显示血红蛋白只有91，最近半年真的几乎每天一杯咖啡。女生千万要少喝咖啡，从上班起我就经常喝咖啡，最近感觉身体累累的，爬4楼就气喘吁吁，每天怎么睡都睡不够，去看了大夫说贫血，不能喝咖啡和茶了。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聊一聊，咖啡真的会影响铁的吸收，从而导致贫血吗？以后还能愉快地喝咖啡了吗？咖啡会影响铁的吸收吗？答案是会，但不用过于担心。一个原因是咖啡只影响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即谷物和蔬菜中的那种，但是对于肉类如牛羊肉、鱼类和家禽中的血红素铁并没有影响。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非血红素铁和血红素铁的含义。铁是对人体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铁来源可以分成两类，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呢，只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当中，比如动物肝脏、动物血、红肉、禽肉等等。非血红素铁主要来源于植物性食物中，比如菠菜、豆类等等。虽然非血红素铁和血红素铁都可以为我们补充铁元素，但是效果相差较大。能够被人体较好吸收利用的是血红素铁，也就是动物性食物来源的铁。非血红素铁的吸收率很低，比较难被人体吸收利用。咖啡中的多酚、咖啡因、植酸等植物成分，在给咖啡带来美妙滋味的同时，也会跟铁结合，抢夺铁离子的位置，降低铁吸收率，从而影响非血红素铁的吸收。一项研究发现，一边吃汉堡，一边喝咖啡，一杯咖啡会将汉堡餐中的非血红素铁吸收降低39%。但好消息是，我们饮食中的铁有很多的来源，咖啡因摄入对人体总体的铁吸收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咖啡对一顿饭中铁的影响只有6%左右。另一个原因是，对铁吸收的影响也跟你什么时候喝咖啡有关系。因为咖啡只会在你摄入铁元素的时候阻碍一部分铁吸收，并不会让体内的铁流失。有研究发现，饭前1小时喝咖啡就对铁的吸收没有影响。实际上，英国、韩国、法国均有研究发现，咖啡或茶摄入的咖啡因并不会导致健康人群缺铁和贫血。2021年中国人均咖啡销量仅为每年9杯，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美国、日本的人均摄入量远远高于我国，但贫血率却比我们低。总的来说，只要你平时的饮食中能够保证获得足够多的铁，比如多吃瘦肉，将果蔬和咖啡分开吃，因为果蔬中的维生素 C 能够促进铁的吸收，就不用担心喝咖啡会贫血了。

实际生活中也很少有人因为喝咖啡而贫血。很多人缺铁性贫血并不是因为喝咖啡，而是他们本身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另外，很多天天喝咖啡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不同咖啡中的咖啡因含量差异是非常大的。2019年发布在国际食品研究的一项研究，在比对了常见的咖啡冲泡工艺之后，发现咖啡之间的咖啡因含量最高的能够差到2到3倍。比如当下非常热门的，几乎每个咖啡店都在做的冷萃咖啡，它的咖啡因含量就挺高，对比法亚壶做出的咖啡可以高达2倍，对比手冲咖啡可以高达1.7倍。如此大的咖啡因差距，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未曾意识到的。难怪一些咖啡喝完感觉就像水一样没啥感觉，有些咖啡喝完直接心跳蹦迪，手抖如筛。如果你需要一杯咖啡因含量高点的咖啡来提神醒脑，同时自己的咖啡因也比较耐受，那可以来一杯冷萃试试。如果你并不需要大量的咖啡因，或者咖啡因耐受有限，那不如学着用法亚壶压一杯咖啡来试试，操作简单，成本还低。如果你对咖啡因有需求，但是对风味要求不高，选罗布斯塔种的咖啡豆或者粉，一杯让你醍醐灌顶，大彻大悟。但如果你希望咖啡因低一些，而且对风味有追求，那可以选择阿拉比卡种的咖啡。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正常喝咖啡并不会导致缺铁和贫血，所以咖啡还是可以喝的，最好每天不超过4杯。不过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来说，建议尽量不要在吃饭的同时喝咖啡，推荐饭后1小时后再喝。咖啡只影响非血红素铁，对血红素铁没有影响。如果喝咖啡，可以平时多吃瘦肉，多吃点新鲜水果和蔬菜，也可以适当的服用铁剂和维生素 C 补充剂，保证自己能够摄入足够的铁原料。实在想喝，也担心影响铁的吸收，也可以选择无因咖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淡淡综合症成了当代年轻人中常见的流行的精神状态，以及咖啡真的会影响铁的吸收，从而导致贫血吗？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抽一张牌能知未来，看似玄机无限，实则揭穿了世人执迷预言的荒诞。那神算的幌子下，藏着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看透你心底的鬼，却静默不语。明知天机虚妄，却陪你演完这场子期的戏。最讽刺的是结尾那句明天我还在，拨开神秘外衣，露出的不过是街头巷尾讨生活的真实。

是商品。王以太这句嘶吼的宣言刺破了浮华的喧嚣。在资本洪流裹挟的当下，艺术与铜板的对峙何其惨烈。音符本应是心魂的震颤，却被换算成冰冷的流量与价格。所幸总有不屈者以血肉谱曲，在霓虹的沙漠中掘出甘泉。当纯真被标价，真诚被解构，他们仍以音符为旗，那是铜板无法淹没的永恒回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当最后之后的尾音在寂静中消散，我忽然听见时光的余烬在胸腔里簌簌作响，那些未说尽的话语在最后之后的寂静里反而越发响亮，它们悬于虚空中，如同歌词里灰烬中仍有微光的隐喻。原来真正的告别是在所谓结局之后才悄然开始的漫长跋涉，是灵魂在寂静里独自燃烧的余温。当结局已至，真正的告别才在寂静中启程。

抽屉深处躺着未拆封的信封，墨迹早已晕染成一团模糊的暗影。我们总想用笨拙的双手去折一只逆流而上的纸船，明知徒劳却固执地放它入水，目送它被时间的洪流轻易吞没。原来最难平息的并非命运的波澜，而是自己心头那场无声的海啸，那永无止息冲刷着回忆的潮声。千帆过尽皆不是，斜晖漠漠水悠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歌声刺破寂静，那份惊心动魄的炽热瞬间攥紧灵魂。原来爱真能如此壮阔，似舞台永不熄灭的灯海，是黑暗中指引方向的星河。少年以心为火，照亮名为永恒的舞台，幕布永不会落下，因为那份赤诚早已化为苍穹本身。我们仰望，我们燃烧，我们成为光本身。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颜料，还有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感谢大家。

颜料，调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感谢大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国庆假期第6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

0: 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1: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2: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3: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4: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6: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7: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8: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0: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1: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

0: 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2: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3: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2: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4: 动态分析铁路124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5: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6: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7: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9: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8: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0: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11: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2: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10: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3: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0: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4: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0: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5: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于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7: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8: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7: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8: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9: 行，
18: 不要着急，行吗？
19: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18: 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19: 应该差不多。
18: 行，到那个时候了。
17: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8: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7: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9: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
20: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9: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7: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8: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21: 已经到位了。
18: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21: 好。
17: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7: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11: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7: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

0: 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1: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3: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0: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较四月预测高0.3%。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0: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举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湾。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伯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伯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是件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方面5号有消息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美国方面消息称，据以方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巴基斯坦警方称，6号武装人员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发动2起袭击，造成5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这2起事件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恢复到580万桶。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此外，明天夜间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5: 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这个假期过得满意吗？今年国庆，一张景区热度榜把小城游送上热搜。据某头部在线旅行服务平台统计，截至10月4号，热度榜的前10，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

0: 等等挤成了一排，热度景区 Top 10被小城包揽上了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那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十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奔县游极易触达，短视频啊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游客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条老街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胜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松弛、舒适，要真的像在休假。那不过这种爆火呢，对于一座小城来说是有得有失的。得是什么呢？是出圈，是被全国看见，门票、民宿的订单跟着来；而失是很多地方接不住这波流量，小城景区高度集中，供给就那么多，那高峰一到，拥堵、限流、停售就先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达到了接待的上限，九寨沟呢提前售罄了很多天的门票，想要躲开人海的游客可能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酒店民宿全线满房，那当地是紧急启用学校的宿舍安置，暖心当中透着些许狼狈。游客的舒适度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试营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看看熟客留下多少，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这座城到底赚到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发现没有啊，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啊，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车多了装不够用，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车主出行路上的新烦恼。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那为了缓解排队的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八分饱，电量达到80%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了。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也有车主担心啊，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谭震的介绍。
1: 一定要三个人在这里拼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2: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投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80%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3: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2: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 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4: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淡也是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2: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4: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而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2: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装位周转明显加快。
5: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占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2: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5: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0: 充电八分饱，那说到底呢，是在桩少车多的现实之下，用效率换时间的一招。80%之后，充电速度断崖式下降，让位给后面排队的车呢，浅充浅放，对电池反而更友好。这个账啊算得过来。当然呢，这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调剂，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充电桩越建越多，布局越来越合理。对于咱们车主来说呢，出门前啊把电补足，路上看着导航灵活绕行，比到了服务区干着急管用的多。错峰出行，科学补能，大家都能少排一会儿队。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国庆出游，不知道您是不是提前很久就认真做过度假的规划，专门想找一个小众的目的地，躲开人山人海，安安静静的歇几天。攻略翻了不少，心里还暗自盘算啊，这回总能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可真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啊，想找清静的远不止您一个，大家伙啊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次假期呢，我就有这样的非常切身的体会。本来打算找个不那么火爆的地方逛一逛，吃吃饭，放松一下。哎，到现场一看，现场的人流之多，完全超乎了预期，也就是换个地方排队。其实昨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点评过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遭遇的这种现实状况。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这座高原小城，迎来一波完全超出预判的旅游客流。这座常住人口啊，只有50,000的小城，单日涌入游客大约100,000人，游客短时间大量到来，这住宿压力瞬间飙升，县城里的酒店民宿一房难求。 面对突如其来的海量游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各类的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

0: 秒做好接待，先后妥善安置了500多名找不到住宿的游客。一座高原小城突然撞上了爆满的游客潮，他是怎么扛住压力平稳度过客流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观察。
1: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九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2: 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1: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3: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1: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2: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2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1: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2: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2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3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木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3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4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3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2: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2: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或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2: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9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木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0: 嗯，5万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这事儿上了热搜，点赞和追问呢、几乎是同时到来的。有人呢为祁连连夜开放学校安置500多名的游客暖心操作叫好，也有声音啊批评部分游客不做攻略，不订酒店，盲目上路，这叫巨婴式出行。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政府兜底那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啊。虽然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冯玲玲的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的游客其实很体面啊，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的，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健康，让温暖的故事不总靠惊险开头。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刷到过稻城亚丁封闭了，人满了进不去这样的帖子吗？传言不少，真相到底如何呢？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9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61%，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186%。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咱们跟着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一探究竟。
5: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6: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5: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7: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哎呀真的是 没有，它那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5: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别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7: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5: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8: 能进，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
9: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8: 也来也来也来。
5: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6: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5: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10: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停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5: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11: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5: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12: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到我们这差点要
13: 沮丧了，
12: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9点多。
5: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
13: 这会儿下的是 是鼻子呀，相对于这个呼吸还不要用嘴巴的。
5: 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由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14: 我就在医院门口。
7: 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5: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鹿茸牛场平缓铺开，草色泛黄，牛马低头吃草，铃铛声很轻，牛奶海有白色钙化沉积，平静深沉。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12: 走38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连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5: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15: 简单说啊，网上的这个劝退帖呢，吓退了不少人。可实地一看，景区没封，门票免费，摆渡车、观光车也不收费，黄牛票纯属坑人。真正要劝退的呀，是擅自闯入未开发区域的非法穿越。稻城亚丁美是真的美，海拔也是真高，量力而行，安全第一，才能把这份雪山草甸的好风景安安稳稳地收进眼里和心里。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8: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生孩子是件喜事儿，可是产检、分娩、产后复查的花销呢，也是不少家庭要算的一笔账。本月起，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落地医保生育支持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持续为准爸妈们减负。目前呢，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支付，无自付啊。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梳理。
2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22: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当然很高兴啊。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21: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23: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这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21: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 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

0: 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1: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打通孕中、分娩一直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切实为生育减负，才能实现对生命起点的护航。
3: 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就要做到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说句实在话就是生孩子不花钱。不仅如此，分娩阵痛的、辅助生殖的已经都纳进去了，生育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功能更加的完善。
4: 从产前检查到产后康复，从职工医保到灵活就业人员，这一轮新政呢，把生育保障的链条拉得更长，覆盖得更广。它减轻的是家庭眼前的账单，托举的却是生命起点的安心。我们也期待生育保险制度继续提质扩容，让更多准爸妈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呢，多一份底气，少一份焦虑。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事件转向国际。最近引发轰动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迎来更多调查进展。有消息5号称，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起诉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还有知情人士指出，哈马米在入职迪拜航空前便已经开始策划袭击。随着调查层层推进，这起未遂袭击的背后链条正在逐渐地浮出水面。危机背后暴露了哪些审查漏洞，又有哪些疑点仍待解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6: 以色列消息人士10月5号表示，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选择直飞这趟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来查明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不过，以色列方面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还没有做出定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
7: 随着时间推移，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几位乘客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袭击者被伊斯兰极端思想支配，他意图让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
6: 调查还在向更早的时间延伸。由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哈马米在审讯中承认，为了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自己曾向多家航空公司求职，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他还称，在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尤为特殊，今年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围绕事件相关信息的披露，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都在将其转化为选举中的政治资产，一方试图强化外部威胁叙事，另一方则把矛头指向以政府长期忽视国家

0: 加安全审查。
1: 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以色列这方面就急于公布说是劫机事件的这个背后动机，说是因为跟加沙冲突有关。这些消息实际上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最近几天一直就在渲染和炒作，说以色列还面临很严重的外部的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的、劫机的，还有伊朗珍珠党这些威胁，所以内塔尼亚胡说，只有他当总理才能够有效地处置这些威胁。但是同时呢，反对党也在利用这件事情。那么反对党一出来就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忽视这个国家安全，然后现在又爆出很多丑闻来，就是之前一直就有人警告说，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应该核查他们的背景，然后交通部的官员一直没有核查，所以现在双方都在利用这件事情。
0: 回到这条航线的起点，2020年11月26号，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成为两国间的首趟定期商业航班。内塔尼亚胡称其为历史性时刻。这条航线后来被多家媒体称为亚伯拉罕协议的象征。约六年后，这条航线则把中东航空安保体系的多处漏洞摊开在了各方面前。根据多方消息，袭击之前多道关卡接连失守。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期间，阿曼方面曾核查，认定其持有激进观点，禁止他飞行，并将其转岗。但阿曼没有正式吊销哈马米的飞行执照，也没有向外界通报这一安全顾虑。迪拜航空聘用哈马米时，据称也仅开展了刑事背景审查。此外，根据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位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不得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阿曼与以色列尚未建交，阿曼级的哈马米本不应出现在赴以航班的驾驶舱。有分析称，三个国家的人员审查工作错位，导致错失预警机会。牛新春进一步指出，中东各国彼此之间缺乏互信基础，客观上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机组背景审查和信息共享机制。
1: 中东这些国家之间互相都不信任，阿联酋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以色列跟中东所有国家里边最好的，然后它也没有达到这个信息共享的程度。当然呢，以色列跟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航班。就有航班的都是跟他已经建交的几个国家，所以现在以色列国内已经准备建立正式的，就是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进行背景审查的机制了。所以未来这一块，他肯定是要加紧做的。
2: 在巴以冲突3周年与以色列议会选举交织的敏感时刻，这起袭击事件已被各方赋予了不同的政治含义。目前围绕这起袭击的调查仍在继续，仍有不少疑点待解。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条曾被称作亚伯拉罕协议象征的航线呢，如今已经把中东航空安保与情报共享的脆弱环节暴露在世人面前。若地区国家不能补上互信与审查机制的短板，类似的预警失灵恐怕还会再次发
3: 生。情绪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4: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3: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京华的茶叶，巴西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7: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3: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8: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1: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10: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1: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是我现在想的是铜镍钴这个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我们国家是需要这样一个贡献。
0: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11: 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到了3000万辆，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0: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后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11: 抗日胜利以后，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这个立锥之地，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0: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11: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万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得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0: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四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 也自此结缘。
11: 我大学毕业就分到那个叫祁连山地质队，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点名堂。1956年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沿着这个山沟就往上找，追溯这种矿石，越找越多，就这样子追了一个3-4万吨的铜矿床。
0: 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抱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11: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就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0: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荒山寂寂，不时有野狼、野兔、青羊出没。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11: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和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着来把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运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放了卫星了。
0: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原型储量20万吨。甘肃省委特地向祁连山地质队发来贺电，国内多家报刊争相传报这份喜讯。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11: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19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这个地方如果不探，那我们就等于收工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轨。
0: 钻机轰鸣的现场争论四起。汤中立说，地质人要对矿床负历史责任，不能给后人留尾巴。
11: 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是5个深孔，第三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0: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11: 没有打这个矿的以前，一矿区、三矿区一共求了110万吨镍矿，而且是以平矿为主。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0: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12: 找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谭渊是这个人呢，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新川矿场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全中国这样的很厉害的矿床就没几个了。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日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0: 小盐铁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岩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 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11: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三个岩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加拿大那个，我到现场看过两次，那个岩体是天上陨石砸下来的，把底下的地幔搅动了，岩浆沿着轨迹上行成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岩体里面，但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1.34平方公里这个小岩体里面。
0: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岩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1: 岩浆的所以成小岩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特别大的岩体是那个岩浆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晶的快，它成矿的条件就差。小岩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捏骨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铬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岩体，都可以是小岩体成矿。
0: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帝制报国的星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
11: 原来钢铁需要，冶金方面的发展离不开镍矿，现在新能源汽车也离不开镍矿。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一轮这五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0: 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13: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呢，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90多岁的高龄，每一次点拨的都是关键的那个环节，更是一种嘱咐，是一种寄托。
0: 电脑收藏夹存满学术期刊论文，办公桌摆着最新资料汇编。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14: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业的，他一直走的都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小说里、电影里，夫妇吵架而后一搂一吻完事儿，爱与吵。但是老李不能吻她，她不懂，没有言归于好的希望，爱与吵自然也是无聊。可是到底还有个爱，好吧，我不爱也不吵，完事。糊涂虫，
4: 你来呀，等冻着呢。
3: 他低声的叫，还是不理，只等他放声的哭，一哭就送去，没二话。老李横了心，觉得越忍心越痛快。半夜里打太太的人有的是，牛似的东西还不该打。
4: 玲儿的爹。
3: 他下了床，在地上摸鞋呢。老李等着，连大气儿不出。街上过去两次汽车，他的鞋还没找着。
4: 你这是干嘛呢？
3: 他出来了。
4: 我有点头疼，你进来我没听见。切，
3: 不撒谎不算娘们儿，他心里说。
4: 快好好的去睡，看冻着呢，养火呢。
3: 他随问随在桌子上摸，摸到了洋火，点上灯，过来掀他的被子。
4: 走，大冷的天儿。
3: 老李的嘴闭得像铁的，看了他一眼。他不是个泼妇，他的眼中有点泪，两个小辫儿撅撅着，在灯光下像两个小秃翅膀。不能爱这个妇人。虽然不是泼妇，随着他进了屋里，躺下等着他说话。他什么也没再说，又睁了半天眼，想不出什么高明招数来，赌气子睡了。旧历年底过年是为小孩，老李这么想，成人有什么过年的必要啊？给鹰们买了一堆玩具，觉得尽了做父亲的责任，新年自然可以快乐的过去。李太太看别人买东倒西，挑白菜订年糕，心里直痒痒，眉头皱的要往下滴水。老李看出来， 成人也得过年，不然在除夕或元旦也许有悬梁自尽的。给了太太20块钱，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把钱都给了狗也好，心里说。赶上个星期天，他在家看孩子，太太要大举进宫西四牌楼，马老太太也提着竹篮，带着10来个小罐去上市场收庄稼。老李和鹰们玩开喽，铃叫爸当牛，鹰叫爸当老虎，爸觉得非变成走兽不可，只好弯着身来回走，铃粗声的叫。

0: 叫着：“铃儿！”窗外细声，铃儿像小猫娇声低叫似的答应了声，开开门。老李急忙恢复了原形。马少奶奶拿着一个鲜红的变萝卜，中间种好一个鹅黄的白菜心儿，四围种着五六个小蒜瓣，顶着豆绿的嫩芽儿。
1: 哦，大哥在家呢，大嫂子呢？
0: 他提着那个红玩意儿，不好意思退回去。
2: 啊，他买东西去了。
0: 老李的脸红了，咽了口气，才又说出来：“
1: 您进来。”
0: 他不愿进去，可是玲扯住他不放，英也上来抱住腿。老李这才看明白，他确实好看，不算美，好看，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条匀不轻巧，小小的身脸像是名手刻成的，肩头腿肚全是圆圆的，挺着小肉脊梁，项羽间的曲线自然舒适圆美，长长的脸，两只大眼睛，两道很长很齐的秀眉，剪着发，脑后也扎了两个小辫儿，比李太太的那两个轻巧着一个多世纪，穿着件半大的淡蓝皮袍，自如合适，露着手腕，一些活泼独立俊秀的力量透在衣裳外边，把四围的空气也似乎给感应的活泼舒服了，像围着一个时刻杰作的那点空气，不算美，只是这点精神力量使他可爱。老李把他看得自己害了羞，他往前走了两步，全身都那么处处活动，又处处不特别用力的，不自觉而调和的走了两步，不是走，是全身的轻移，全身比那张脸好看得多。
1: 我把这个挂哪儿应？
0: 他高高的提着那个萝卜，
1: 不是拿着玩的，挂起来。赶明儿白菜还开小黄花呢，
0: 他对英们说，可是并没故意躲避着老李。
3: 叫爸顶着，
0: 英出了主意。老李笑了，马少奶奶看了看没有合适的地方，轻轻把萝卜放在桌上。
1: 我还有事儿呢，
0: 说着就往外走。
3: 娃娃娃娃，
0: 铃直央告。老李急于找两句话说，想不出，忽然手一使劲儿，来了一句：“
1: 您娘家贵姓啊？”
0: 不管是否显着突忽其来，反正是一句话，他没吓一跳，唇边起了些笑意，同时
1: 啊，姓黄，
0: 那些笑意好似画在字的里边，字并不美。好听，
1: 不常回娘家。
0: 他似乎好容易抓到一点儿，再也不肯放松。
1: 永远不回去。
0: 他拍着玲的头发说：“
1: 他们不许我回去。”
2: 啊？怎么？
0: 他又笑了笑，可是眉头皱上了些。
1: 他们不要我了。
2: 那可太……
0: 老李想不出太怎么嘞。
1: 玲儿，来跟我玩去。
0: 他拉着玲儿往外走。
3: 我也去。
0: 英抱起一堆玩物跟着往外走。他走到门口，脸稍微向内一偏，微微一点头。老李又没想起说什么好。他独自看着那个红萝卜，手插在裤袋里。为什么娘家不要他了呢？李太太大胜而归，十个手指头没有一个不被麻绳杀成了红印儿的，双手不知一共提着多少个包，鼻尖冻得像个山了红，可是威风凛凛，屋门就好似凯旋门，20块只剩了1.0毛俩子儿。 还没打酱油、买羊肉和许多零碎儿。老李不便说什么，也没夸奖他，他专等丈夫发问，以便开始展览战利品。他始终没言语，他叹了口气：“
3: 哎，羊肉还没买呢。”
0: 他哼了一声：“为什么不问他两句？哪怕是责备他呢，不也可以打破僵局吗？”可是只哼了一声。他知道他的心是没在家，对于他，好像是看过两三次的电影片子，完全不感觉趣味。丁二爷来了，来送张家给干女儿的年礼。英们一听丁二大爷来了，立刻倒戈，觉得马婶娘一点儿也不可爱了，急忙跑过来，把玩意儿全放在丁二大爷的怀里。丁二大爷在张大哥眼中是块废物，可是在英们看，他是无价之宝。老李对丁二爷没什么可说的，可是太太仿佛得着谈话的对手，他说的丁二爷不但是懂的，而且有同情的欣赏。天儿可真冷，他说，
2: 嘿，够巧的，滴水成冰，年底下正冷的时候。
0: 他加上了些注解。
3: 口蘑怎么那么贵呀？
0: 李太太叹息，
2: 嘿嘿，要不怎么说口蘑呢？贵不见，真不见。
0: 丁二爷也叹息着。老李要笑又觉得该哭。丁二爷是废物，当然说废话，可是自己的妻子和废物谈得有来有去的，打算夫妇和睦，老李自己非也变成个丁二爷不可，可是谁甘于做废物说废话。您坐着，我出去有点事儿。老李抓起帽子走了出去。
4: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走后，太太把买来的东西全和丁二爷研究了一番，他给每一件都顺着他的口气加上些有分量的形容，很好，真便宜，太贵。李太太越说越高兴，以为丁二爷是天下唯一能了解他的人。英们也爱他。英说：“
3: 二大爷当牛。”
2: 二大爷立刻说：“当牛，当牛，我当牛。”
0: 玲说：“
3: 二大举玲高高。”
0: 二大立刻把他举起来，
2: 举高高，嘿，举玲高高。
0: 把二大爷和爸比较起来，爸真不能算个好玩的人。英甚至于提议：“
3: 二大爷，叫爸当你的爸，你呀当我们的爸，好不好？”
0: 二大爷很高兴，似乎很赞成这种安排法。妈妈也不由得这样想：设若老李像丁二爷，那要把新年过得何等快活如意。可惜丁二爷不会挣钱，而老李倒是个科员，科员自然是要难伺候一些的。老李没回来吃午饭，太太心中嘀咕上了，莫非他还记恨着那天晚上的茬儿？也许嫌我花银太多，还是讨厌丁二爷。他看见了那个变红萝卜，
3: 这是哪儿来的？
2: 东吴大婶给送来的。
0: 英说：“
3: 我上街的时候，他进来了。”
0: 玲抢在英的前面：“
3: 妈去，婶来，爸当牛。”
0: 哦，天大的一个哦啊！一夜夫妻百日恩，他不能还记恨着我。丁二爷是好人。花钱，男人挣钱不给太太花，给谁？给养汉老婆花？其中有事儿，人家老婆不在家，你串哪家的门啊？你的汉子不要你，干嘛看别人？

0: 的汉子眼馋呢。李太太当时决定把东屋的野老婆除名，不能再算国联的会员国，而且想着想着出了声，哟，玲儿，声音不小，含有广播的性质，哟，少上人家屋里去，自己没有屋子吗？听见没有，小不要脸的，撞什么丧，别叫我好说不好听的胡卷你们。英和玲瞪了眼，不知妈打哪儿来的邪气。李太太知道广播的电力不小，心中已不那么憋得慌，把种着鹅黄色菜心的红萝卜一摔，摔在痰盂里，更觉得大可以暂告一段落。老李是因为躲丁二爷才出去，自然没有目的地，走到顺治门，看了看五路电车的终点，往回走，走到西单商场，又遇上了丁二爷。丁二爷浑身的衣裳都是张大哥绝对不想再留着的古玩，在丁二爷身上说不清怎么那样难过，棉袍似秋柳，裤子像莲蓬篓，帽子像大仙蘑菇，可是绝对不仙。老李忽然觉得这个人可怜，或者是因为自己觉得饿与寂寞，他莫名其妙地说了句，一块儿去吃点东西的呀。丁二爷咽了口气，而后吐出个好。在商场附近找了家小饭馆，老李想不起要什么好，丁二爷只向着跑堂的搓手表示一点主张也没有。来两壶酒，跑堂的建议。
1: 哎，对，两壶酒，两壶，很好，
0: 丁二爷说。其余的跑堂建议，二位饭客很快的通过议案。老李不得喝酒，两壶都照顾了丁二爷，他的脸渐渐的红上来，眼光也充足了些，腮上挂上些笑纹，嘴唇咂着酒味动了几次，要说话又似乎没个话头，看了老李一眼，又对自己笑了笑，口张开了，
1: 两个小孩真可爱，真的。
0: 老李笑着一点头，
1: 原先啊，我自己也有个胖男孩。
0: 丁二爷的眼稍微湿了点，脸上可是还笑着，
1: 多年了，
0: 他的眼似乎看到很远的过去，
1: 多年喽。
0: 他拿起酒盅来，没看，往唇上送，只有极小的一滴落在下唇上，把盅子放下，用手倒着，愣了半天，叹了口气。老李招呼跑堂的再来一壶，丁二爷连说不喝了，可是酒到了，他自己斟满，呷了一口，
1: 多年喽，
0: 好像他心中始终没忘了这句。
1: 李先生，谢谢你的酒饭，多年喽。
0: 他又喝了一口，
1: 妇女，妇女。
0: 他脸上的笑容已经不见，眼直看着酒盅。
1: 妇女真不可靠，最不可靠。您不恼丁二，没出息的丁二，白吃饭的丁二。这么说，
0: 老李觉着不大得劲儿，可是很愿听听他说什么，又笑了笑。
1: 我也是那么看。
2: 啊，丁二今天遇上知己，
1: 嘿，喝一口，李先生。我说妇女不可靠，看我这个样啊，看，都因为一个女人，多年了。当年我也曾漂亮过，也像个人似的，娶了亲，哼，他从一下轿就嫌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嫌我，我怎么办？给他个下马威，哼，他连吃子孙饽饽的碗都摔了，闹吧，
0: 狠闹了一掌，归其是我算底。丁二是老实人，很老实，他看哪个男人都好，只有我不好，谁甘心当王八呢？但是，喝一口，李先生。但是我是老实人，三年的功夫，我是在18层地狱里，一点儿不假。第18层，打我打不了，老实，真老实，我只能一天到晚拿这个。他指了指酒盅，拿这个，好歹凑合着度过一天、一月、一年，一共3年。很能喝点儿，一斤二斤的，没有什么。他笑了笑，似乎是自豪，又像是自愧。老李也抿了一口酒，让丁二爷吃菜，还笑着鼓舞着丁二往下说。事情丢了，谁要醉鬼呢？从车上翻出来，摔得鼻青脸肿，把刚开的薪水交给要饭的，把公事卷吧卷吧当活纸用，多了，真多，都是笑话。可是醉卧在羊沟里，也比回家强，强得多。自己的胖小子，就不许我逗一逗，抱一抱。还有人说，那不是我丁二的儿子。他要是把孩子留下，他自己干脆跑了，丁二还能把酒一断成个人。他不跑，即使他把我人和钱全耗尽，我连一件遮身的大衫都没有了，他跑了，带着我的儿子，我还有什么活头呢？有人送给我一件大衫，我也把它卖了去喝酒。张大哥从小店里把我掏了出来，我只穿着半截裤子，腊月天儿，小店里用鸡毛蒜皮烧着火。我忘不了他，忘不了我儿子。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

0: 们的热线电话0434281055。
1: 打卡文物古迹，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

0: 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
1: 没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黄昏再美，你也遗憾留不住它的颜色。你满怀心事，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北。雨过不见天晴，悲伤也深不见底。那些越想冲淡的回忆，在热闹的人群里越显得格外的清晰。回忆漫长，你一个人终没能熬过所有的悲伤，只是他早已和你没有了任何关系。也许别人早已在下个路口寻到了下一段幸福，唯有你拿着看不见的过去来折磨自己，留在原地打转，想过去也过不去。人不该太清醒，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必反复咀嚼。一生不长，重要的事也没那么多，天亮了又转了。人生的每个环节，所遇见的人或事，相见随缘，爱意随风，反复推测猜想，只会让你前面的路越走越难，还不如褪去心里的束缚，轻松自在地向前。既尝过回忆的苦，就别往更深处钻。在摇摇晃晃的岁月里，你终会越过高山，去往你想去的云端。回忆已过期，继续保存也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还不如破土新生，让一切归零。就如网上很火的那句话，山有顶峰，湖有彼岸。在人生漫漫长途中，万物皆有回转。当我们觉得余味苦涩，请你相信，一切终有回甘。
0: 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卫如，
2: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0: 建议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1: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卯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0: 站在察右前旗击溃乌拉治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与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0: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
3: 干什么的时候，连你自己都会苦笑，在心里问自己，何必呢？谁会在意？话要说给想听的人，才不辜负你的一番好意。不想听的人，你说了就是打扰。这世上真正愿意听我们说话且能听懂的人并不多，所以我们才会越来越沉默。沉默有时候不是生气，不是心情不好，只是觉得没必要。与其喋喋不休，不如沉默。杨绛先生说，人一旦历练到不想说话，不想争辩，不想巴结，变得越来越沉默，甚至连逢场作戏都懒得去装，喜欢独来独往，那么你就悟透了人性，看透了人生。
1: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事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5: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

0: 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
1: 总是因缘而起，因爱而结。然而，若是没有好好经营，再好的缘也会消亡，再深的情也会耗尽。树叶不是一天变黄的，心也不是一天变凉的。缘起缘灭，必然有迹可循。无论是夫妻还是情人，若缘分将尽，都会出现两个征兆。冷战。听过一句话，感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而是冷战。很多感情变淡，往往不是时间和距离，而是从一方不愿意问，一方不愿意说开始。两性相处，相爱容易，相处则难。当有问题和矛盾时，两个人的处理方式会潜移默化决定着一段感情的走向。有的人选择互相理解，彼此沟通，在你一言我一语中说开问题，而有的人却总喜欢冷战，选择沉默，不再搭理对方，气氛也降到冰点。殊不知，冷战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更会把彼此越推越远。前两天看到知乎匿名用户分享了她和男友因冷战而分手的经历，字句皆是怅然。她说，她和男友虽然是异地，但是感情一直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男友会和她过每一次纪念日和生日，今年的生日如约而至，男朋友在当天却连一句祝福都没有。虽然后来也补上了祝福和礼物，但她仍感到很失落，希望男友为自己的过失道歉。男友却认为她小题大做，无理取闹，不明白女生为何要生气。于是两个人谁也不肯低头，女生觉得自己委屈，男生觉得自己无辜。久而久之，原本是一件小事，却因双方的冷处理，小矛盾便像滚雪球般越变越大，最后以分手结尾。看完此帖，深感遗憾和惋惜。其实这世上不存在完美适配的爱人，也不存在不会发生矛盾的感情。很多男女在遇到问题时，却因为过高的自尊心都不愿沟通。一段感情中最怕的就是冷战，时间久了，一定会让两个人之间的情谊消磨殆尽。所以与其彼此不理不睬，不予回应，不如敞开心扉，一个解释道歉，一个理解包容，都给对方一个台阶。宫崎骏说过，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相知、相守，无论谁都不会一帆风顺。再恩爱的伴侣也难免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但若不加以重视，冷战一对，那么两人纵使感情再深，终会走向陌路。看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感情就像是鞋，无论什么鞋，最重要的是合脚。无论什么样的感情，最重要的是舒服。买到不合适的鞋会磨脚， 让人感到不适，甚至拼命想要摆脱。感情亦是如此，令人痛苦的关系终究会成为摧毁情人缘分的定时炸弹。记得在一期《爱情保卫战》上，有一位出场很特别的女嘉宾，她不顾节目

组规定，坚持和男嘉宾同一个门上台。原因竟是我们俩的关系是不能超过200米。恋爱及结婚之初，丈夫并不认为这样有何不妥，也很享受这种亲密无间。然而任何事情过犹不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丈夫感到了压抑和痛苦。丈夫上班，他陪着，领导予以警告仍然无果，丈夫还因此被炒了鱿鱼。丈夫外出和朋友聚餐，妻子每十分钟便打来电话查岗，一直到他手机关机。丈夫实在忍无可忍，哀求妻子给自己一点空间，别总黏着自己。妻子却觉得这是爱他的表现。无奈之下，丈夫只能找借口给客户送货，半夜跑出家门透气。都说距离产生美，这话不无道理。夫妻情人之间走得太近，便会失去私人空间，让人难以喘息。就像刺猬法则说的，两只刺猬只有保持合适的距离，才会在不伤害对方的同时保暖御寒。两性相处同样如此，找到合适的相处方式，才不至于让对方痛苦，最后选择离开。有些感情走着走着就散了，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爱得太满，物极必反，以致曾经那些让人甜蜜的举动变成了沉重的负累，曾经的形影不离变成了无尽的折磨。而这样的感觉终会消耗掉一段感情，最后只能遗憾收场，一别两宽。人这一生，总有一个人是你解不开的结，总有一个人是你读不够的诗。感情中没有谁对谁错，亦不怪情深缘浅。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一辈子很长，感情的长久需要两个人的用心经营。矛盾和分歧都是检验感情的试金石，只有在出现情感危机的征兆时积极挽回，善于反思，才不会丢了那个爱你的人。漫漫人生，清欢浅度，愿你能珍惜眼前情，把握今生缘，与所爱之人天长地久。

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阅读继续。人心最是可贵，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对别人掏心掏肺，而是遇见一个对你掏心掏肺的人。有人对你好是难得的福分，若是有幸遇见，一定要用心记住，用力珍惜。一位作家曾说，世上最奢侈的人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人。谁的时间都有价值，把时间分给你，就等于把自己的世界分给了你。成年人的世界，奔波忙碌成了日常，时间成了最奢侈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衡量感情的标准。如果一个人能够对你随时有空，适时回应，那一定不是因为他很闲，而是因为将你放在心上，所以不想缺席你的情绪和期待。承载你表达欲的人，都是你要用心去记住的人。在这个快节奏时代，人人都在为了生计奔忙，自顾不暇，对你随时有空，看似

0: 简单，实则不易。其实，所有的对你随时有空，背后都是一种在乎。这样的人也许不会与你日日联系，但一定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给予你最温暖的抚慰。这样的人是你生命中可遇不可求的宝藏，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与人相交，唯有学会以真换真，以心换心，方能长久。倘若生活曾无情地伤害你，那么就会有人温柔地接住你。总有些人在你深陷低谷时伸手拉你一把，在你被生活击打得遍体鳞伤时陪你一程。这样的人总能给我们带来光亮，最值得我们用心去感恩，用力去珍惜。人与人之间，锦上添花的人总是趋之若鹜，雪中送炭的人却总是寥寥无几。困难时的鼎力相助，落魄时的不离不弃，才是真正的难能可贵。真正的贵人，是在你危急关头愿意伸出手拉你一把的人。真金易寻，真情难求，所以要感恩那些在低谷时帮你的人，在寒冬给你温暖的人。成年人的世界，赞美不一定代表喜欢，评价里也满是奉承和客套。越长大越发现，有一个时刻敢对我们直言相告的人是多么幸运。世界上没有比说真话更困难的事，但也没有比阿谀奉承更容易的事。正因为说真话的成本高，所以才显得尤其可贵。假话好听，却也误人，良言刺耳，但却受用。敢对你说真话的人，是你成长途中的一面镜子。他们也许不会说你想听的话，也不会时时刻刻认同你，但一定会在你走弯路的时候用力将你拽回，也一定会在你骄傲放纵的时候点醒你。虽然毫不留情地找出了你的缺陷，却也能帮助你不断完善自己，走上坡路。所以啊，请将每一句掏心掏肺的真心话听进耳朵里，也请将那个敢对你说真话的人放在心里。往后余生，愿你我付出所有都有回报，所有的善良都为温柔以待，所有的幸福都如期而至。
1: 相辅相成，但同时呢，从这个时间系列上来说呢，那世界遗产呢，这个呢，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它这个时间是比较早的，那个世界。

不知不觉，时间又从夏天走到了秋天。每个季节更迭轮回间，都有旧人离去，也有新人到来。但也总有那么一个人，无论季节岁月如何变迁更换，都始终牢牢扎根在记忆深处。

像一粒种子，深植在心房，与春天萌芽，夏天生长，秋天落叶，经冬不死，这经年后依旧念念不忘，以至于不经意间想起他的名字时，都会红了眼眶。甚至是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远远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都会以为是他而感到惊慌失措。常听人说，秋天是适合见面的季节，当一阵一阵的秋雨带走夏天最后的余热，当狂躁的晚风逐渐温和，当树叶开始泛黄，当北去的候鸟开始迁徙准备南归，便到了人们相见重逢的时候。再见的话，我们就该穿长袖了，可如果没有意外，我们应该再也不见了。有时想想，好像我们都喜欢执着于过去，那件永远也不会穿却又舍不得扔掉的旧衣服，那些占着内存却舍不得删掉的老照片，还有那个偶尔会在无眠之夜想起的曾经的恋人。有句话说，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留恋，更多的是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但过去毕竟已经过去了，我们都应该试着学会告别。是啊，你若尚在场，秋天是该多好，可你若不在，我也会照顾好自己，我会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正常面对人生的一切喜怒哀乐，坦诚拥抱每一次远道而来的人，也淡然接受所有的中途散场。毕竟花不是为了花店才开的，每个人都各有月亮，应该各自闪光照耀，别再沉溺于过去无法自拔了。秋天到了，夏天的遗憾就让它停留在夏天吧。

0: 时嘛。这如果是登山的话，都是半个小时，那个几十几分钟都到过这个地方。除了自身，你的装备。
1: 来来去去，但朋友永远是朋友。人越长大越觉得孤独，一个人的时候，时常会想念某个老朋友，还有曾经一起经历的旧时光。生命来来往往，很多人一别多年，好久未见。那个和你形影不离、吵不走、打不散的小伙伴，还在联系吗？那个和你肝胆相照、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哥们，还在和你把酒言欢吗？那个和你信誓旦旦地说时光不老、我们不散的朋友，还会时常见面吗？有些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还没来得及好好道别，就消失在茫茫人海。曾经以为人生常来常往，我们很快会见，后来才发现很快会见是我们留给彼此最善意的谎言。此时秋风四起，思念正浓，你会想起某

0: 友。还记得上次分开是什么时候？此去今年，岁月匆忙，有人为生计劳累，汗流浃背，有人为梦想奔波，披星戴月，我们都在风尘仆仆地赶路，摸爬滚打，用力生活。其实后会未必有期，来日未必方长，有些人错过便是一辈子，不经意间早已见完了最后一面。所以想见一个人就去见吧，因为秋天不只适合思念，更适合见面。趁阳光正好，去见一次好久不见依然想念的人，至少不留遗憾。趁时光未老，去赴一场如约而至，即便等得辛苦，至少未曾辜负。哪怕没有长亭外古道边，也要用力拥抱，好好道别。哪怕千山万水，只为一眼，你也一定带着欢喜，没有遗憾的归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晚安。好梦。
1: 这蛇类啊，还是说这动物的爬行你也会有，对吧？这是一个动物本身的伤。还有呢，沙地里有时候呢，它也有一些这种陷下去的，有我们说很多地方有把人埋在里面的，也有这样的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沙地里面还有很多，其实就是这个温差大了之后，

0: 여기붙어라모두모여라 We gon' party like
1: 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是国际地质多样性日，地质多样性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

0: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 啊，专家您好。
0: 嗯，刚才我们是说了很多的国内的世界地质公园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也很想知道他们都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哈。比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网站写到，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本前提。比如说，在神农架，金丝猴有11个种群，1618只，栖息地面积达到401平方公里，与1990年相比哈，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数字呢，都是大幅增加的。那么不同类型的地质环境对于生物的生存繁衍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呢？
1: 这个地质的多样性是生物的多样性的物质基础，那这样来的话，保护了地质的多样性，也就是保护了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它的基本前提。所以说，作为物质基础，就像刚才您说的，神农架之所以有这么多金丝猴的种群，栖息地面积呢逐年在增加，数量也在增加，栖息地为什么？那核心一点吧，就是神农架这个世界地质公园它特有的完整的山地的这么一个。整个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到它的基底什么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地质基础，因为有这不同类型的各种这样的地质的环境在这里促集促同，也就是在这地方呢形成了。所以说呢，它就给不同生态位的，比如说低海拔、中海拔、高海拔，热的地方、冷的地方。那么乔母灌木的这是植被的，那么大型动物的、哺乳动物的，这是猫科动物的，还有这个像这个金丝猴啊，这种很多很多的这种生物呢，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生存繁衍的一个地方，也就是给它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它是互相嵌套、环环相扣，也就是呢，一层一层的生态位呢，能够互相之间相辅相成。那这样来的话，它才能够给生存的繁衍呢，给生物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那么这个里面呢，因为有这么一个完整的山地生态系统，那么生态系统的前提呢，它就有了这个山地的海拔的梯度，那自然而然就有了垂直的气候带的一个分布。因为无论是这个暖气气流来了，还是这个冷气团来了，只要遇到山体，那都会有逼迫把你给抬升，抬升之后呢，自然而然就形成不同的降雨带。那么植被的状况也是不一样。那么在不同的植被下，比如说森林下、林下的是什么样的植被，甚至在这些枯枝落叶里面藏了哪些小小的动物，藏了哪些微生物，它都有。那么因为它这样的降雨量的情况，那树上呢挂下了一些，比如说这个藤蔓类的东西，那么有很多呢种类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变成金丝猴它的食物的料的来源等等。那这来的话，你看，那么同时这些枯枝落叶，包括它们的粪便等等呢，又会把这个林下的土壤又会分场的给它促进，再加上整个它的这个岩性是花岗岩性，最后那个酸性呢，里面的周围它也会有像茶园啊、茶树啊、杜鹃林啊、高山杜鹃，那么它在这种微酸性的这种土壤上面，它也会去生长。这样来的话，你看岩石、矿物除了，当然还有水系，这各个好几处大型的水系都是这个矿化度很高的，都可以直接饮用的泉水，是不是？再加上它有一些溶洞，还有一些溶，这也就是一个喀斯特地貌都有。这样的话，溶洞、喀斯特地貌、花岗岩地貌、地质地貌的岩性不一样，矿物不一样，那么生物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尤其在洞穴里面的生物也是不一样的。这样来一看的话，其实在这个广阔的这个地质的大舞台上面，这个所有的生物都可以尽情的展示你生存的技能。所以说你看得出，
0: 对，
1: 不同种类的地质环境确实为我们的生物的繁衍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给你提供了一个你生养你的栖息的地的同时，也为你的繁衍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广阔的舞台，所以说才会种群增增加，数量的一个增加。
0: 对，您说的非常好哈。我们也知道这个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质的多样性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哈。我们会觉得人生存不了的地方，可能它很环境很恶劣哈，像沙漠呀、戈壁等等，但是呢它也会有适应这样的一个地质条件环境的生物存在哈。这也是像您说的哈，不同的地质条件之下总有一些生物能够适应它，也是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的多样性。 境啊，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状。所以说呢，保护环境啊，确实是不能够光以人类的视角去评判哈、啊。每一个不同的物种都有它们适应的一个生性。那刚才您还提到了像溶洞这样的一个环境哈、啊，也是我们不在我们的生活圈里哈、啊，但是呢，它也发挥着很多的重要性。就比如说地下水，那地下的这些水呢，有的是温的哈、啊，有的是凉的，还有的是热的。那比如说地热哈、啊，相信不少朋友在这个假期也是泡了温泉。那世界地质公园名单里也有不少地方是有温泉的，那哪些是可以让游客也能去体验一下的呢？
1: 有很多，咱们国家有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很多很多都是有这种温泉资源的。
0: 嗯，
1: 其实我这一次过来一直从承德这边走啊，其实你想内蒙那个阿尔山啊，如果再往东北去的，那是五大连池、长白山。

0: 方呢，又去看了自然景观，又泡了温泉，这样的很舒适。那南方也有啊，像其实像我们的海南啊，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还有像我们的这个雁道山那一块都有很多。其实因为很多地质遗迹，它本身跟这个地壳的活动啊、这个断层的活动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往往呢，地质这个遗迹这个活动活跃的地方，就富集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地壳资源，到西部更多了。包括你像我们祁连山地、空中山地、天山南都有很多温泉资源，所以说呢，将来其实又白天爬一带的天很累啊，又去考察，晚上回来如果能到温泉里这样的去舒舒舒的舒展一下筋骨，那是两全其美，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
1: 是。那随着气候的变化，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些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也是在提高的哈。那可能大家就会有点担心，哎，这会不会导致一些独特的地质景观消失啊？这有点可惜。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景观它本身也是由于我们的地质活动引起的哈，像火山啊、地震等等，就会塑造我们的地形啊，包括一些风啊、水啊等等的作用吧。我们怎么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0: 哎呀，这个确实，就举一个例子吧。今天我在那个，就其实也是到了这个大同这边，我去考察，在考察这个石窟的时候，本身这个石窟它就雕琢的五洲山，这套五洲山这个岩崖壁，这个形成这个山体的这个主体的岩石，它是侏罗纪的一套砂岩，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这种砾岩的细微的一些凸进体，然后里面还有粉砂岩。那么从这个本身来说，这个砂岩地理雕刻啊，那些石匠嘛，那些他们很快的就雕出石窟啊，雕出佛教塑出来了。尤其那个比较细腻一点的那个砂，直接就是石胎的，这样的一些石窟出来了。但是我们就发现，在它的基岩缓坡面，我们看到那个侏罗纪那个紫红色的那个粉砂岩出露的地方的时候呢，哎呦，它有很多柱状的、像楔状的，就竖的那个岩，那个我们叫裂隙里面就扎进去了。我也很纳闷，刚好走那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解说牌，他就讲到了我们地质科学院有个老师，其实我也很敬重的一个老师，叫苏德成老师。他去考察的时候，他对这个地质现象解说，就是侏罗纪就是在1.5-1.6亿年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我说这怎么解释呢？当我仔细看了他的解释，又看了旁边那个很标准的一个剖面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其实前阵子我们在像那个金丝山那边，其实也都发生了一次地震。地震之后怎么了？它出现这个淤泥就涌出来了，一涌出来之后呢，把淤泥把周围的那些都给淹没掉了。那么这一次呢，苏老师还解说呢，在五洲山区，就是在这个云冈石窟这个地方呢，在1.1年的时候呢，既然发生地震之后呢，这次大地震造成什么呢？不仅是淤泥了，连这个侏罗纪本身这个湖相沉积里面那些泥沙。沙子都涌出来了，形成了一些楔状的、柱状的那些呢，卡在了那些裂隙里面。最后呢，经过了又再次的固结成岩，到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一个壮观的地质遗迹。那这就是怎么看了？一方面你看到了非常壮观的地质遗迹，但这个地质遗迹呢，它又是有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地质灾害。那是多么强大的一次地震才会形成把地底下的沙都涌出来了，
1: 对，
0: 多恐怖。所以说是又一方面看到了这个地壳这个运动过程中非常让人震惊的地质灾害，同时呢，这种灾害呢又造就了这么美的这种地貌形态。后期之后呢，再有一层层的泥沙又堆积又成岩，形成了厚层的这种砂岩，人们又在上面呢雕刻了石窟，又在上面呢有很多的塑像，甚至呢还有很多的雕梁画栋，还有很多的一些木结构的建筑，旁边还有大型的一些人文活动的遗迹。哎，又是美的一面，又是很祥和的一面。这种灾难性的，这种让人觉得很痛心的，又跟这种美的、这种和平的，哎呦，完全融合在一个地方来了。这就是我们要看二者的关系。其实这样的关系，随时随地、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1: 对，所以说我们看起来哈，这些山啊，这些河啊，好像是没有什么变化的，那是因为我们的人类的寿命太短了。站在地质的角度看，可能他们就是一个极其缓慢的一个浪啊。那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在人类的文明当中哈，我们需要跟地质的多样性去做一个亲密的接触，它会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它给我们提供地下水，提供各种建筑材料、工业原料，土壤和水呢，也成了所有 农业系统的支撑。

0: 而保护地质多样性呢，也是为我们人类的发展啊做出很多的贡献。那下一小节我们就来说说啊，不仅是地质多样性的表现在地表，在地下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索的方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国际地质多样性日，地质多样性不仅仅是指地表，还包含地下，而对地层深处的探索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地球，也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各种资源。10月2号，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油田震探一井完钻，钻井深度8345米，这也是我国首部12000米钻机打的第二口超深井，标志着我国在超深井钻探领域取得跨越式进展。向地下进军有多难，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是，哎呦，为什么要打这么深的井啊？我们西部地区的油气资源能埋这么深吗？
2: 哎呀，这个确实，因为我们说要把这个地球深部的这种资源要有透明的话，确实需要这样的深部的一些钻探工程，我们叫地下透明工程。但是在你刚才介绍的，在塔里木盆地这么一个大型的，我们说是一个油气资源相对富裕的一个盆地里面，因为我们多年的勘探呢，把一些比如说中低层这个浅层的，再往下呢5000-6000米的、7000米的，都已经差不多了。但是这一个钻呢，达到了8000米，甚至有一个最深的大概10000米。这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在地球深部的油气资源勘探上面的一个技术的突破，这是一个技术突破。但是呢，这个技术的突破的时候，它突破了哪一些呢？从我们自己研究地质学，就我们从地层学来说，它可真是穿透了。有人说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它是从51年以来，把整个寒武纪这个以来一直到我们第四纪的这些地方全部打穿了。这就怎么说呢？至少有12套地层，所以说呢，这一个呢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把这个剖面呢，8000多米啊，一米外那个剖面，全部把这个柱子，圆形柱子拉一条剖面，8公里长的剖面，你就会清晰的看到10亿多年前从寒武纪、凹槽纪、自流纪，这个尼泊尔这个全部就出来了，一直到我们现在。那么油气在哪里呢？为什么要打这么深呢？目的在什么呢？其实就是要看，在这种51年的这么古老的地层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平原呀？是不是它也有油气资源？确实，当钻头到了这里之后，提上来的岩心的风景呢，确实富集了非常丰富的油气资源。那么这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在我们塔里木盆地里面，不仅仅在凹槽纪，在这种在这个层位上，我们6000-7000米层面上有大量的油气资源，但是再往下深入到8000米下、9000米甚至1万米的时候，我们在海底的地层里面，这种海啸地层里面，我们也找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这你看吧，其实是从我们地质勘探上，从我们这种这个工作上，从勘探的工作来说，你是一个突破，你是技术突破。从我们油气资源的这种国家战略的资源来说，又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富矿。这是真正是科技真正为新能源，未来为能源的这种真正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储量也罢，未来的开采前景也罢，愿景也罢，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
0: 是，只有打得足够深啊，才能有开发更多资源的一个可能性啊，这是一个前提。我们看到近日中国石油宣布，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从6000米之下采出的油气当量已经突破2600万吨。那就在此前呢，塔里木油田在震探一井成功取出了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经在地下沉睡了约5亿年。具体情况我们先来听一段报道。
3: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4: 我们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地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
3: 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我国在塔里木盆地

0: 已判明油气储量超过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
1: 我们在塔里木盆地8080米深处哈、取出了沉睡51年的岩芯，哈德覆满油田的油气产量呢也突破2600万吨，应该说哈、既有科研成果啊，又有资源收获。那我们从地质多样性的视角来看，这些古老的地层对我们勘探超深层油气有哪些关键的价值？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大的储量呢？齐博士。
2: 这个呢，其实啊，刚才你说了，这个位置很特殊。你看，本身塔里木这个盆地，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块，其实我们把它叫做塔里木地块。这个坚硬的地块呢，你看，北边天山山脉，南边是库尔山脉，那么其实就是整个我们的世界物理集起来一个单一升降，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构造盆地。那么这构造盆地呢，持续的这沉积以后呢，它的沉积层达到了上万米。因为有这么厚的沉积的地层在里面，才会有不同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平原岩，比如说那些能够生成油气资源的这些物质才会富集在里面。所以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盆地它沉积层很厚，所以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油气资源，能生成油气资源的地层它就有，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超声钻呢，能达到万米的这个钻呢，本身就是我们在突破深部钻穿方面的一个技术突破。就像刚才我说的，打穿的什么呢？56亿年已经打到了寒武纪这个地层来了。以前这地层可能，只是比如说软岩、硬岩，但是你这呢是经过了好几套，因为这个地层沉积的时候不是说我先沉积多软的层，再沉积硬的，它是这样子，你打出来一个硬的层，底下可能又是松软的，就是它不同沉积的时候呢，粘性、交接物质这个抗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同一个钻头一个位置要打下去，一会儿是很坚硬的岩石，一会儿是松软的岩石，一直到50米，你要垂直，你还起到岩井力量，这是多难的一个钻探工程技术啊！所以我们能够达到，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我们的技术突破。同时呢，我们都通过这个报道，我们发现了前面的时候呢，可能用了500-600天时间，在这一次呢，可能就是70-80天，甚至就在100天之内能够完成。所以从效率上技术上，我们也可行了。这样呢，就我们下一步再把更多的这样的深部的钻，更多的这个油气资源的开采，甚至一年的这个采出量呢就会增加，为我们的一些尤其是我们这个能源的补给，平衡我们的这个能源消费市场是非常好的，亚当斯也是吃到了定心丸。所以看得出了，在科学研究上，不同穿层、不同地层在钻的过程中呢，我们对岩性的了解了如预心，精准有数了。我们取到了不同时代的钻，那科学研究上呢，同时在能源的这个平衡啊、保障方面呢，又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所以说，塔里木盆地它就是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基本盆。
1: 是。那对地质多样性的珍视哈、既在于保护好这些不可再生的地质遗产，也在于保持我们对地球的好奇与探索。希望我们每次走进山野都能够读懂一点脚下土地的故事，每一次向未知的探索都能够让我们和这颗星球走得更近。今天呢，也再次感谢齐德利博士做客节目，谢谢您。
2: 好，谢谢大家。
3: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国庆假期，一张网传图片把高铁座椅列为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忧。图片中，高铁座椅被套上了一次性座椅垫，而一些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会自带一次性座椅套垫啊、酒精湿巾等等，觉得这样会更加安全卫生。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明确表示， HPV 经公共座椅传播的概率很低，大家不用过于担心。那么 HPV 到底是怎么传播的？公共座椅上真的需要留意的又是什么呢？用一次性座椅套、酒精湿巾等进行防护真的有效吗？我们来听一下。
4: HPV 全称人乳头瘤病毒，是一类专门感染人体皮肤和黏膜上皮细胞的病毒，目前已知的型别超过200种，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高危型的持续感染与宫颈癌等恶性肿瘤相关。

0: 低危型则主要引起皮肤疣等良性病变。那么 HPV 到底是怎么传播的？为什么公共座椅会被怀疑是传染的重灾区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1: HPV 它主要的传播途径是性传播以及皮肤的密切接触传播。那日常生活当中的接触是不会感染的。高铁的座椅上即使曾经有病毒，它存活的时间很短，所以高铁座椅包括我们其他的公园啊、商场啊这些公共区域的座椅、桌面还有门把手这些都不会传播 HPV 的。最近说的这个事件呢，可能有一些机构它采集了这个座椅或者桌板上的标本去做检测，发现有这个 HPV 病毒的核酸，但是这个它不代表有完整的病毒，更不代表有活病毒，不能证明有传染性。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说，因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下的这个公共座椅感染的案例，这个不用担心。
0: 这里的关键在于 HPV 要想进入人体，必须通过皮肤或黏膜上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破损处。完整的皮肤本身就是一道天然屏障，病毒几乎进不去，所以它需要直接的密切的皮肤黏膜接触才可以完成传播。日常生活中坐同一把椅子、摸同一张桌子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并且在干燥的环境中 HPV 的存活时间很短。高铁座椅上的针织纤维和布料通常都是干燥的，病毒很难保持活性。 HPV 不用担心，那真正需要留意的又是什么呢？
1: 有些人光脚踩在座椅上，甚至把脚放到桌板上了，他如果是说这个脚上有脚气，可能有真菌，或者他有伤口皮肤的感染，那他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残留在座椅上、桌板上。那有的人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有吐泻，如果他是一个肠道感染，他的呕吐物、排泄物可能带有病毒细菌残留在座位上、桌板上。其他人就像皮肤的伤口接触到细菌可能会感染，我们手或者是食物放在这上面有可能会被污染啊，在手如果去摸眼睛、摸口鼻都有可能会导致感染，这个是我们可能真正需要关注的。
0: 既然真正要防的是这些细菌和真菌，那市面上常见的一次性座椅套、酒精湿巾等到底有没有作用呢？李同增指出，如果是为了预防 HPV 或艾滋病、乙肝、丙肝等传染病，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就不会通过这种渠道传播。但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这些措施确实有一定意义。
1: 像一些皮肤有伤口的人，可以通过纱布、通过创可贴覆盖做好保护，他担心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细菌，那使用这种一次性的座椅这个套啊，那可能会提供一层保护。包括我们用消毒湿巾去擦拭这个小桌板，确实是能够减少我们通过皮肤感染细菌的风险啊，也可以减少一些消化道传播疾病的风险。包括我们洗手或者用消毒湿巾进行手卫生是有意义的，尤其是说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但是我们普通人群可能你要消毒湿巾擦擦桌板啊，确保这个座椅是干燥的啊，没有血液体液啊，没有什么呕吐物、排泄物，这些看上去清洁的，然后摸起来是干燥的，就完全是可以放心的。
0: 除了在公共座椅上垫一层，用酒精湿巾擦一擦，有些人的防护还延伸到了酒店，比如自带一次性四件套，把床单被褥全换成自己的，用开水把马桶圈烫一遍，还有人会带一卷蓝色薄膜，把桌面、遥控器、门把手、开关等等，这些手部常能碰到的地方全贴一遍。再讲究一些的，甚至连睡袋都备齐了。那么，这些做法有必要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1: 肯定是过度的，我们作为感染科医生都不会这样去做。我建议呢，就是我们当然是选择正规的、卫生条件这个好一点的这个酒店。房间里边需要关注的就是床单、枕套是不是一客一换的，另外保证它是干燥的。因为病毒细菌它在干燥的物体表面存活时间会很短，所以没有必要担心。如果是说自己比较介意，顶多就是我们注意手卫生，可以用消毒湿巾把手经常接触的部位，就是马桶的这些个按钮、水龙头开关、电源开关或者遥控器擦一擦、消一下就足够了。
0: 李同增还特别提醒，比起担心 HPV， 秋冬季外出时

0: 时，更应该关注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传染病。
1: HPV 更主要的是适龄的人群可以通过HPV 疫苗接种来预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更关注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染病。马上就是秋冬季流感的高发季节，那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手卫生。然后如果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有基础病的人群，咱们还是尽量戴口罩来减少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啊。如果是还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尽快去接种。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雨希、刘飞负责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台湾接收了自美国采购的2架 F-16V 战斗机，并计划今年内再接收64架，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对此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郭家坤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6号，在黑海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遭遇无人机袭击的一艘货船，船上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抵达保黑海沿岸城市瓦尔纳。这18名船员中有10人来自土耳其，6人来自印度，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另有2名船员受伤，已被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当天另一艘遇袭随后沉没的轮船上的船员依然下落不明。当地时间10月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不可接受。冯德莱恩说，商船及船员正成为袭击目标，已经有人在海上丧生。虽然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但黑海局势的

0: 发展令人担忧。朝中社六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当天发表声明称，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瑞典皇家科学院六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中微子几乎无处不在，它们能够穿过地球和人体，却极难被察觉。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单个中微子会与原子核发生相互作用，从而留下可被探测的信号。当地时间10月6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希腊与英国关于归还帕特农神庙石雕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但希腊将加大力度向大英博物馆及英国政府索要这批石雕，英方应采取例外措施或修改关于文物归还的法律。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上，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德约科维奇战胜德米纳尔获得冠军，成就中网七冠王。此刻提示：明后天全国大部地区处于高空槽后，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返程出行。降雨呢，主要将出现在西部地区和海南一带。云南、西藏、新疆、青海、四川等地将会降水频繁，高海拔地区还可能会有降雪，途经这些地区的朋友们需要注意路面湿滑和低温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牛。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足今天热身赛再输一场，0-1，输给塔吉克斯坦，稍后我们共同关注。另外呢，最近有一条消息和中国男足以及亚洲足球的信息相关，亚足联计划推出亚国联比赛，这个赛事将会和世界杯、亚洲杯的参赛资格直接挂钩，稍后我们会来关注这个事情。最后呢，中超联赛本周末哈即将再燃战火，联赛还剩4轮，目前位于降级区的武汉三镇再次换帅了，他们的前景如何？稍后我们共同讨论。首先来关注中国男足。继前两场比赛惨败之后呢，今天中国男足国家队啊一队，那又输球了，0-1输给塔吉克斯坦。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赵宇，和他共同讨论一下。赵宇，晚上好。
1: 好，你好。
0: 咱们先不说韦世豪的事儿哈，先说今天加一指导的一些变化啊，这个首发以及阵型上都有一定的调整，先来说说他的想法和你观察的感觉啊。
1: 首先变化是肯定有的，这个阵容大家也都看到了，邵佳一上任之后从来没有打过五后卫，今天也是破天荒把这个阵容啊调整到五后卫。从上半场比赛来看呢，中国队也基本上是打这个防守反击，哪怕是面对实力啊排名都不如自己的塔吉克斯坦，我们也把这个姿态放得很低，收回来做这种低位的防守。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个低位的防守我们的反击打不出去，就是你基本上是把这个阵容收回来了，但是你收回来是为了把这个拳头往后撤一下，伸出打出这个拳头的时候给对方一个致命一击，但现在我们这个拳头伸不出去另外呢，我看到这个王宇老师也在说啊，说这个五后卫不是谁打就能打明白的，或者说不是你练两天就能练明白的。那可能现在啊，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安东尼奥那个五后卫啊，532啊，不管是无极几，现在我们是541，那安东尼奥是532，就把安东尼奥那个战术体系五后卫的体系移植到国家队。首先来说呢，你国家队没有这样的球员，或者说没有这个那几个中后卫啊，没有那几个边后卫。你说像刘洋啊、谢文能在这个俱乐部啊，真正你能不能打明白这个五后卫这个体系，两个边卫能不能打明白，这是要打成问号的。另外其实像蒋光太、高准翼经验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觉得李阳可能经验也欠缺了一些。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从原来熟悉的这个四后卫，因为之前输了一个0-5，这个临时调整到五后卫，你没有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这种训练，想要达到那种效果，想要达到U23亚洲杯，想要达到亚运会那个效果，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安东尼奥的这个五后卫体系啊，他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各种热身赛，甚至说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就是像安东尼奥有的时候踢得很被动，这个热身赛踢得难看，有的时候也会对安东尼奥产生一些质疑。但是安东尼奥你怎么说我没关系，我就按照我的想法来，结果你会发现经过长时间的磨练，在反复的质疑不认同的情况下，他总结出了属于自己的、属于中国足球的方法论。他这是一个经过长时间的磨练的过程，而我们现在想完全复制粘贴又没有这个过程，那可能在比赛当中我们就看到了非常的被动，哪怕是下半场比赛做了人员调整，可能这个比赛踢的也没有那么的流畅。我觉得还需要这个时间吧，你如果改变这个体系，改变这种打法，肯定说一场比赛不能说100%的把你的想法检验出来。而且我觉得安东尼奥安东尼奥的这个战术体系是有着非常强的纪律性的，包括郝迪咱们其实上一次连线的时候也说过，他的这个纪律性是我觉得任何我看到的国字号队伍，不管是国青队、国少队还是成年国家队，这种纪律性安东尼奥这个国字号队伍是排在第一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看到每一个人负责的每一个区域都能够覆盖得到，咱不说在这样的情况你就不丢球，丢球是正常的，但最起码没有很业余的丢球。你看看今天中国的这个丢球，那可能我现在说的长一下啊，好迪，就是你看那个丢球，我对方获得了一个战术角球啊，这个通过在边路倒了一下，对方竟然有3名球员站在我们的大禁区外，没有任何人去盯防。 那我觉得这个防守就非常业余了。对方罚这个战术角球的时候，有一名球员上去，所谓的就防了一下，但是也没有说限制住，没有给对方压力。然后对方在大禁区前有三个人站着，没有任何人上去逼抢一下，或者说我们的中场也没有对对方的大禁区前三个人进行限制。对方的射门，刘建柱扑手的那个射门，对方也是往前带了一步，看到还没有人限制他，然后才起脚打门。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防守球员，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眼神防守吗？这个是非常不能理解的。包括上一场比赛0-5输的最后一个球，也是对方在大禁区前拿球，没有任何人上来封挡。那我觉得这个就说明了中国队一战术体系有问题，二纪律性有问题，三球员的比赛态度有问题，一系列问题放在一起就导致了丢球。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气愤的。咱说这个比赛过程，那可能有好地方有不好地方，但最起码连续两场比赛都出现这种对方在我们大禁区前最危险的位置上拿球，恨不得带两步还能取得射门，那这个就是证明我们的球员比赛态度，我们的教练员对于战术体系的布置，对于防守任务对这种布置非常的不明晰，让我非常的气愤嘛。甚至说这个丢球，连续两次这样的方式丢球，比这个三连败更让我觉得气愤。
0: 这次选的四个热身赛的对手呢，我们说像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和我们过往的交手战绩当中呢，应该不是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呢，塔吉克斯坦在上一次亚洲杯的比赛中呢，其实他的成绩在提升的，所以说某种程度说啊，这个球队的能力，是在一个上升期啊。巴勒斯坦上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和对方现在，就这支队伍来说呢，这个差距还稍微有点大。这场比赛刚赵宇说这个阵型，这阵型其实加一指导呢，我觉得他有自己的一些考量。比如说没上魏震，上的高准翼和李阳，这个两个中后卫身边的两个边中卫啊，就是他的想法其实挺多的，但是这个想法很多时候很难实现。你比如你有荷兰籍的像曼城的中后卫阿克那种级别，能有速度型往边路去拉扯，给你组织进攻，让谢文能、刘洋能上能下，这个阵型千变万化万花筒，这个都是可以的，就是可以这么想。但是呢，你不要忘了这些中国球员的能力在那摆着，就是我们即便是特别就是优秀的一个战术安排，那运动员呢他不能执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记得当时李皮带队的时候啊，就好像是我们当时国家也说的都能听懂啊，上场以后全执行不了，就一个是技术能力不达标，一个是战术理解能力不达标，另外一个呢中超球队没这么踢的。就刚刚你提的那个532，今天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两天 U23 比赛看多了，亚洲杯这个比赛看了，然后呢亚运会这比赛看了，然后呢再看这支加一变形的541，你会发现你会看那支队的时候，这支队就是踢这个五后卫就感觉很别扭，就是我们这三个中卫包括我们的中场球员全都在跟球跑，就对方谁传到哪个位置上去抢一下，退回来之后就没了。然后在那个区域当中呢，人跟的不够紧，区域的位置呢也很松散。就你看安东尼奥那个532，他还是大家这个彼此的位置啊，从防守过程中呢很好辨析自己的区域在哪儿。这个队伍相当于就是哪有事儿，咱都一窝蜂过去，先把这事儿平了啊，平了之后再回到自己位置上。
1: 就是大家呀，就是这支队啊，我觉得现在没想明白怎么攻。有的时候啊，还在想着我们是不是中场拿一下球。就现在的这批球员，不管你是替补球员登场的，还是首发阵容当中，没有人能够拿住球。那我想说一下，就是安东尼奥这一次亚运会，那补充了无锡，那中场能够稍微拿球控制一下。在之前没有无锡的时候，那我就不通过中场，我就打两个边路，或者说是我可以从后场直接找前场的点，这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的中国足球，包括郝迪刚才谈的这个五后卫、四后卫、三后卫的这种切换，打不出这种足球来。那你说强硬的让打这种美丽的足球、华丽的足球、所谓欧洲一流的足球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我们之前福岛敏带的 U17 打的这个亚洲拿到第二名，你看福岛敏的战术体系更多的时候是中后卫出球找两个边路，谢晋呀、包括邝兆雷呀、包括另外一边的何思凡等等，这些球员是通过两个边路来打。但现在你说国家队他有一个明确的战术思路吗？没有。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四后卫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四平八稳的踢4231， 换成五后卫之后怎么踢没想法了，就是中场也没有拿球，两个边路的这个优势也没有发挥出来。你说像这个布尼亚明，那这名球员他能够长时间，他没有问题，这名球员很有潜力，很有能力，但是可能打这样的比赛他还有很多要提升的地方。韦世豪也在边路，韦世豪有的时候在边路，有的时候传到中路给刘洋更多的这种空间，但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哎呀，怎么说呢，拿球啊，包括这个这么大岁数了，可能哎呀真的让我一言难尽，就是所有的这个比赛加在一起变得混乱复杂不知所云，那这就是我这个现在最大的感受。
0: 对，上一场惨败的原因呢是球队战术呢比较激进啊，四后卫呢外加中场大范围上抢压迫，但防线呢很脆弱，就对方呢随时就打透了，三传两倒，这个防线就完全的被对方攻破了。今天呢这个打并不是很强的，就是看起来其实这支队伍没有巴勒斯坦强，但中国队咱们又改一个541，就你541其实自然的一定会放弃你的这个控球权，更多还是要抱头在后面呢就是挨打，然后呢收紧拳头之后给对方的反击，但当你没有这个蓄力和出拳那一下，那就变成了在后场的抱头挨揍了。但是呢这个抱头挨揍过程中你还没有看出这个防守的艺术，就安东尼奥现在我们觉得看一些比赛呢，你多少还能欣赏到一些这支顽强的球队的一种防守之美。当然呢我们不能去对比什么意大利的什么钢筋混凝土防线啊，但我们有自己的味道。现在这个队呢就是攻大家打到哪儿是哪儿，防就是对方打到哪儿。

0: 就上哪儿，他就这么个思路。就是呢，应该教练有安排，你从人员上可以看出来。那我如果是这个阵型安排的话，那肯定是谢文能在后场出球的，对吧？通过中场，洪胜豪、王上元回来，就是接一下，然后呢，通过韦世豪以及那个布尼亚明的边路往前渗透，毛子明再去进攻。这个想起来太复杂了，就这种打法太复杂了，就还不如说就是从后场一个大脚找王子明啊，王子明摆渡让韦世豪插上，就这个有可能能听明白。就其他的战术，你再想通过中场、通过边路，再通过中场和边路结合，先往下走，这个对这波现在实话实说集训时间短的运动员来说，要求太高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呢，但是有一点哈，就是你怎么看加指导变成五后卫啊？因为就是现在，由于亚运会 U23 这支队伍的成绩不错，是不加指导有很大的压力啊？
1: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压力，可能之前的这个0-5啊输得很惨，然后外界的这个质疑声也很大，让他有一些慌了手脚。就是邵佳一，我觉得可能他这几天他也没有对外真正的做一个剖析内心的表达，但我相信他身上这种压力是非常巨大的。别看他这个发布会上说什么教练该承担责任啊，或者说是我们还有这种进步的空间，但实际上我特想了解，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他自己也不会对外说啊，他现在对于这支球队的这种掌控力，或者说对于球队到底怎么踢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那可能现在对于他来说是最难的时候，因为很多的这些优秀的球员之前去踢亚运会了，那么他没有把这个绝对的全部的好的球员都招过来。我们也都知道，未来的这些球员，这支国家队的球员绝大多数都踢不了重要比赛，就是你这些球员就只能是说参加这一次集训，未来都留不下来。那可能他接下来11月份还需要重新开始，还需要重新构建新的这种体系。那他有没有这个明确的思路，或者说安东尼奥带的很熟悉的这帮球员到了邵佳一手下，在这种战术的摇摆的情况下，他能带成什么样？说实话，我也有一些问号和疑问。那就看接下来这次集训结束之后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吧。说实话，我现在对于他的想法有点猜不太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信的，邵佳一也是自信的，他不愿意把自己脆弱的或者说是有一些不好的一面展现给外界吧，就希望看他自己能不能消化得了。如果说消化不了，未来还挺麻烦的。而且这一次热身赛，我甚至觉得是他带队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就是你能把这个困难克服掉，在下一次比赛当中展现出良好的面貌，那可能你还能往上走。如果说把这种不好的态势你没有克服掉，你没有让自己走出来，没有让球队走出来，那可能接下来会非常的可怕。那11月份比赛踢完了，接下来到了12月份，到了明年1月份，就到了亚洲杯的节奏。我们也都知道，过去中国足球也有亚洲杯换帅的传统。希望我们这一次邵佳一能够挺过难关吧。
0: 就是现在呢，其实赵宇说的意思就是佳一其实我们都比较了解，他是有很多事儿呢，就自己心里是有谱的，但是也不太愿意和外面包括熟的人去沟通，所以说呢，他是按自己的这个节奏，但这样的人呢会承受很多的一些压力。现在就是呢，我们就从今天这个五后卫呢就感觉到他被压变形了，就他其实这个时候呢，他倒不如就坚持自己，就我觉得现在就是你坚持自己确认打法，由于人员的不整齐出现问题，短暂的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我们成绩不好都能接受，现在就怕呢就是你也摇摆，然后呢球队的成绩也不好，然后你现在给很多人的感觉也不知道去向何方，这是就中国足球最担心的，对吧？就你现在心里必须得有个主心骨，就我就这么打啊，包括好多这个包括伊万，你看那菱形中场，我就这么打，你爱谁说谁说，输了我就下课，就这么个事儿嘛，对吧？我们也不用考虑太多，就这么个事儿嘛，我得先坚定自己。但现在你让大家没看到说这个咱要干嘛，这就是麻烦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还需要一方面坚定自己，一方面把这球队要尽快的组织起来。像你刚说一个点，就是这队太散了，就现在看不到这个从比赛过程中大家劲儿往一起啊汇聚啊想做些什么事儿的这种感觉，就是反正被征召来了踢呗，对吧？踢完回俱乐部就这感觉， 其他的感觉
1: 就跟上下班一样，
0: 对，
1: 就是打卡。甚至我就觉得现在这些球员啊，我也很不理解。好迪，就是我采访了足球这么多年，就是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踢到一定份儿上，这个热身赛不想踢了。包括这个之前合肥卡麦乔的1-5，有这种情况。但这一次给我感觉，整个这个比赛从开始踢马尔代夫到新西兰，再到0-5，再到这一场，就是总有一种上班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足球不能踢出班味儿啊，就是你不能说这个十一大家都休息了，然后你在这上班。你给大家表演上班给谁看呢？我觉得这个可能话说的有点重啊，但确实是，整个球队上上下下的这种状态、竞技状态、精神状态，包括对于足球的这种热情，让人失望，非常失望。
0: 嗯，某种程度说呢，我们从新进入选的高中生赵松源身上能看到这个他这个心里面有这股热情，披上了这个中国男足啊成年国家队的这身战袍之后。他是想上场杀敌的，但这帮老大哥们的确也不行，不太给力。赵松源今天有一个机会都自己一个人啊拼出来的，但难度太大了，就对他这个年龄来说。韦世豪
1: 对，
0: 有
1: 说的很含蓄了，已经
0: 有杀敌之心，这个最后就真的上场杀敌去了啊。韦世豪，说说这张黄牌变红牌，其实上半场其实可以直接给红牌了，就是已经很给面，很给面子了。已经
1: 比赛啊，他的情绪已经出问题了。就是你说那个对方确实有比较大动作，但是你何必又去报复那一下呢？就是我不明白，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小了，还带着队长袖标，还出现这种行为，你说上半场比赛你肘击那一下何必呢？啊，我是就是词穷了。就是你作为普通的球员啊，你可能年轻的时候气盛，容易被点着这个火，我都能理解。但是你看看，
0: 31了，
1: 你是队长，
0: 他是今年31了，
1: 对，31，你是队长啊，主要是你队长经常被罚下，这样怎么能做队长？就是原来咱举个例子啊，郑智啊，这个年轻的时候也脾气暴，包括现在岁数大当教练也脾气暴。但是他当了队长之后，你会发现他收敛了很多，该怎么踢怎么踢，对吧？你现在韦世豪，你要想堪当重任，你这么踢是绝对不行的。其实我觉得韦世豪在联赛当中也是这样，包括其实后来这个中国足协、中足联追罚他的时候，还这个在社交媒体上做这样的表态，这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我记得我印象很深，他说什么都别装好人。那我想问一下，谁是好人？那谁是不坏人？就是这种话说出来，我就对就对他的职业态度产生怀疑吧。我觉得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就错了，任球迷骂你，球迷遭到应有的这种治安的管理的处罚。那你跟球迷较劲，那你被纪律处罚，被行业的纪律处罚都是正常的。我们球员真的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气啊。
0: 嗯，对，韦世豪其实在场下呢，他还挺冷静的一个人，也是一个没特别暴躁脾气的一个人。但是上场之后，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个冲动啊，很难去接这份责任，对吧？就某种程度来说，你是场上唯一一个合法可以跟裁判员交流的那个人。你说你出这个动作，你要跟裁判怎么交流？所以这场比赛按道理讲，上半场那个黄牌就已经可以直接变红牌了，就是挺到下半场这个肘击动作之后变成红牌。那这次热身赛呢，我们在硬找的一点有亮点的话，比如说我们引进啊，就是招入的这几个新人哈，像黄胜豪啊、赵松源呐、王庚瑞啊，或者其他的，有觉得未来能用的吗？
1: 啊，我觉得赵松源可以再观察观察吧。这赵松源，我觉得这名球员有特点，包括在国青队的时候，他的这种不完全是中锋的踢法，能够撤回来拿球，踢个前腰啊，踢中锋啊都行。但是，小伙子这个身体还是有些单薄，可能跟这个年龄有关系。我觉得这名球员其实未来还是有不错的发展的，而且他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可以尝试到欧洲踢一踢。这个别说这个什么五大联赛、二流联赛、三流联赛，我们可以想想办法。另外像杨明瑞，我觉得这名球员在大连队可能表现出来也有的时候是可圈可点吧，速度很快，也有这种突破能力，包括布尼亚明，我觉得这比赛也告诉他们，可能我们在联赛当中表现的还挺好，表现还挺突出，被更多的人看到了，但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与这个国际比赛，或者说到了这种国际赛场上，还有很多是需要。

0: 提升的，就告诉这些小朋友们，过去在这个联赛当中你表现不错，在 U 系列国字号队伍当中是打得可以的，但是你距离真正一个高手，距离真正成熟的优秀的国脚还有一定差距。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次比赛不是坏事，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大的这种提升空间吧。如果说他们将来能够挑起国家队的大梁，那是我们期望看到的。
1: 就是尽量脱离这个本土中超联赛，就是会让你的这个能力有一定的提升。就这回总结亚运会的篮球比赛，包括我们今天要总结这个男足，你归根结底啊，这两个都是属于职业化最早的联赛，足球应该是很早，对吧？然后呢，篮球是其次，但是就是这么早的一个职业化的比赛，现在慢慢的让我们的队员们在比赛场上呢变成了一个获取名利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呢去尽情挥洒自己汗水的一个地方。就简单说，两个联赛的共通点都是大家打卡上班打卡下班，就是不是很提供这种啊，我们说这个是很上强度的一种对抗。就为什么我说一到国家队层面，甭管男篮或者是男足，都会一到这个国际 A 级赛的时候，怎么感觉有点吃力？就是因为你平时的联赛就松松垮垮，所以你整体到这个人家一直都保持一个水准的比赛里面，你就会有很大的不适应性。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某种程度还要从联赛去反思。当然刚赵宇说到的年轻运动员争取能走出去，就是你走出去就会让这个球队啊未来有你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就为什么说现在日韩足球强，那随便一集训扑隆扑隆从欧洲回来十几二十个，对吧？那人家这个就是咱就不提这联赛的水准了，就是这十几二十个都是在欧洲踢球的，他那个水平是统一性的，所以说这个就不会有成绩的一个特别大差距哈。那说完这个我们再来谈一个事儿哈，就亚国联这个事儿。亚国联这个事儿呢，其实如果大家了解这两天踢的欧国联的话呢，应该就是比较不陌生，但这是亚国联咱们自己要鼓的一个东西出来。欧国联呢，它是两套体系，就是它的世界杯名额是世预赛加欧国联共同产生，互有的这个补充。但现在亚国联好不是这个情况啊，它要自己完全把这个亚预赛就给取消了，就是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就取消了。这方面向我们介绍一下哈。
0: 其实他在这个第一届所谓的亚国联开始之前呢，他有一个这个预演，就是还是等于是世界杯预选赛，就等于决定这个2030年的世界杯参赛名额，但之后呢可能就没有了。我觉得这样考虑也更多的一把这个让大家重视起来这个亚国联，因为说实话欧洲的球队多，然后这个世界杯的名额也多，那可能他有两套不同的体系，亚洲就这几个40多个会员协会，然后真正的强队也就这些，那可能有的时候如果说不跟这个世界杯名额挂钩的话，那大家对于这个比赛就没有那么重视。前他是两年一届，就等于说世界杯的前四年，就第二年那他跟这个亚洲杯挂钩，第3、第4年跟世界杯的名额挂钩，那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让各个队提起兴趣吧。但我觉得如果说从这种刺激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是世界杯预选赛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亚国联的这种比赛，只是说让这个强队都能够获得世界杯的名额，它会减少这种所谓的冷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如果说将来踢亚国联，那可能它分为三个这个等级，第一集团、第二集团、第三集团。那这个真正的世界杯名额只能从第一集团当中产生，那第二集团就没有什么事儿了。那对于中国队来说，就是必须得要跻身第一集团，第一集团是18支队伍。现在来看，中国足球在亚洲大概排到13、14吧，最多也就是10名左右，10到14这个区间。那可能你稍微不注意下滑一点，或者说你这个下一次的这个18强赛你没有进，那可能你就要落到第二集团，那可能对于接下来冲击世界杯就会影响非常大了。但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还不至于落到这个第二集团，最重要的就是未来这个赛程赛制的改变，它可能接下来的这个分组啊，包括这个我说的是世预赛啊，世预赛的踢法可能跟现在的这个亚冠的这个踢法比较像，就是你踢6个客场再踢6个主场，但是不是像过去那样
1: 就踢瑞士轮是吗？
0: 对，瑞士轮，那瑞士轮你就可能分到谁的客

0: 特长就很重要。如果说你分到一些特别像越南呀、像这个泰国的客场，你还不如说客场踢日本韩国，因为踢日本韩国你很难去拿到分数。那你踢越南泰国，如果说客场本来是，如果放到主场我们拿分是容易一些，如果放到客场就会比较难。所以说这接下来这个瑞士轮啊，分的组分的这个主客场将是决定性作用，但这个时间还早啊，我们还有时间去观察。
1: 要是瑞士轮的话，你要把这个变成世界杯出线名额的话，这里猫腻可就大了去了。
0: 对，就是分这个分主或者说分的这个主客场是具有决定性的，但前提是什么？中国队你一定要保证自己进到这个前十八。就是现在说实话，我对于中国队来说，第一呢是踢完这个热身赛之后，我们到十二月份还有一准备期，到了一月份的亚洲杯踢完之后，接下来到了2027年的下半年之后，就要进入到冲击2030年世界杯的节奏了。就等于说这一次的世界杯预选赛是这个亚国联的一个预演，就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预演先把自己这个排名提上去，或者说先冲击一个世界杯名额，这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如果我们细展开说的话，它和我们过往比如说去备战世预赛是有很大的不同啊，就是他有可能在你的联赛周期内，亦或是完全不在联赛周期内，还有他不会给你一个长期备战的可能性了。
0: 对，就是他会跟着这个国际比赛日走，你就是完全是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这个联赛赛程。那我估计
1: 那咱联赛就会被切碎了就。
0: 对。就是看你组织不组织长期集训，就看你接下来带领队伍冲击的这个冲击世界杯的教练是谁吧。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而且这对于你备战细节的这种考量，主场怎么踢，客场怎么踢，然后联赛怎么安排，所有这些都是细节吧。我们过去总说这个细节很重要，那可能现在这个新鲜事物出现了，那就需要中国足协的主管部、联赛的管理部门，包括我们的这个后勤保障的部门，都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工作做细吧。当然这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没踢过，那就中国足球也就是一个新的课题。往往是有的时候这种新的课题的一些细节会决定着最终的一个成败吧。
1: 简单说，就如果我们能分到前十八的话，他就是把这个十八强的预选赛变成联赛来踢了。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是难度变大了变小了，会不会像在亚冠一样？因为亚冠我们看到我们的球队可都踢不出去，就如果是瑞士轮这种踢的方式，我们这个现在亚冠的中超球队难度很大的。另外一个，如果是四年周期的话，头两年以亚洲杯名额为主线的这个比赛，会不会累积到后两年？还说哪年的比赛最关键啊？
0: 应该前两年的这个不会累积到后两年，但它会有一个升降级。如果说你这个前两年没踢好，你降级了，那可能接下来这个世预赛就冲击世界杯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了。所以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别降级了，别丢出让自己走出这个第一集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前两年，就是说前一个周期的比赛，作为后一个周期的这个预演，你把所有的这些你没想明白的事儿都想明白，你忽略掉的细节都能够在后一个周期当中避免，那可能这对于你接下来这个冲击世界杯是有帮助的。至于说你说跟之前的这个十八强赛或者说36强赛，它有什么这种难度上的不一样，我觉得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怎么踢都难。可能就是就像我说的，瑞士轮你分到什么样的主场，分到什么样的客场，会决定着一些结果。
1: 但是欧国联我是分组的，然后呢分升降级的，跟世界杯名额呢是小范围的去挂钩。他这个就是按瑞士轮就这么轮下去这四年吗？还是说先试着这么看看？
0: 就是现在只是说一个这个初步的想法，所有的这些细节怎么玩这个比赛，可能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可能我估计，对亚足联还得，因为他只是现在向各国的协会发了一个初步的想法，那可能也处在一个征集意见阶段，没有最终的拍板定夺。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讨论过程嘛？我觉得应该大差不差，基本上是。

0: 你说你要进入这个 B 级的话 ，B 组的话，那这个十八强争夺这个8.5个名额，这跟你没关系了，是吧？
1: 对。
0: 嗯，行。那总体来看呢，就是对大家都是新的课程，但我个人听起来呢不是很乐观，因为就是一点来说呢，就是我们大范围的密集的这种集中集训的时间呢会少，因为它跟国际比赛周去挂靠。那你要如果是每场比赛你都要去集训的话，整个联赛就会被调整的七零八落了，就联赛会有更大的问题。
1: 在之前呢，这个预选赛啊，各种预选赛它也是放到国际比赛日，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节奏跟国际比赛日不一样了，或者说他踢的队友主客场就这个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哪场比赛，因为我们过去老算分，哪场比赛你必须赢，哪场比赛打平也行，现在可能这个算法跟这个过去不一样了。对，
0: 哎，就是现在啊，就是有可能你打的比赛的球队呢整个层次一下上去了，以前你打的还是循序渐进的，难度逐渐提升的，
1: 对，
0: 最后进十八强，现在相当于打着打着跟这事有关的事一旦开始上来就是第一强度，就是十八个能争夺亚洲席位的球队你就挨个踢吧，或者是你掐对踢，这到现在想的安东尼奥这套东西啊还挺合适的，就是你在大范围的球队强队身上能拿一分啊，在比你弱的球队上能拿三分，他要是踢成这样种比赛的话，你晃晃悠悠最后你的分有可能不少，因为就安东尼奥这套战术实打实说，你在亚洲想把我捅破，就是你这场比赛你必赢我还挺难的，是吧？
1: 对，就是可能现在我们也在想啊，安东尼奥这个就是你想赢他，不管任何一支球队想赢他
0: 都挺费劲，
1: 想他输不容易。对，他有的时候你说面对一些弱队他还能稳赢，赢一个球也行，所以啊大家会觉得哎确实他这套东西适合这个预选赛的这个比赛。
0: 是，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个一切好像这个故事都在往那边走了哈，但我们静观其变吧，也希望加一指导能够尽快的振作起来哈，把这个队伍调整到位。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赵宇的连线，辛苦，再见。
1: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劈长，漂亮！
7: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0: 九点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的事情。那中超呢马上是重新开赛了，武汉三镇呢作为一个保级球队啊，宣布球队原主教练呢苏亚雷斯下课，邓卓翔再次出任主教练兼俱乐部的体育总监啊。我们连线下湖北台的足球评论员朱万宁，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朱老师晚上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球迷晚上好。
0: 这个邓哲翔已经是第三次成为武汉三镇主教练了哈，就是每次都是以救火队长这样一个方式出现。既然两次都是救火，为什么现在又选择信任他啊？就当初为什么就不能一直用？这先说说这个事情哈。
11: 首先邓哲翔这一次他的身份，今天如果说有注意到三镇官方的推文呢，没有之前的所谓代理这一说，也就是说呢。

0: 他现在是成为了球队的正式的主教练，并且呢，从我之前所了解到的情况呢，这个决定在做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对于未来的一个同期的规划，也就是说呢，中超联赛现在还有四场比赛，这四场之后，无论接下来武汉三镇明年是将会，备战的是中超联赛还是中甲联赛，主教练都会是邓卓翔，所以说呢，这个第三次啊，这个身份和前两次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呢可能对于他的去年啊接替马丁斯的那一段经历印象更加深刻一些，因为当时是联赛开始只有五轮的时间，然后呢由邓卓翔接手啊，一直带到了赛季末。其实在当时啊，在他的第一次救火的规划当中，原本来讲也应该是一个五场论的状况，但是呢我相信邓卓翔去年接手初期的时候，那个球队经验的表现应该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不管是这个4-4战平北京国安的那场比赛，包括呢面对河南、面对天津，包括对大连，都有那种最后时刻决胜逆转或者决平这样的局面。就可以说武汉三镇去年所有的保级分数，都在邓卓翔带队的那短短的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拿到的。啊，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保级成功的赛季结束之后又没有选择继续留任他呢？那么就要说到上赛季后半程的比赛，整个的下半程的中超，武汉三镇只赢了一场球。虽然很多人开玩笑，这一场球不光决定了自己的保级，还顺便决定了中超联赛冠军的命运，因为他战胜了那个队伍叫上海申花。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下半程的情况，我相信一定是在去年让决策层对于邓卓翔的能力产生了一些看法，就是我们该如何衡量这个前半段的比赛啊，是他的运气使然，是当时球队对手对于他和那支队伍不太了解，还是说呢这个他确实是有两把刷子。那么所以在今年我们可以看到，这已经是球队的第三次的换帅了。一般来讲，在一个联赛当中，一个队伍在一个赛季当中经历三次换帅，这个队伍的成绩肯定是不那么好的。其实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在莫拉来到球队之前，大家也对啊，到底是留邓卓翔啊还是怎么样，就球迷这边啊会有一个讨论声。所以今天呢，这个决定做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和我现在的想法一样，就是你这是在图啥？去年在前五轮，武汉三镇非常天崩的一个开局，前五轮只拿一分，是邓文强带领球队完成了保级。那么今年当莫拉开始把这个球队带崩的时候，也是邓文强打了三场平局，虽然说没有取得胜利吧，但是好歹是让当时的那个队伍重新找回了自信心，然后呢，给了一个很好的团队交给了今天刚刚离任的萨雷斯。萨雷斯在带队的第一场的赛后发布会也很好的感谢了邓卓翔，说第一留给了他的一个好的团队，第二帮助他尽快的是了解了这个团队，但是呢，萨雷斯情况我们可以待会来讲，就最后总而言之折腾下来，这个结果肯定是不好的。那萨雷斯呢，其实在这个阶段下课，如果大家有关注在上个月19号那场和18号那场和浙江的比赛，你能发现这个队伍其实已经失去了，对于主教练的信任了。而且呢，武汉三镇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已经连续多场的出现了比赛打到尾声，或者是多打少，或者说是进入补时阶段被对手绝杀绝平这样的一个情况。当这样的情况反复发生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教练员对于队员的这种之间的这个信任的纽带就会持续崩塌。所以我觉得在去年这个时候，当我们武汉三镇一直下半程赢不了球的时候，很多人那个时候很多球迷在赢不了球的时候会对主教练给予更大的怀疑。那么我当时我会坚持信任邓卓翔，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球队可能只是距离突破那层窗户纸只差一点点，他们并没有丢失掉对于这个教练员的信任。所以我说这个时候如果拿掉邓卓翔，我认为会100%的降级，但如果留下来也许降级的概率会有一半啊，因为那个时候的球队的情况确实不太好。但是今年这个情况是反过来的，萨雷斯在他离任之前已经失去了这个信任，所以接下来四场比赛交给他带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是这种完全没有信任感的状态往下走啊，那么武汉三镇的降级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从现在的时间这个情况来看呢，球队现在没有保级的主动权， 但是希望还在啊，因为四轮的比赛只差四分，你这绝对不能说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情况。那么菲尔雷斯带，我觉得如果按去年那个说法，保级的概率为零，交给邓卓翔可能概率仍然不大，但是呢，无论是多出多少的胜率，都一定比零这个数字要强，所以这个才是让我认为，第一啊，在俱乐部今年决定是第三次进行主教练的任命，第二就是在于可能在这样的一年下来，经过了很多事情的兜兜转转之后呢，还是觉得哎，我们曾经拥有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去年邓卓翔没有得到那么多的投资组建自己的队伍，今年三镇大家都看到了，花了很多的钱，无论是引援，包括我看到很多媒体都说的所谓的赢球养这个层面，那么这个各方面的条件是比去年要好的，那么把这个条件给到他，也许是不是给他有更多创造奇迹的可能呢？所以这个是我对于今天这个换帅这个事情我的一个看法。
1: 嗯，再来说说苏亚雷斯哈，怎么评价他带队的这段时间这个表现？
0: 首先苏亚雷斯呢，我的想法是在于他来这个队伍来的晚了，或者说如果武汉三镇在今年的赛季一开始就选择让苏亚雷斯过来，也许这个队伍他不会取得那么好的成绩，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队伍会是如今这么艰难的保级的局面。在我看来，苏亚雷斯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于莫拉带队的前面十场比赛完全没有建立出来的防守体系，在苏亚雷斯带队之后可以说建立的是很完整的。很多球迷当然会对于他的临场指挥，包括他的用人等等的，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怀疑。但是我们可以客观来看一看，今年如果说要说武汉三镇的一个重要的人员的转折点，就是从下半程的第三轮开始，那个时候李昂正式的入队因为那个时候球队经历了外援的更替，我们是开始使用了全华丹的防线。但是李昂带队来到球队之后，给这个球队精神层面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上一轮1-4惨败给浙江之前，那么一共有七场比赛，这七场比赛当中，武汉三镇做到了有三场的零封，另外有两场有失分的比赛，分别是对成都和这个青岛海牛。对成都的比赛是89分钟韦世豪罚进的点球。对青岛海牛的比赛是球队已经在5-0领先的情况下，87分钟丢到了一个安慰球，也就是说，一条在上半程谁都可以打你3-4个球的防线，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让苏亚雷斯捏合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给球队带来的提升是很实在的。但是，我要用去年邓文强评价这支球队的一句话，虽然他当时并不是说这个球队的战斗力，而是说这个球队的底蕴，这个队伍是很脆弱的。我们在前面的备战期落下了太多的步伐，所以苏亚雷斯只能在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对于球队慢慢的在推动着他，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调整，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有很多的细节没有很好的完善的。那么结合到苏亚雷斯，我认为在带领武汉三镇这段时间，他很糟糕的临场表现，最后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只有一次连胜，就是主场连续战胜深圳和重庆。对深圳的比赛，还是因为对方的外援开场10分钟就被红牌罚下的情况，我们才2-0取胜。那么两场连胜之后，武汉三镇出现了大量的局面绝对占优，但是就是拿不到三分的情况，直到对青岛海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我会把它归结于，苏亚雷斯，你也许给他更好的备战期，他也许能够给这个球队打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呢，这个教练员他所天生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这个可能专指还是他临场的感觉等等，会让这个队伍他没有办法突破自己应有的上限，所以回过头来说，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去找一个这样的教练员？也许武汉三镇在中间的间歇期的换帅的时候，两个选择：第一是继续让邓卓翔给他持续的信任；第二个选择就是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迅速能够解决问题、让短时间球队能够有巨大提升的一个教练员。苏亚雷斯，我要肯定的是，在过去这段时间他带领的队伍有提升，但是很明显对于保级是还不够的，所以我知道现在很多武汉球迷对他颇有不满，但是我仍然会坚持我的看法。也许今年早一点让他来，在赛季一开始来的是他而不是莫拉，也许不会有 后续的这些问题。
1: 嗯，现在这支队伍呢，就是阵容的构架当中，你刚才提到了是为数不多在中超里面没有后卫线外援的球队。那邓卓翔现在手里的牌和他过往的打法，你觉得现在能吻合吗？另外呢，现在其实保级落后保级线四分，其实天津队现在都不能指望，天津是罚了十分还是25分，所以这支队伍能力现在可以说是比较不错的，现在只能是对标铁人，对吧？怎么看保级的这个可能性，以及呢现在这个人员方面的一些问题？
0: 人员这个方面呢，其实今年在外援的更替方面呢，中期其实俱乐部最初的决定并不是换掉亚姆卡姆，而是因为一系列的偶然巧合，包括涉及到了很多的决策，在临近关窗的时间亚姆卡姆突然受伤。其实据我的了解，在关窗之前武汉三镇一度是决定不换外援了啊，但是呢，因为意外的情况出现，再加上当时的球队是排名垫底，落后四分啊，四分还是五分，这个形势是非常的危急，所以当时有管理层的人说，这个时候再不搏就没机会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去说呢，到这个阶段，洛泰可能没有发挥出大家期待当中的效果，但是你既然决定要去搏一把，你就要去承受这个后果。我最近在写到武汉三镇的保级形势的时候，老喜欢用这样的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话，就是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又给你打开了一扇窗。就是刚才主持人问到了保级的形势，我在这非常庆幸的一点是，武汉三镇在犯了如此多的错误的情况之下，在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的中超联赛当中，遇到的是下半程比这个球队表现还要糟糕的队伍，就是辽宁铁人。
1: 对，
0: 你要说最近这段时间有谁的情况比三镇更糟糕，那可能除了铁人和海牛就没有别的队伍了。所以刚才问到的未来的保级形势，我觉得非常的简单，下一轮战胜辽宁铁人，那么一切还有希望。如果下一轮无法取得胜利，哪怕是在客场你是拿了1分，我都认为今年创造奇迹的可能性是很小了。因为我觉得给邓卓翔的信任是一个方面，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教练去年创造过很多的不可能，那么就给他在未来的4场比赛提出特别大的期待。我在今天早上看到武汉球迷的反应的时候，就是对于这次换人的这个反应，大家普遍是觉得，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吧？你当初把邓卓翔留下来，也许今年就没有这么多的事了，这是第一种反应。第二种反应，当然也有一些对于他的怀疑派，觉得他的能力并不足以支撑这一个赛季。但是既然好像从今天的官宣来讲，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好像球队把这些东西都暂时交给邓卓翔了，那么我们现在只谈现在，未来的4场比赛起码不要让球迷看到觉得窝火。刚才主持人提到另外一个队伍天津队，我们很难去用一些量化的东西来去评价球员在场上的表现拼还是不拼，但是从8月9月来对比武汉和天津在场上那种队员的肢体动作，队员的那种跑动的积极程度，你是能够看到一些区别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来的武汉三镇，从球迷的角度来讲，看到这支球队在剩下的4场像天津过去这1个月做的那个样子，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大家起码会有一个比较平稳的心态来去迎接未来的不管是中超还是中甲的赛季。
1: 嗯，
0: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想要保级下轮必须取胜，因为这个队伍这个时间出现在你面前，这就是你最后的机会。
1: 对，天津金门虎最后4轮的对手呢，就是比较强，成都荣城、河南、上海海港和大连宁波。那就我们说，武汉三镇这边呢，打完铁人，其实客场要打申花、山东，最后呢一个客场打云南玉坤，所以铁人这场比赛呢就非常的关键了。铁人现在状态也不好，铁人是在主场打完三镇以后要去打青岛海牛，他这个其实是占定优势的，因为海牛的实力的确在今年比较弱，然后是打浙江、打海港，所以呢基本上今年的保级形势啊，如果把天津队暂时抛开外的话，下一场武汉三镇和辽宁铁人的直接面对面，就是看东北球队和这个三镇哪支队伍能保级的最关键一战了。如果咬成1分的话，那一切就都有可能性了，因为如果输掉的话，那这个差距就会变成7分，那这个难度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说这个比赛还很关键。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的连线，也希望呢这个在邓卓翔的带领之下，球队能够焕发新的面貌哈，最起码让这个武汉球迷满意。谢谢您，再见。
0: 好，感谢。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菲方飞机和船只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中国管辖海空域。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对黄岩岛和包括中叶岛、铁线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黄岩岛和南非方飞机和船只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中国管辖海空域，干扰中方正常执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管辖权，蓄意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和海警依法采取措施应对，正当合理。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六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当地时间六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立陶宛议会六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

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六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秋高气爽，很多人会去登山徒步，提醒您在出行前一定要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不要进山，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消防员提醒，如果在登山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不要盲目乱走，应及时报警，原地等待救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戏迷朋友们去过了一把戏瘾呢？就在昨天，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闭幕。本次戏曲文化周还创新推出了戏游神州一城一戏全国戏曲城市联动活动，以北京丰台主会场为枢纽，联动陕西西安、山西长治、山东菏泽、广西桂林等十座城市，策划了一系列演出和活动。一方水土养一方戏，这些扎根于地方的戏种唱的不只是故事，更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乡音性格，是千百年来沉淀而成的文化底蕴。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在戏曲和美文中感受各地的戏韵心声。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陕西西安，对于这座城市相信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兵马俑啊、大雁塔呀、羊肉泡馍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最熟悉的西安的标志。不过在西安还有一张特殊的文化名片，它不在景点和美食里，而是在西安人随时随地哼唱或者聆听的声音中，它就是秦腔。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我国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秦腔代表性传承人李爱琴生前演唱的秦腔《周人回府》。

提到秦腔，它是我国古老的戏曲之一，起源于古秦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所以称之为秦腔。又因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又名梆子腔，是中国戏曲四大声腔之一。秦腔的表演技艺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它兴于明，盛于清，在其孕育发展的过程中，深受周秦歌舞、汉代百戏、唐代梨园戏的影响，技巧丰富。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作为中国古老戏曲剧种之一和中国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秦人情和中华魂的秦腔，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作家陈忠实生前最喜欢秦腔秦音，下面这篇《我的秦腔记忆》更像是陈忠实的个人回忆录。这篇散文从童年跟着父亲看戏写起，是他对自己与秦腔相伴一生的深情回望，也是对关中乡村文化生态的真实记录。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在我最久远的童年记忆里，顶快活的事当属跟着父亲到白鹿原上和原下的灞河川道里的村庄去看戏。在瓦沟里的残雪尚未融尽的古戏楼前，集聚着一大群穿着黑色棉袄棉裤的老年、壮年和青年男人，还有如我一样不知子丑寅卯的男孩，旱烟的气味弥漫不散。伏天忙大会的戏台前，一片或新或旧的草帽遮挡着灼人的阳光，却遮不住一条条流着汗的紫黑色罗绑。汗腥味和汗烟味弥漫在村巷里。我在这里接受的音乐熏陶是震天轰响的大铜锣和酥脆的小铜锣截然迥异的响声，是许久才响一声的沉闷的鼓声，更是作为乐团指挥的扁鼓密不透风、铿锵利爽的敲击声。板胡是秦腔音乐独有的个性化乐器，二胡永远是作为板胡的柔软性配乐，恰如夫妻。自然还有唱腔，花脸和黑脸那种能传到二里外的吼唱，曾经震得我捂住耳朵，这时也有接受的颇为急切的需要了。白须老生的苍凉和黑须虚声的激昂悲壮，在我太浅的乐式情感上铭刻下音符。小声和花旦的洋溢着阳光和花香的唱腔，是我最容易发生共鸣的妙音。还有丑角里的丑汉和丑婆，用关中话里最逗人的话语做最恰当的表述，从出台到退场，被满场子的哄笑声迎来送走。我后来才意识到，大约就是从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的旋律在我并不特别敏感的乐感神经里，铸成终生难以改易、更难替代的戏曲欣赏倾向。如今，在我久居的日渐繁荣的城市里，有时在梦境，有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眼前会幻化出旧时储存的一幅幅图景。在刚刚割罢麦子的麦茬地里，一个光着膀子、握着鞭子、扶着篱笆、腰牛翻耕土地的关中汉子，尽着嗓门吼着秦腔，那声响融进刚刚翻耕过的湿土，融进正待翻耕的被太阳晒得闪闪的麦茬子，也融进已搭在圆顶的太阳的霞光里。秦人创造了自己的腔，这腔无疑是最适合展示秦人的襟怀。
黄土在，秦人在，这腔

0: 一个地方戏种往往是一城一地的人们共同的情感记忆。在今天，我国有的地方戏种已经唱了很多很多年，有的在努力寻找新的观众，有的则在新时代寻找着创新的突破口。一个剧种到底靠什么才能传承下去？是一门心思的守住老腔老调，还是放开手脚大胆去创新？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主角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1: 也许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测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期朝花夕拾，我们走进几座城市，感受不同城市里各自鲜活的戏曲风韵。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山西长治。作为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戏游神州”一城一戏联动城市之一，山西长治十月在潞州剧院举办2026年长治市优秀剧目展演，集中展示当地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长治地处上党腹地，是山西戏曲重要的发源地与传承重镇。梨园文化绵延数百年，现有晋剧、上党梆子、上党烙子、湘武秧歌、湖关秧歌、沁园秧歌等多个戏曲剧种，其中上党梆子、上党烙子等五项先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多个剧种扎根上党沃土，融合本土民俗、方言与人文精神，多元共生，各善其美，构筑起底蕴厚重、特色鲜明的上党戏曲生态，也积淀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下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上党梆子《太行娘亲》选段，感受其中唱尽太行娘亲的大义担当。

作家王芳曾经在他的散文集《戏中山河》中，以《赵氏孤儿》《西厢记》《单刀会》等大众耳熟能详的十部戏为切入点，写曾经在表里山河的历史故事，写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的文化，视野开阔，从而引发思考。既有文化上的书写，也有现实生活中的对照。下面我们就节选《戏中山河》开篇词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来做分享。很多很多年对时光的蹉跎中，戏也只是戏，历史只是历史，他们是并不相交的两条线。这种认识一直到后来被一种东西反复的击打。那年采风站在普救寺里，看着戏里的情景化作具体的场景，以红墙绿瓦的形式矗立在眼前，心莫名的一动，站在阴影塔的岸

看着游人上下穿梭，看着导游认真的解说，幻想着真有阴影、张生和红娘就在这里活动。他们唱着、演着、哭着、笑着，心头浸润着酸酸楚楚的情绪，且越来越浓。想着想着，忽然意识到，这样一个全国都知道的故事，就在普救寺，就在几百年前的普救寺里，就在黄河边，而普救寺在山西。年轻的时候，经历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忧烦之后，到了中年，终于可以腾出时间去看戏了。站在戏台下为程英救孤里的义士之死而落泪，那时候的程英只是戏曲人物。当我就职到杂志社后，有一年刊物系统地梳理了晋国大历史，在不断翻飞的浸透墨香的纸页间，赵氏孤儿之事突然从晋国历史中单独地冒出来，越过纸页，越过千年的时光，与舞台上的精彩合二为一呀。赵氏孤儿之事发生在晋国，而晋国是山西曾经闪耀着青铜光芒的霸主辉煌。情是中国人的情，义是中国人的义。小小一地的人，小小的一座关城，烙印着中国情感，烙印着中国人的精神传统。那时宁武官的面目还是模糊的，但不妨碍我们从历史里打捞它。它是山西长城的一段，是三关、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之一。而可以上演的宁武关故事，连带着关城，还有关城吹来的风，组成万里长城的寂静一隅。宁武关在山西，这些信号在某一个夜里像战鼓敲击，咚咚咚，一声声敲击我心里的文字。他们一直在暗夜里自由组合，想在某一个时刻跳出我的身体。许多次这样的突然发出的感叹，不停地在我心上叠加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了。我意识到，我生身存心的三晋大地很伟大，从北到南，从大同到运城，行走在路上满是不凡的际遇。戏曲是民族瑰宝，上千年风光储存，上千年文化蕴含，成为一门综合艺术，有观赏功能，有史书功能，还在民间有高台教化的作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与戏曲共生、共进、共唱、共舞，成为中国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万人空巷过，万马齐喑过，艰难前行过，鲜花着锦过，生生死死，沉沉浮浮，无数次轮回到了今天。长恨此身无所有，只有一支笔，一腔热血，那便写它，把它写在历史缝隙里。如何把人们认为陈旧的、缓慢的、复杂的、小众的戏曲内容写出时尚感和大众化？我没有放弃过探索，参与戏曲节目，走访戏曲人，学写戏曲评论，可都达不到我想要的状态。生命以各种方式流逝，我选择以文学托举戏曲，以戏曲丰满文学，甘苦备尝，甘心如饴。努力去写，戏之余，史之韵，地之脉。

0: 从山西一路向东，让我们前往山东菏泽。菏泽市戏剧活动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异彩纷呈，是山东梆子、柳子戏、两夹弦、枣梆、大平调、大弦子戏、四平调的发祥地。我下面想为您介绍的是菏泽一种名叫定陶两夹弦的戏曲，它又名二夹弦，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尽管菏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戏曲资源，可是现如今两夹弦与许多小剧种一样，都面临着如何寻找到新的发展之道的问题。两夹弦的做法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积极拓展创新之路。那么作为一种讲究传承的传统戏曲，它从哪些方面做了创新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主任侯艳丽，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二夹弦代表性传承人李金华等戏曲人是怎么说的。
1: 定陶隶属山东省菏泽市，古称陶。春秋时期，越大夫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取得霸业之后，便提交了辞呈，离开了越国，一路辗转来到了陶，并以陶为天下之中，定居到了此地。数千年后，有一个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小剧种，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以后，也扎根到了此地。菏泽市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是两夹弦剧种的保护管理单位。

0: 由丝根弦夹住两股马尾的四胡，音色悠扬雄厚。据侯艳丽介绍，四胡旋律最早的灵感来源于纺棉花的声音，后来融入大自然的声音元素。以四胡而命名的两家弦发源并发展于鲁西南，至今约有200多年的历史。两夹弦由最初的民间二人说唱形式，慢慢发展为初具规模的专业团体。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的定陶两夹弦剧团多次赴外地公演，最负盛名的当属1959年在济南演出的《三拉房》，成为了定陶两夹弦的经典作品。岁月流转，曾经的定陶两夹弦剧团已经转为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数年间，演员排练多场大戏，到外地或者下乡为老百姓送戏演出。深受当地戏迷喜爱的两夹弦包含了大板、二板、娃娃、北词等唱腔，和四胡一样，两夹弦在唱腔上也有别具一格的特点。被戏迷称为半碗蜜的唱腔中，以娃娃调最具代表性。娃娃调也是每位两夹弦演员必须要苦练的基本功。
1: 10岁学艺，老师教我第一个班式就叫娃娃调。作为我们这个剧种，这个娃娃调比较难，歪多，不好学。所以说呢，我老师教我了一上午，我一般就没学会。

0: 挖耳朵是娃娃调最大的特点。在经典小戏《三拉房》的开场中，演员需要用娃娃调和生动的表演，把主要角色郭素贞的新婚小媳妇的内心世界充分演绎出来。凭借着先天的地理优势，两颊弦在200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中得以广泛吸收从南到北的艺术营养。不同于大多数的北方剧种，两颊弦更多的吸收和融入了南方戏的特点，《梁祝》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清新自然是两颊弦给人的第一印象，而他的传统剧目在剧情上极尽通俗朴实，又集结鲁西南民间智慧于一体。除了青年演员这股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定陶两颊弦在编曲上也努力实现了自己，并成功将戏曲旋律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当地小学生编曲《三字经》等传统经典，让小学生在接纳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两颊弦也有了愉快的认知和体验。
1: 菏泽的定陶两颊弦从编曲、编剧和表演等多个方面积极创新，无疑为今天许多传统戏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与它类似，在今天的广西桂林有一种传统戏曲也在进行着创新尝试。提到桂林，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那里的山清水秀的魅力风景。不过桂林不只有山水，还有一种著名的地方戏曲桂剧。桂剧于明代及清初传入广西，融合了昆腔、高腔和弋阳腔，并汲取了奇剧、京剧、昆曲等剧种的声腔和表演艺术特色，属于皮黄戏系统。历史上桂剧有丰富的剧目台本和声腔音乐遗存，有大小本杂800出之说，有完整的行当和规范的表演程序以及传统特技，有丰富的民

0: 族民间特色。就在前几年，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也就是现如今的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中心，排演了一出新编桂剧，名叫《破阵曲》。这部剧采用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以及音乐家张曙这五位文化抗战代表人物的故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桂剧《破阵曲》从主创到演员大量采用了年轻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当地方戏开始讲述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时，它又会和这座城市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一起通过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桂剧代表性传承人张树平、桂剧《破阵曲》编剧导演李卓群等主创的分享，去寻找答案吧。
1: 桂剧《破阵曲》采用群像式呈现，围绕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和音乐家张曙五位文化人士展开剧情。抗日战争期间，以田汉、徐悲鸿、欧阳雨倩、马君武、张曙为代表的文化抗战核心力量，在桂林这片热土进行着坚守与突围。他们在桂林创造出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广西省立艺术馆，中国戏剧运动的里程碑西南剧展等等超越生命的艺术遗产。
2: 桂林是一个旅游城市，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他们在这个地方汇聚了文化的理想与情怀。那么在这里，文化人用什么样去鼓与呼，他们的思想怎么去感动这个社会，去影响这个社会，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艺术作品当中最需要去表达的。
1: 值得关注的是，该剧从主创到演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从概念创意到表演呈现，破阵曲处处彰显着桂剧这一经典剧种在这个时代新的实力与风采。
3: 我们常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那么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工作者拿什么样的作品演给我们的同龄人看，演给比我们更年轻的年轻的人看，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在保留桂剧原汁原味唱腔的基础上，然后把整个的情节，把整个人物的冲突，然后把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我们的艺术先贤的思考和理解注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我们用了大屏幕来体现我们的另外一条副线，就是正面战场，里面分别体现了像日军进攻宛平城、像淞沪会战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历史场景的还原。
1: 不仅如此，主创团队还制作了堪比电影级别的剧目宣传片，让人眼前一亮。
4: 干，马某机组运串台当一唱不配。
1: 桂剧《破阵曲》带领观众们共沐伟大的抗战精神，感悟文化先贤们的事迹与信念，重温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更让观众欣赏到了新时代桂剧的面貌。我们期待这门古老的艺术在今天的舞台上继续焕发新生。
0: 正如同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样，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座城市往往也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地方戏种。这些地方戏种有些或许您听过，有些或许您很陌生，但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地方戏曲工作者的努力，那就是在坚守传统的腔调功法的同时，从题材、场景和表现形式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努力将戏曲艺术一代代传承下去。当古老的戏曲城市遇到现代的生活日常，当艺术的极致追求碰撞人性的复杂局限，我们又会看到怎样一幅图景呢？水袖清扬甩出的是千年的悲欢，青衣加身承载的是个体的命运。作家毕飞宇笔下的青衣，就以一个京剧演员的故事讲述了一代人对京剧的热爱和坚守。我们一起来听姚科的朗读。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配，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梳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0: 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张爱玲的散文《散戏》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闭幕后的舞台突然小了一圈，在暗黄的灯光里，只有一面可以看看的桌椅橱柜显得异常简陋，演员都忙着卸妆去了。南宫画手扶着纸糊的门，在台上逗留了一会儿。刚才他真不错，他自己有数。门开着，射进落日的红光，在太阳里，细瘦的小红手，手指头燃烧起来，像迷离的火苗。在那一刹那，她是女先知，指出了路，说我们这就出去，立刻。此外还说了许多别的，说的是些什么全然没有关系。普通在一出戏里，男女二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会面了的时候，剧作者想让他们讲两句适当的话，总感到非常困难，结果还是说到一只小白船扯上了帆，飘到天边的美丽的岛上去，再不就说起受伤的金丝雀，较聪明的还可以说看哪，月亮出来了。于是两人便静静地看月亮，让伴奏的音乐来说明一切。南宫画的好处就在这里，他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开口。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沉寂，他的手势里有一种从容的礼节，因之不论他演的是什么戏，都成了古装戏。出了戏院，夜深的街上人还未散尽，他雇到一辆黄包车，讨价40元。他翻翻皮夹子，从家里出来的太匆忙，娘姨拦住他要钱，台灯的铺落坏了，得换一只，因此皮夹子里只剩下了30元，他便还价给他30。他真是个天才艺人，而且虽说年纪大了几岁，在台上还是可以看看的。娘姨知道家里的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吗？娘姨只知道她家比一般人家要乱一点，时常有些朋友来，坐着不走，吃零嘴儿，坐进房间，疯到深更半夜。主人主母的随便与不懂事儿， 大约算是学生派，其他也没有什么与人不同之处。有时候南宫化也觉得娘姨所看到的就是他的私生活的全部，其他也没有什么了。黄包车一路拉过去，长街上的天像无底的深沟，阴阳交界的一条沟，隔开了家和戏院。头上高高挂着路灯，牲口的铁罩子，灯罩里照得一片雪白，三界白的，白的耀眼。黄包车上的人无声地滑过去，头上有路灯，一盏接一盏，无底的阴沟里浮起了月亮，一个又一个。南宫化在玻璃窗外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很有点掉眼泪的意思，可是已经到家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吕薇演唱的歌曲《赤伶》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06年7月1日，格尔木和拉萨，两座相隔1100多公里的城市，在同一时刻响起了汽笛声。一列火车从格尔木缓缓驶出，沿着钢轨向南，穿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向着拉萨进发。这是青藏铁路的首趟旅客列车，也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列火车。20年后的今天，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行了7300多个日夜，运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进出藏货物突破1亿吨。可是，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50年代，这里在地图上还是一片空白，没有公路，没有铁路，只有牦牛和骆驼踩出来的小道。那么，半个世纪后，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天路究竟是怎样建成的？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的生命禁区，13万建设大军是如何做到无一例高原病死亡的？藏羚羊等野生动物又是怎样与这条铁路共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铁路冻土上的科技攻坚与生态守护。关于青藏铁路的故事，要从一张地图说起。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到拉萨，西藏第一次有了与内地相连的现代化通道。那一天，拉萨各族群众涌上街头，欢呼雀跃，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日子。筑路大军历尽千辛万苦，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了这两条天路。可是，公路运输能力有限，从格尔木到拉萨，一辆卡车要跑7-8天，运费高得吓人。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调王震出任铁道兵司令员，要求他制定5年、10年铁路建设计划。1954年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通车典礼后，毛泽东对阿沛阿旺晋美说，藏族人民把公路称为幸福之路，将来我们还要修铁路，让火车爬上世界屋脊。

中国人想修进藏铁路的念头比这还要早得多。1919年前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规划了西北铁路、高原铁路等七大铁路系统，其中涉及进藏铁路的线路就有8条。可是战火连年，时局动荡，这个宏伟计划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个梦想才真正有了实现的可能。1955年，铁道部派出的勘测队得出的结论是，在几条进藏线路方案中，青藏线长度最短，地势较平缓，桥隧比例较低，投资最少。1958年9月，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开工，同时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大规模勘测也全面展开。然而受技术水平和经费所限，1961年3月工程被迫暂停，这一停就是13年。1973年，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表示，要加快修建青藏铁路。1974年1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青藏铁路西格段建设科研工作会议，确定由中国科学院主抓青藏铁路高原冻土和盐湖等关键技术工作，实施工程难度课题攻关。同年3月，62000名铁道兵再次开上高原，展开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建设大会战。关角山隧道全长4公里多，地质情况极为复杂，施工技术跟不上，有战士牺牲在工地上。1979年9月，全长800多公里的西宁至格尔木段终于铺通。1984年5月正式交付运营。从1958年到1984年，整整26年，青藏铁路只修到了格尔木。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达960公里，要穿越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跨越长江、怒江上游的11条河流，每年冰冻期280天，年平均气温-5摄氏度，最低气温-40摄氏度，空气稀薄，大部分地区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沿线65%的地段处于生命禁区。1978年，铁道部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报告，有战士因高原反应死亡。铁道兵第十师在一期建设中，因高原病死亡201人。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青藏铁路格拉段缓建下马，转而考察滇藏、川藏方案。这一缓，又是23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医疗保障能力都已飞速发展，修建进藏铁路的条件终于成熟了。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典礼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举行，13万建设大军从全国各地集结而来，向着世界屋脊挺进。这些建设者来自5湖4海，有经验丰富的老铁道兵，有刚刚毕业的年轻技术员，有从内地调来的医护人员，也有当地的藏族、回族民工。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上高原，出发前单位发了红景天、葡萄糖，反复交代高原注意事项。到了格尔木，先适应几天，再往更高的地方走，每往上走一段都要停下来休整，测血压、测血氧，合格了才能继续上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3大世界性难题：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其中最要命的是高原病。一期建设期间，201名铁道兵战士因高原病牺牲，这个教训太深刻了。高原上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左右，
平原人上了高原，轻则头痛欲裂、恶心呕吐、彻夜难眠，重则引发脑水肿、肺水肿，几个小时内就可能丧命。有医学专家曾断言，海拔4000米以上是人类生存的极限地带，在这样的地方修铁路还要修5年，这在世界筑路史上闻所未闻。更严峻的是，青藏铁路格拉段要穿越的地段不是简单的经过，而是要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持续施工5年。工人们不是去旅游，不是去观光，而是要抡大锤、扛钢轨、挖隧道、架桥梁，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因为缺氧，人的体力大幅下降，稍微一活动就气喘吁吁，晚上睡不着，白天吃不下，很多工人一个月瘦10来斤。在青藏铁路建设工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了昆仑山，气息已奄奄，过了5道梁，难见爹和娘，上了烽火山，进了鬼门关。这些民谣道尽了高原的凶险。半个世纪后，青藏铁路的建设条件已经完全不同，强大的国力支撑、先进的科技手段、完善的医疗保障，让生命禁区不再是不可逾越的死亡线。13万建设大军硬是在生命禁区里扎下了根，并创造了无一例高原病死亡的奇迹。铁道部成立了高原生理高原病防治专家组，组长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这位在高原医学领域耕耘了40多年的专家，为青藏铁路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开工前，他精心编写了高原病防治和保健手册，亲自送到每个工地，教工人们怎么识别高原病的早期症状，怎么自我防护。在他的建议下，沿线建起了17个制氧站、25个高压氧舱，形成了覆盖全线100多个工点、全长710公里的3级医疗保障体系。工人们背着5公斤重的氧气瓶施工，难受了就吸几口，缓一缓再接着干。工地上规定，不准带病坚持工作，身体不舒服，立即必须报告。这在过去轻伤不下火线的筑路传统里是破天荒的头一回。在海拔4600多米的昆仑山隧道工地，一年不到，工人们就耗尽了约12万瓶氧气。在整个建设期间，全线共救治高原病患者53万余人，其中高原性脑水肿470例、肺水肿931例，全部得到有效抢救，无一例死亡。这一壮举被国际高原医学界称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与1953年修建青藏公路时每修1公里就有一人牺牲相比，这是天壤之别。同样是世界屋脊，同样是筑路大军，半个世纪后，中国人用科学和制度改写了生命禁区的宿命。如果说高原病是看不见的敌人，那么冻土就是看得见的拦路虎。青藏铁路格拉段要穿越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这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什么叫冻土？简单说，就是温度在0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土层。冻土在冬天冻结时体积膨胀，会把路基往上顶，到了夏天融化时体积又缩小，路基就往下沉。一年冻融交替几十次，普通路基早就被折腾得支离破碎了。苏联西伯利亚铁路、美国阿拉斯加铁路都因为冻土问题吃尽了苦头，路基变形，轨道扭曲，列车只能限速爬行。有国外专家曾断言，青藏铁路过不了烽火山。烽火山，藏语叫龙青吉瓦山，意思是风刮得很急的山。这里常年大风，最低气温零下40多度，空气中含氧量只有内地的47%。
施工队伍刚进场时，80%的人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烽火山隧道全长1338米，鬼面海拔4905米，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隧道全部位于永久性高原冻土层内，冻土层最厚达150米，覆盖层最薄处仅有8米。2001年10月18日开工那天，当第一声炮响炸开山体，施工人员惊呆了，炸出来的不是土石，几乎全是冰碴子。这样的地质环境被视为隧道施工的禁区，项目部在隧道口建起了大型制氧站，把氧气直接送到作业面，这在世界隧道施工史上也是头一回。工人们三班倒，每班在隧道里最多干4小时，就必须出来换班休息。就是这样，进度依然缓慢，每天只能掘进不到2米。为了攻克冻土难题，中国科学院在烽火山海拔4750米处建立了长期观测站。冻土科学家张鲁新从1974年第一次上青藏高原算起，整整守了32年。他带领团队获取了上千万个实测数据，提出了主动冷却路基的理论，不是被动保温，而是主动给冻土降温。片石通风路基、热棒技术、以桥带路，这三大关键技术都是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诞生，在青藏高原上验证的。项目总工程师李金城6年中上百次往返于格尔木至拉萨之间。2000年9月，他在唐古拉山勘探设计时遭遇大雪，一直干到晚上，打着手电搞测量，完成后一下子躺在地上走不动了。大家背他回去，他又不让，说晚上要守着设备，最后几个人轮流把他背到营地。后来他在勘测时摔了一跤，摔成骨折，住了好几个月医院。大家都说青藏铁路是他们这些人用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刚才提到三大关键技术，其中的片石通风路基就是在路基底部铺一层大块片石，片石之间有缝隙，冬天冷空气从缝隙里灌进去，把冻土冻得更结实，夏天热空气被片石挡住进不去，冻土就不容易融化。热棒技术更绝，在路基两旁插上一种无缝钢管，里面装着液氨，冬天液氨蒸发，把地下的热量带到空中，夏天液氨冷凝，热量传不下去，这样一来冻土就始终处于制冷状态。以桥带路则是在地质条件最复杂的地段干脆架桥通过，桥墩深深扎进永久冻土层，桥面悬在空中，不直接接触冻土地面，彻底避免了冻融问题。2002年10月19日，烽火山隧道胜利贯通。贯通那天，隧道里响起欢呼声，很多工人抱在一起哭了。这条隧道打通了青藏铁路的咽喉，也打破了冻土不可征服的魔咒。2006年，青藏铁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中国人用智慧和汗水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青藏高原是中国和南亚地区的生态园和江河源，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这里的高寒草甸长1厘米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旦破坏几乎不可恢复。青藏铁路建设之初就提出一个目标，建设具有高原特色的生态环保型铁路，这在国内是第一次。铁路全线实行环保建制度，投入15.4亿元用于环保建设，占总投资的比例在国内大型工程中前所未有。在野生动物迁徙通道，铁路架桥流动，为藏羚羊、藏野驴等留出33处通道。这些通道有的宽达几百米，动物可以自由穿行，有的藏在桥梁下方，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在高寒草甸，建设者把草皮一块块切下来，移植到旁边，等路基修好了再铺回去。草皮下面是黑色的腐殖土，像毯子一样，建设者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生怕弄坏了一寸。2006年

铁路通车时，藏羚羊种群数量约7万只，到了2025年已经增加到17万只。铁路通了，藏羚羊也繁衍了，这是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双赢的最好证明。2006年6月20日，青藏铁路标志性工程拉萨火车站竣工。7月1日，首趟青伊次列车从格尔木驶出，穿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向着拉萨进发。当第一列火车驶过可可西里，驶过沱沱河，驶过唐古拉山口，向拉萨进发的时候，很多藏族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站在路边，手捧哈达，向着列车欢呼。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看见火车。那一天，西藏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那一天，世界屋脊上响起了汽笛声。20年后，这汽笛声依然每天回荡在青藏高原上，告诉世人，中国人做到了。20年过去了，青藏铁路安全运行，无一事故。从格尔木到拉萨，从西宁到拉萨，这条钢铁天路把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从两路精神到老西藏精神，再到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用青春和生命在世界屋脊上书写了人间奇迹。这条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团结线、幸福线、生命线。它见证了中国人征服自然的勇气，也见证了中国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智慧。20年前，当第一列火车驶上世界屋脊，很多人还在担心冻土会不会融化，生态会不会破坏，高原病会不会夺取生命。20年后，所有答案都写在了高原上，路基稳稳当当，藏羚羊自由穿行，建设者平安归来。这不是奇迹，这是科学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和人的力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0: 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的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

0: 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1: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天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魂

0: 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1: 等他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对吧？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2: 又上去了。
1: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0: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心。

0: 1954年盛夏，同在台湾一家电台工作的周兰平和潘英杰，出于对音乐的共同热爱，一起商量着要写一首优美的爱情歌曲。喜爱文学创作的潘英杰建议写一首抒情优美取胜的小夜曲，以填补华语乐坛在这方面的空白。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周兰平的认可和共鸣。第二天，潘英杰就趁着灵感写出一首情意浓浓的歌词，交到周兰平的手上。正在热恋当中的周兰平看过之后深为所动，很快将其谱成一首优美动听的《绿岛小夜曲》。当年同在台湾电台音乐组工作的作曲家杨鼎中说，《绿岛小夜曲》开创了一个台湾音乐人自主创作的先河。
1: 当时这个台湾呢，都是写唱日本歌，那种改编的歌，还有台湾民谣。
2: 对，
1: 那周兰平是第一个搞这个流行歌曲，第一个干这个事儿。
0: 一首《绿岛小夜曲》深情隽永，安静迷人，以绿意盎然的台湾自然景观为背景，生动地表达出恋爱中男女起伏不定的心情。歌曲由歌手紫薇演唱后一炮而红，成为流行一时的金曲。作为《绿岛小夜曲》的曲作者，周兰平也从此声名鹊起，经著名导演张彻牵线，成为首任前往香港发展的台湾作曲家。加入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周兰平，先后为李汉祥执导的黄梅调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作曲及配乐，他的艺术水准让众多音乐人赞不绝口。
3: 你听别人唱的那个，也有唱那个什么黄梅调，就没有那种感觉。他就是在那最重要的节骨眼的上面，他就起了那个作用。远山含笑那一句，然后他那个配乐，哈、啊。真是撼动人心啊！
0: 是啊，几十年间，邓丽君、蔡琴、费玉清和高胜美等众多歌手都曾倾情演绎过这首著名的《绿岛小夜曲》。上世纪70年代，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更让这首歌风靡大江南北。一首《绿岛小夜曲》悠远而宁静，浅吟低唱间，仿佛在人们面前徐徐展开一幅美丽清新的画卷。那歌声中饱含的深情厚谊和爱慕思念，更是让听者闻之动容，怦然心动。

百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广播连续剧《三沙石》，仅以此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福师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齐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伟慧、福长慧。第4集，
1: 纵横万里海疆，建功远海大洋，现在走过来的是海军方队。
2: 过来了，过来了，海军方阵，
1: 披波斩浪，挺住深蓝，向海无墙。全面提高海上威慑和实战能力，
3: 没给咱们守岛人丢脸，
1: 坚定维护海洋和平安宁，以崭新姿态加速向世界一流海军迈进。
2: 在看，在看，我们在看呢。您刚才看到雷剑了吗？
1: 自战场。
2: 对对对，我一眼就认出他了。
4: 看到了就好。
1: 接受检阅。
4: 莎莎，中国积极化文建设，那张照片你交给雷剑了没有啊？
1: 合作。
2: 爷爷，你就放100个心吧。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贴身带着，怕他出汗多，把照片泡了，我还给照片塑封了呢。
4: 好，他就好，爷爷就放心了。哎，莎莎，你们俩现在怎么样了啊？
2: 呀，爷爷，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问这个？好了好了。您和奶奶就安心等着吃我们的喜糖吧。
4: 真的？好好。你可不许骗爷爷。
5: 抢占信息高地，
4: 莎莎。你爸爸他？
2: 我爸就在我旁边呢。
5: 全域赋能。
2: 我们都很好。
4: 莎莎，你不会为了让爷爷高兴才这么说的吧？以前可没少为难我和你奶奶呀。你爸只要一回海口，你就往学校跑。
2: 爷爷，瞧你说的，您给我的笔记本里布置的3个任务就是让我多陪陪我爸，我已经完成了。爸，来，你跟爷爷说。
6: 哦，好。爸，我跟莎莎在一起呢，我们说好了，我要破例休个年假回去啊，好好的陪陪您。
4: 女孩，好好啊，国家繁荣不响，小家幸福团圆，我王守江这辈子知足了，知足了。好了，不跟你们多说了，我接着看大阅兵了。
6: 好，爸，您多注意身体。
4: 哎，再见。
2: 哎，喂，啊，什么时候的事啊？人怎么样了？哦，好好好，我这就过去。
6: 莎莎，怎么回事啊？
2: 阿乔爷爷出事了。
6: 啊！
7: 七姐，情况怎么样？
8: 老人家突然间就晕过去了，我正好路过，就赶忙把他送到医院来了。
6: 阿超伯，您感觉怎么样了？
9: 我真想，莎莎，你们都来了。
6: 是，
9: 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8: 阿超爷爷，您别这么说。七姐，医生怎么讲？
7: 哎呀，情况不太好，老人家年纪大了，脑供血不足，严重冠心病，这次算是捡回一条命啊。
9: 们牵娃娃了。我这把老骨头真是不中用啊，还不如干脆就昏过去，再也醒不来。
6: 哎呀，朝伯，您别这样说，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9: 您用安慰我。我一辈子无儿无女，可岛上的人对我都如同亲人一般啊。我这一生没什么遗憾，就是想再见王队长一面，就心满意足了。
2: 阿朝爷爷，您放心，实现这个心愿并不难，我来想办法。
9: 哦，好。
6: 阿朝伯，您听，渔船出海了。
9: 啊，快快扶我出去看看。
6: 哎，不行不行，阿朝伯，哎，您不能起来。
9: 你我要去看。
6: 起来，
9: 快去，走啊。
6: 哎，慢点。哎，
10: 天意，众子弟齐聚于此，同祭兄弟恭，祈愿出海平安顺利。想当年，南海海盗猖獗，海况变幻莫测，108位先辈渔民心怀无畏的勇气与团结的精神，毅然结为兄弟。他们以船为家，以海为征程，在那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并肩作战，抵御海盗的侵袭，守护着彼此，也守护着一方的安宁。
11: 出海

0: 少少，你和雷健怎么样了？
1: 哎，阴转晴了。
0: 那就好，所有人都期待着你们的婚礼呢，包括阿超爷爷。
1: 我懂，阿超爷爷目前的身体状况我实在放心不下，所以我想把婚礼在岛上办了，借这个机会把爷爷奶奶也接过来，阿朝爷爷一高兴对身体恢复也有好处啊。
0: 嗯，这个主意不错。
1: 那我现在就去办申请。
0: 好。
2: 哎，
3: 爷爷奶奶，来来，先吃颗椰子糖。
2: 哎呀，傻子傻子，你这小丫头还真没哄爷爷啊，这么快就让爷爷吃上喜糖了。
3: 爷爷，您能来岛上还要感谢我呢，是我给退役军人事务局申请了好几次才协调好的。哦，
4: 是你立了功。
5: 雷健，快过来让奶奶看看。
2: 哎，奶奶。
5: 好，真好，这精神头跟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一模一样。
2: 雷健啊，任务完成的不错，爷爷看你也没错。
6: 谢谢爷爷。这位，
2: 嗯，
6: 爸，您看这是谁？你是阿朝？
7: 王队长，我是阿朝，有无聊渔船上的李阿朝。王队长，30年没见，我好想你呀、啊。
6: 30年，
7: 我也想你呀、啊。
6: 常常做梦，梦到咱们俩，想想起，
7: 想想起。
6: 阿超，你这身体，
7: 我看今天是孩子们大喜的日子，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今天我开心，浑身上下从来没这么畅快过。
2: 好。那等婚礼一结束，咱老哥俩再好好杀一盘。
7: 锁定了。哎，啊、哎，等，王队长啊，你当年我这副叶克象棋，你说什么也不要，今天你一定得收下啊！我李阿乔没儿没女，把这个送给你，就全当是我的念想啊！等一莎莎有了孩子，还能教他们下象棋，给他们讲讲三傻石的故事，说说咱们这片祖宗海。
2: 好兄弟，不行，我还是不能要啊！
7: 怎么，你瞧不起我？
2: 哎，你又来这一套！这副棋呀、啊，还得留着咱老哥俩继续下呀。嗯，莎莎，
8: 哎，
2: 来过来。
8: 哎，爷爷。
2: 哎，老兄弟呀、啊，当年我从你那儿拿走的那个棋子儿，就那个兵，今天我又带回来了。
7: 带来了，
2: 莎莎。

0: 来，今天我就把这个交给你，传给我的重孙子。
1: 哎呀，爷爷！爷爷，
0: 哎，
1: 到这边来。
0: 好，
1: 慢一点。
0: 这岛上的空气还是原来那个味儿啊。
1: 嗯。
0: 可是，当年光秃秃的礁盘模样，真是大变样了。仿佛又回到年轻的时候喽。
1: 爷爷，奶奶，你们快来看，这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忠诚石。老王，
0: 是他，是他呀。

0: 长成了这么大一片林子了。经理，报告，远西沙守备部队永兴岛守备队队长王守江携机海峡归队。
1: 守岛女民兵，朴海霞向您。

0: 谁说话呀？跟刻在这礁石里的魂，跟埋在这沙子里的骨，跟永远守在这片海上我的那些老战友们。
1: 长这么大了，莎莎，你知道吗？当年这些小树苗还没有膝盖高，海风大，太阳毒，都不知道它们能不能活下去。
0: 可是它们活下来了，而且生长得越来越旺，就像我们守的这岛，一代接一代。 越来越旺。当年这里除了石头就是沙子，现在有树有花，有学校有医院，还有你们这些年轻人要在这里安家，还有爱情。奶奶，等会儿请您见证我的爱情。哎，好好好，我要在三沙石前。
1: 嫁给守护这片海的人，战友们，我的战友们，你们都看见了吗？这礁石还在，四海清，这树已成林，根已深，这海更蓝了，岛更美了，咱们的后来人。
2: 越来越多，越来越旺啊！那一刻，我真正懂了，三沙石是无言的碑，抗风筒是活着的旗，而我们是行走的界碑，把忠诚一代代刻进这片祖宗海的。 万里碧波。
3: 尊敬的各位来。

0: 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春华秋实，海天一色，而人间最美的时节莫过于此刻。当山海深情遇见家国情怀，当奉献之心邂逅赤子之魂。今天我们在这块象征着忠诚与坚守的三沙石前相聚，共同见证一对新人的幸福时刻。他们就是美丽的新娘，我们的支教老师王中沙女士，与帅气的新郎中国人民海军上尉雷健。
1: 好
2: 好好
1: 好，
0: 一位守护海岛培育桃李，一位守护海疆捍卫国土，他们一个以爱为舟摆渡希望，一个以忠为帆护航安宁，从此家有灯塔，国有长城。下面让我们聆听新郎新娘的新婚誓言。
3: 我的名字叫中沙，这是地图上一个好听的名字。今天我站在这里，站在三沙石前，我才真正明白，我就是一粒中华之沙，是浪花千万次淘洗后选择在这里沉淀的沙。我决定了，我要把根扎进这片祖宗海，像抗风筒一样迎着风雨生长。雷健，你守护国门，我守护这里的孩子和希望，我们和这里每一个人一起，就是祖国南海上永不沉没的三沙石。此生愿与你聚沙成石，共守碧海。
4: 我终于有机会说这段早就准备好的誓词。我感谢这片海，感谢这身军装，让我遇到最好的自己，也遇到了我生命中的光。莎莎，莎莎，你照进了我的生命，让坚硬的礁石学会了温柔。你是我护的孩子，是我们共同的未来。我守卫的海疆是我们永远的家园。从此刻起，钢枪与你都是我的信仰，万里海疆和你都是我的责任。以三沙石为证，以祖宗海为盟，此心向海，此生向你。
0: 说得太好了，以海为媒，以石为证。现在我宣布，雷健先生与王中沙女士正式结为夫妻。让我们共同举杯，祝福新人永结同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3: 守护这片蔚蓝的千秋承诺。
5: 喂，营长，是我，是，明白。莎莎，各位，刚接到部队的紧急通知，今年第六号台风尾帕正在加速靠近，预计20小时后在本岛之附近的海域登陆，是强台风级，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 全体立即启动防台应急预案。我要回去组织战士们做抢险的准备工作了。
3: 我也回学校，我们一起。
5: 好。
0: 灯塔管理站值班员请注意，立即启动防台一级响应，确保灯塔万无一失。
3: 在这里，我不再是那个想要逃离的女孩，我是女儿，是妻子，是老师，更是三沙石上不可分割的一粒沙。风暴来时，我们并肩而立，我们彼此相依的脊梁，就是这片古墓海上最沉默也最坚固的长城。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杀石》第四集，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费守江，演唱周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居方群，国防教育顾问郭之科，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宣推王凯龙、孙永帅、孙小雨，素材采集张顺、张伟，参加演播的有季冠霖、杨默、郭正健、童音、武凤春、齐克健、乔琛、杨颖等，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三沙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关注部分高速服务区推行充电八分饱，缓解排队压力。充不满会伤电池吗？会成为常态化举措吗？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多地十月份起密集落地生育医疗保障新政，如何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庆假期呢，进入了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也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
1: 为了缓解排队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了充电八分饱，电量到达80%左右的时候呢，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这个举措呢，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等待的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不过呢，也有车主担心啊，说单次充不满，那就得多次充，这样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究竟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6: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拼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7: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口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80%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8: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7: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

0: 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先生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1: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但也是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0: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先生表示，
1: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0: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2: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占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提升了20%左右。
0: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2: 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呢，本月开始实施医保支持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报道。
5: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6: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当然很高兴。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5: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7: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这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5: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

0: 不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1: 新生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
0: 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 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0: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 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3: 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材质总台记者王冬雨、孟庸。
5: 我们这一代那医生都把这个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父亲一样，所以我堂当年叶红军也被我们父亲那得回答我们的一个经历。我们感到非常感动。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 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6: 每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和月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
5: 包点饭呐、菜呀，都是补口的提点儿去，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源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 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 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扣向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 军事专家李戈瑞。
1: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5: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2: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5: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戚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3: 走前个垭口了，子弹从那个打起来，像打雨点那个射出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也是都怼到那个地方打。
5: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3: 我们父亲拔下之后，在这一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你看那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5: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吉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元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4: 还有一帽子呢，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鲜，他们不打那五星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为我们以后人全部来了，全部都一点点一灯了。
5: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6: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5: 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兰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 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

0: 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1: 七八九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0: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一万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
2: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0: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3: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8: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9: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6: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9: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
8: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9: 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哎，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8: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后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 十八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9: 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都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8: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9: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0000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都要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8: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四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报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9: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的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8: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9: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和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得来把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运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
8: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原井储量20万吨，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9: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股。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是5个深孔，第三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8: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9: 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8: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 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月。

0: 人回忆，
1: 找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谭元石这个人呢，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新川矿场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属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日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0: 小盐铁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盐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三个盐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盐体里面，但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1.34平方公里这个小盐体里面。
0: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盐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 岩浆的所以成小盐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小盐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镍钴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镉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盐体，都可以是小盐体成矿。
0: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帝制报国的星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3: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呢，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
0: 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4: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就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5: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王泽华。采访中，汤院士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写着自己的见闻和感悟。像这样的小本子，他已经记录了将近100本。1997年的一页上，他写着：“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我有限的精力应该往哪里投？”2005年的一页，他又把思绪落在环境保护上，写道：“如何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凡此种种，都是他思绪长河里的注脚。那滚烫的热情，已深深刻进祖国的一条条矿脉，一块块岩心。
6: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

0: 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的晚高峰集中关注假期文旅热点。10万游客涌入5万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当地紧急安排公益性安置点。高原小城突遇游客潮，如何安然度过高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行观察，今天走进四川。网传稻城亚丁封闭是真的吗？高原景区如何保障游客安全？
0: 邮政快递创新服务赋能文旅，如何保障游客假期轻装出行心意速达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地处祁连山腹地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在这个假期呢，迎来了一波超出预期的客流。一座常住人口仅5万的高原小城呢，单日涌入了约10万名的游客。短时间激增的客流迅速推高了当地的住宿压力，县城里的酒店民宿相继告急。
0: 面对超出当地预期的大量游客，当地迅速启动了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公共资源，设立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开展接待工作，累计妥善安置500多名住宿预组的游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报道。
3: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4: 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3: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5: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3: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4: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2号的晚上7、8点左右。

0: 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2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儿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
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零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0: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这些也要做好登记，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们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
0: 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是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0: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木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国庆假期呢，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的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呢，国庆前夕稻城亚丁的相关搜索达到了峰值，内容呢集中在相关的旅游攻略上。
4: 不过呢，很多热门的帖子提示说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呢？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
5: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6: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5: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7: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

0: 长线封了。
1: 哎呀，真的是没有。
0: 反正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2: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别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0: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2: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3: 人进，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
4: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3: 也来也来也来。
2: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5: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2: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鹿茸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6: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等一下，我在这慢慢走。
2: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7: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2: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摆渡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8: 堵得严重的，第一天堵到我们这差点要
9: 沮丧了，
8: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9点多。
2: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
9: 等会儿吓得就鼻子下降，注意这个呼吸，还不要用嘴巴流。
2: 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0: 我住在医院门口，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2: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8: 走38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连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2: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假期出游啊，大家可能都会在当地买不少的特色纪念品，但是买的多呢，有时候真的不好带回来。有的时候为了方便呢，我们就会选择直接把行李啊、纪念品快递回家，减少旅途的负担。那么今年国庆假期呢，邮政快递通过多种服务创新，保障了游客能够轻装出行，心意速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5: 国庆假期，甘肃游客罗庆庆和家人来安徽黄山风景区游玩，在景区办理完行李直送服务后，准备搭乘索道上山。
16: 我是在黄山东大门游客中心办理的行李直送业务，然后轻装上山，回到酒店直接拿行李，游黄山体验感真的太好了。
15: 游客许妮妮把选购的土特产和文创产品直接寄回家。
17: 因为还要在黄山其他景区游嘛，这些东西的话带在身上肯定很累，所以就选择了行李寄件。
15: 为了破解游客行李携带不便的出行难题，黄山风景区联合快递企业依托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推出游黄山行李无忧服务，优化升级涵盖行李寄存、寄递、直送三大功能的全场景行李服务闭环。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旅游运营负责人程帆表示，
18: 此次创新是景区推进智慧旅游与服务精细化的重要举措，力求从游客实际需求出发，提升商业型景区的游览舒适度与体验感。
15: 这几天山西太原钟楼街游人如织，做了鱼子的钟楼街主题邮局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游客李丹
19: 来逛钟楼街嘛，然后就偶然走进这里，感觉还挺惊喜的，没有想到邮局里面还能够买到印有云冈石窟啊、双塔寺图案的文创点心，我们都舍不得吃，都是先拍拍照。在这里的话还能够欣赏老油品，是逛老街很值得打卡的地方。
15: 钟楼街邮局始建于1901年，是太原城市记忆的活化石。重装亮相后的主题邮局集文化、收寄、美食、休闲于一体。主题邮局经理郑辉说，
20: 假日期间达到5000人次左右，针对咱们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呢，把时间延长到晚上的10点到11点左右，去更好的去服务客户。市民和游客逛到这儿，既能看到咱们百年之前的一个老邮局的历史模样，也能感受到新时代的一个新意。
15: 在河南信阳，毛尖主题邮局今年开始运营，成为展示信阳茶香文化、传播城市名片、承载旅途记忆的全新文旅地标。主题邮局负责人张慧说，
21: 邮局内部设置有邮品的体验、文创展销、茶品品鉴三大功能区，游客可以 DIY 自己的明信片，加盖专属纪念章，打卡集章书写漫地，将茶山风光化作可寄出、 可珍藏的旅途记忆。游客带走的不仅是茶叶好物，更是可留存、可回味、可传播的信阳茶香记忆。
15: 主题邮局因文而兴，目前全国已

0: 建成近900家主题邮局，5A级景区覆盖率超过了63%。这个假期，邮政快递服务还因物而异，为文旅和节庆商品定制运输方案。国庆是大闸蟹产销的黄金峰值期，在江苏淮安，清晨的大闸蟹养殖塘口水气氤氲，快递员巡安早已在蟹塘间忙碌，熟练配合养殖户完成打包、装箱等一系列工序。
1: 打包的时候，内层放上保湿吸水纸巾来进行保持湿润，放入保温棉中，再配2个冰瓶来进行降温。大闸蟹快件走螃蟹绿色通道，中转分拣优先过件，预留好公路以及航空的运力仓位，可以实现全国194个城市次日达，38个重点城市可以实现次晨达。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周兆华表示，今年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快递服务文旅产业发展正从幕后保障走向台前体验，
2: 着力打造邮购寄一体化的场景，主题邮局沉浸式体验，服务方案因物而异。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邮政快递服务能让大家出行的负担更轻，让心意的传递更暖，让旅途的记忆更加深刻美好。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郭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国际地质多样性日，地质多样性为什么是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前提？国庆假期，我国51处世界地质公园迎来客流高峰，逛地质公园该怎么看懂地球演化的脉络？此外，高铁座椅是 HPV 感染重灾区的说法近日引发热议，有乘客甚至自带一次性座椅套进行安全防护。HPV 到底是怎样传播的？公共座椅上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什么？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国际地质多样性日，这是一个致敬地球非生物自然遗产的日子。小到矿物、化石、土壤颗粒，大到奇峰、沙漠、湖泊，再到塑造这一切的地壳运动、风化侵蚀等地质过程，共同构成了地质多样性，也铺就了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岩石基底。而世界地质公园又是认识地质多样性的重要场所。截至2026年4月，全球共有241个世界地质公园，我国的世界地质公园数量为51处，占比达21%，稳居世界首位。这个十一假期，各地的世界地质公园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比如甘肃敦煌世界地质公园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人如织，大漠与清泉共生的奇观吸引着八方来客。今年4月新晋获评世界地质公园的四川四姑娘山，国庆前4天双桥沟线路的门票便已经售罄，黄山、庐山、张家界、丹霞山等老牌世界地质公园也都迎来了客流高峰。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而是愿意走进这些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品读地球亿万年的演化故事。那为什么说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前提？而向地下深处的钻探探索又藏着多少关于地球的未知答案？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来一起聊聊地质多样性。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不少网友反映说，这假还没放假哈、票就先没了，酒店订好了，结果发现呢景区进不去哈、那十一是一个旅游高峰期了，您这几年有没有在十一假期去一些地质公园游玩？有没有相对来说不那么拥挤的世界地质公园呢？
2: 哎呀，这个十一是旅游的这个黄金周啊，所以说大家都是很难得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这个所以就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时间出去，而且很长，所以说都有这个做长距离、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计划。我自己呢也是啊，因为我们的假期也是很难得，能赶到时间的出去呢，我们也是会选一些地质公园呢去旅行，因为呢自己的一个职业习惯吧。是往往会选一些地质公园，在这一次我自己也是北京出发啊，也就是说把咱们的包括啊往北边延庆啊一直走到内蒙，就是克什克腾，一直到二连浩特、巴彦淖尔啊，又四子王。

0: 长期是整个一大片吧、
1: 嗯、
0: 又把这个北边的几个地质公园又重新又走了走。其实十一这个旅游高峰期大家呢，因为我们国家地质公园本身的这个数量也很多啊，这个而且地质公园它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这个空间范围啊，就相对来说呢，它这个容纳了本身这个容量也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呢，很多人也会选择这个时候呢，去到一些世界地质公园甚至国家地质公园呢去旅行。当然你也说了，就还没报价的票都没有了，这个酒店订好了，发现景区的门票都没有了。确实也有这样，你看今天已经六号了，明天都最后一天了，返程了。但像今天，其实我也到了这个大同这边，云冈石窟这边，我就看到那个石窟门前，那就排队长的，一个窟要看，将近一个小时的才能排上队。所以说呢，这个扎堆啊，井喷式的这旅行，大家都集中了这些比较啊精品的旅游景区，这也是一个常态化吧。因为这样呢，再说呢，景区呢也做的流量控制的也比较好，它通过一些分时啊、分时间段啊。也进行了一些这个能量的一个时间的控制，相对来说呢，稍微等一等，也都能够满足，把最亮的这些景点呢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呢，每年这个旅游高峰呢，也是国家也鼓励啊，我们呢全民出行啊，甚至是这个家庭的出游，也是最高峰的一些时候。
1: 对，
0: 所以说这也很难得。
1: 嗯，是，咱们国家有51处世界地质公园啊，我们翻看一下这个名单，就不难发现，不少地方本身就是名山大川，都很有名。有些呢不仅是世界地质公园，还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那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吗？同时拿下这两个头衔有多难呢？
0: 哎呀，这两个呢，其实有时候呢是相辅相成，但同时呢，从这个时间系列上来说呢，那世界遗产呢，这个呢，从联合国组织呢，它这个时间是比较早的。那个世界地质公园呢，相对比较晚，它到2000年，到了2004年才开始。但是呢，作为两个，它都是世界级的，它是作为一个联合国组织下面的一个，尤其是对我们说的这种啊地质啊地貌以及自然景观。不，当然包括还有一些文化景观的这种在这个评价的标准方面呢，这两个呢还是有些区别的。那么首先来说呢，世界自然遗产，那么本身它就强调一个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两个都是在世界级的基础上。那么世界遗产，尤其自然遗产，更强调呢是人这个完全是要在全球范围内，一定是甚至是唯一仅是举世公认的，它是一个比较稀缺的甚至唯一的。它也最少有4条以上的标准。那么世界地质公园呢，它更偏重于什么呢？就地质演化，它的遗迹，它这个保存的完整性，以及它能够在地学演化，在反映地球这个几亿年甚至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留下的一些证据。它的标准呢也有6项以上，但是它在那个后期呢，我刚才也特别讲到了，地质公园可能更多的考核的时候，每一年就看你的社区的参与程度，你的科普啊、环境教育，是不是在这种研学啊、这种尤其对公众的地学科普方面，这方面你是不是做的比较好？这个保护的理念呢，当然来说呢，世界自然遗产的这个更加的严格。但是两个呢，在同时都是世界的基础呢，它还是有点区别的。有那么就是说地质公园、地质公园，所以说它就特别强调是地质遗迹这个方面。那世界自然遗产当然是整个地球的演化历史，整个自然的一个自然的一些甚至一些地貌的形态的还有化石的总之它是稀缺性为主。但是文化遗产的话，它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反映了人与自然甚至人的社会，像一些保护这个文物的区域的，它是反映人类活动留下这些痕迹的，所以这两个呢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是有的地方呢，从自然遗产来说，它本身就已经是世界自然遗产了，同时它又获得了世界地质公园的这么一个称号。那这样来说的话，像这样的话它就很少。你像我们国家51处世界地质公园，它甚至拿到双身份吧，就是拿着两个头衔的，也只有不到20%，包括像黄山、什么样的一些，它是不多的。所以这个呢是很难得的。
1: 所以说能拿下这两个头衔啊，我想这个游客应该是非常多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这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世界地质公园，看看我们都能够在这儿看到些什么哈。今年4月，我国浙江长山和四川四姑娘山正式成为世界地质公园。

0: 员说这个长山啊是一本见证了地球近10亿年的史书，还是我国首颗金钉子。那到底什么是金钉子？我们游客去那儿能看见什么呀？这里藏着什么样的演化的历史呢？
1: 其实金钉子这三个字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眼睛一亮，那一听到以后呢就很震撼。
0: 嗯，
1: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地质的一个剖面或者一个层位能够以这样的命名呢？所以它是就本身从它命名上就能感觉一种很神往啊很向往的地方。其实从地质公园本身它成立，它能够作为世界地质公园的时候，金钉子就已经在每一个世界地质公园里面都多多少少要体现你的金钉子的成分。
0: 嗯，
1: 当然了，不是说所有的地质公园都有获得这样的殊荣，全国咱们中国也只有11颗，那全世界也不到100多颗，是吧？那么这几个金钉子里面呢，它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地质的时代，比如说它是比如说古生代、中生代还是新生代，根据它能够把这个46年那个地球的演化的历史，就像我们打开了一本书本一样，一页一页的翻。那么这一页里面的时候有章有节，那么我们说大一点的，比如说从古生代到中生代和中生代到新生代，那就叫是章。哎，那这时候的金钉子那全世界也只有3颗，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这一章里面，比如说第一节、第二节、第几节，那就是一页页的，那么这里什么就可以分成其他的就次一级的金钉子。所以说呢，刚才您提到的长山的这个金钉子，它从批种的那个时间，从那个时间来说呢，它是咱们国家最早的，97年就已经批种了。它指的是哪一个时间呢？是哪一列的呢？它说的是我们国家古生代，就是你说的一年的、上一年的，甚至11年的这么一个时代。当然我们说奥陶纪，它是属于古生代了，是吧？它是全球奥陶纪地层里面统一的一个标识。你说这个金钉啥呢？也就是说呢，全世界你这个奥陶纪的这个地层，那么都要以我们浙江长山这个黄陵塘这个金钉子来对比，你里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种化石啊、亚新石的化石？如果有，那么我们就可以定位说你这个地层跟我是一样的。当然，咱们国家有几个金钉很厉害，其中有一个金钉，我每次节目也都讲。2001年，我们在浙江，同样在浙江，长兴的眉山也有颗金钉子。
0: 嗯。
1: 但是那个金钉子有意思了，它是2叠纪跟3叠纪的。那么这一听，它是从古生界到了中生界的。那这样来说的，那它就是章，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一个分界线了。所以它的这个金钉子意思也是非常有这个地学的价值，也有一定的意义的啊。
0: 嗯，
1: 所以刚才您也讲到了，长山的金钉子是咱们国家的，它是占到那个优势，是第一颗金钉子。刚才我讲到的这个长兴的呢，它是从这个金钉子这个级别上来说，它是分出了到底是古生界的还是中生界的。
0: 嗯，
1: 这就是两个级别。所以说我们国家的这11个金钉子里面，只有长兴的这个梅塞这个金钉子说的是古生界与中生界，就是古生代、中生代的，剩下的几个呢，它都只是在这一个代里面的哪一个节分出来的。那其中呢，您说的长山的这一个呢，这就是奥陶纪里面的这一个层级，这是金钉子。那么金钉子这个含义嘛，本身从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全球的地球都在对比嘛，它是用的是1869年，美国呢，当时一个横贯美洲的一个大陆的铁路，它那个铁路竣工了，竣工的时候那个铁轨的最后几个铆钉，那个道钉呢，它要打的时候呢，其他都是铁的，在最后呢，它最后那个点呢，它是用金的18克的金呢打造上去的，感觉呢，我就第一个呢，宣言这个铁路竣工了，同时呢，也证明这个呢，是伟大的，用地质啊。谈判整个用铁路修的，你保证与地铁都有关了，所以大家就把这个用意呢也用到了地层旁边上来。所以金钉子呢，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它是指的是全球年代地层界限的成型剖面和点位， 这就叫做最近的。
0: 是，您这么一说哈，真是把数十亿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给大家分清了哈。我们再到这些世界地质公园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一个书签啊，这样一个金钉子的概念就知道了。那同样是今年加入到世界地质公园名单的，还有我们的四姑娘山哈，这是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它是清晰记录了从平原到高原阶梯的分界，它的地质地貌生态变化是最为激烈的，被誉为研究青藏高原的地质博物馆。那么四姑娘山这里有哪些独特的景观呢？
1: 啊，因为四姑娘山呢，一听的地方其实它已经到了我们青藏高原的东缘了，也就是我们的世界屋脊，也是低级阶梯啊，这样子，哎，它是往外，哎，这就是说已经到一个过渡，从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平原一下子呢过渡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它所处的地方呢是极具的这种高度差。那其实呢，如果说从四姑娘山整个这一个区域来说，那蜀山王侯那边腰美峰它已经达到了6000多米，6200多米，再加上旁边还有好几个大峡谷，这个高差达到了好几千米，3000-4000米以上，3600-3700米，说这么高非常高差具有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个像你刚才说的立体的山地的垂直的自然带图，那我们把它简称为叫一个立体的景观。那么同时来说，就像一个景观的博物馆，是很像一个地质的一个活化的一个标本一样。也就是说呢，你从山脚开始，一直往山顶上呢，会形成一个垂直的立体的山地垂直带图。哎，这就是它讲独特的自然景观。那么从研究青藏高原的这个地质博物馆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它更多的是把整个这些沟谷它切开以后呢，你既能看到山脚下的一些河流的景致或者其他的景致，你再到了4000-5000米上，你又能看到大量的冰川的景致的一些地貌啊，形成了大型的叫 U 型谷啊，像我们以前去的像海子沟那边、长明沟那边，大量的地质的冰川刨蚀形成的一些大型的这种冰川的谷。那山谷呢、山景呢，都是冰陡刃脊夹峰，所以说这种高海拔区的冰原地貌、冰川地貌非常的壮观。再往下面呢，又会形成一些，因为冰川融雪就会形成大量的河谷中的曲流，会形成很深的一些峡谷。同时呢，多年的这些地方都是些地质构造非常活跃的地方，它会形成很多很多叫做断层，哎，形成很多的一些断裂带，所以呢，也会形成一些非常那个脱落的、褶皱的、断层的一些景观。所以说，地质演化的一些地貌形变的一些，包括一些生物的，比如说啊，底下从这个我们说的这种落叶的、阔叶的往上呢，一直到针叶林、到灌木丛，到最后呢边缘区这种地貌的植被的变化的这种梯级的这种变化的，都在这一块呢极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它是一个地质地貌生态完全积极的一个交汇的一个地方，所以它会形成一些非常独特的一些自然景观。所以呢，也被列入到了我们所叫的这个世界地质公园。
0: 对，在户外圈，我们知道四姑娘山是国内高海拔入门户外标杆地哈，我在地图上看了一下，确实它离成都也不是很远，大家也比较容易到达，但是呢也是出过不少事故。去这种比较危险的远离人烟的世界地质公园徒步，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必须严格按照景区的路线去走吗？
1: 恰恰是离我们的城市区平原地近的一些极高山，你看尤其像我们成都往里面走，四姑娘贡嘎山，这环贡嘎山一大片都是嘛，大家觉得呢这很近，好像可近视性很好，走的时候可能还都是轻便状，但是一到山区，那么我们说一山有四季，一天有四季，所以说这种你突然进入一个极高山区的时候，这种剧烈的气候的差，首先第一个温度的一个变化，一个海拔高度，那我就是说你的这个含氧量的变化，所以说很多的高反的反应都会在这积极出现，所以要去这些地方去，无论是徒步还是爬山，甚至还有一些软探险的，无论是你只要进入的山区，你都要做好充分的一些准备。就像你刚才说的，在四姑娘山很多人都去冒险去探险，其实说还只有6000多米，你这个世界屋脊上7000-8000米都能够，这不高啊，恰恰是觉得这个山不是很高，恰恰因为它低估了它这种山的这种极地的海拔造成的那种气温气压的一个变化， 尤其是山的坡度的陡峭，尤其山坡上面一些松散的一些堆积物，刚才我讲了冰川形成的石河啊、石海啊，那些很松散的，尤其还是刃脊角处，就是你走到山脊线的时候呢，它是个松水岭，两边都是悬崖，再加上呢山上去之后呢，再有迎风。

0: 国有的地方风速很大，这个时候呢温差变化很大啊，一天的这个就是日照差都是很大的，所以说到了这些高山极高山去考察的时候或者探险的时候，都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的。一旦你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没有考虑好你即将比如说要去登山上的一些气温量，山下还是晴朗的，山顶上呢就已经是积雪，就跟是冰雹都出来的有，当然就是这个电闪雷鸣都有，气候一定要随时，不仅说是半天的，有的时候精确的小时，比如说这一个小时之后什么，这如果是登山的话都是半个小时，你们有十几分钟都报告这个气温，同时自身你的装备啦这些都得做好准备，所以这一些呢探险可不真正是探险，是带着危险去体验这种无限风光在险峰，所以说要注意的事项刚才我说了，不仅是天气，周围对你沿途的一定要有向导啊，要有领队，要把沿途布好点，设好点位，你自己GPS打好点啊，在哪个地方拐，哪个地方都有停留，还有这个物资补给，还有你的能量的补给，甚至有的人高反还有供氧你是随身带，说这些呢，还有一些当你的衣服，有的人喉咙穿一个厚厚的，那出汗了怎么办？所以衣服也得考虑好，也不要随时啊，就说是有这种我们的洋葱头穿衣服的，有的人所有都冷了热了怎么弄？这很容易出现啊，如果温度一降低，失温也有可能。
1: 对，
0: 哎，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危险是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是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个准备刚才说了，自身的准备和沿途的这个评判，还有呢，要借助外面的一些。这个救援的这个包括，当然不是任务，就是要依靠这些当地的熟悉的领队啊、向导啊，还有一些成熟的一些线路去走，千万不能去啊私自去走野探险，甚至真的去冒险。这些都是不对的。
1: 对，您的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哈，我们要去这种高海拔地区去旅行，甚至是徒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失温啊，不要迷路，也要注意安全。那这说的是高海拔和低温啊，还有一些世界地质公园呢是温度比较高的哈，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甘肃敦煌世界地质公园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啊，这儿也是十一期间迎来了大批的游客，整座山头都说被坐满了哈。那不过人相对多一点，也意味着可能相对的保障的东西会多一些哈，我们会安全一些。但是在沙漠景区，我们是需要注意高温和补水的。像在敦煌世界地质公园，我们都有哪些玩法？这个季节是不是气温还很高呢？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它这个干旱是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啥呢？它就是这个早晚温差太大，就是我们一些的地方，就是说，提腰早上穿了，中午就穿山了，这个还有晚上围着火炉吃饭，就是一天的这个日照它太大了，所以说呢随时注意添减衣服，所以说这是一个。再一个干旱区还有一个呢，它就是风大带走了这个空气的干燥，你的皮肤呢一个呢是除了防晒还有补水，你自己的行进的途中呢随时的补水，不能等到嘴皮觉得有点干了渴了才去补水，那都是不行的，所以说呢这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保障。同时呢去这些地方的时候，不要以为那个沙子就好像这软软很好玩，其实有很多沙呢它也是看不见地方，它也是有危险，有的说那我就滑山跑下去，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一些沙地的地方也是有很多有很多陷阱的啊。当然我们说像这个敦煌鸣沙山一块，还有像八大吉林沙漠这些很多成熟的地方去呢，大家都相对比较安全。但是你出了人家的红线以外啊，说我跑到外面去了，外围去了，有些地方呢确实还是沙漠里面也是存在的危险。那首先第一个危险，可能像这种呢它有些比如蛇类啊，还有在这动物上爬你也会有，对吧？这是一个动物本身的伤。还有呢沙地里有时候呢它也有一些这种陷下去的，有我们说很多地方也会把人埋在里面的，也有这样的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沙地里面还有很多，其实就是温差大了之后，口渴了，有很多人说，哎呦，我再往前去走走。
1: 嗯。
0: 其实很多地方呢，会看见像海市蜃楼一样的，我再往前走，那是好一个湖泊。其实你可能看到的是一种，这种光的这种折射造成的一种像海市蜃楼的景观。
1: 对。
0: 有的人走远了，离开了主路线了，就会迷路。所以说，在沙海里面，我们把它叫做瀚海。瀚海呢，最主要的是出现迷路。这种迷路的时候嘛，人是最危险的。所以说呢，一定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那我们很多城市景区都是有哪些地方不要越线，不要出去。

0: 这是一个。当然在这个范围之内玩的太多了，有滑沙的，有玩沙堆的，带着小孩去的，还有堆那种很多沙地城堡的，有很多，当然骑骆驼骑马的有很多很多，所以玩的类型方式是越来越多。当然沙漠里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好定位，也要觉得像高山去登这种冰川雪山一样，也要对沙漠的这种柔软也要觉得呢它也有它刚的一面。那么所谓高的一面就是，如果起风了，风沙很大，那就是我们说的风卷起沙来，它沙尘暴也会来，所以说也要关注这些地方。它如果像这几天你看冷空气来了，瞬间的这个阵风达到了八级九级以上的时候呢，那个沙子裹起来，你就是把全副武装，你的脸上都会打的脸都很疼。所以古书里也都讲过了，一船走是大如斗，就这个风是吹的脸上像刀割一样，那就是风刺加上沙子对你的脸上的那磨蚀。所以说呢，气候旅游景区的这种天气的变化随时要关注，哎，这些都是紧急性。它又好玩，但是同时它也有一定的难度的风险，大家随时要做好这方面的平衡。
1: 是的。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继续来了解一下地质多样性到底有哪些价值。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
11: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2: 这个不能等，
1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5: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4: 内容贴近生活。
16: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4: 话题紧跟热点，
17: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9: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地质多样性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韩佳您好。
1: 刚才我们是说了很多的国内的世界地质公园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也很想知道他们都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哈。比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网站写到，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本前提。比如说在神农架，金丝猴有11个种群，1618只，栖息地面积达到401平方公里，与1990年相比哈，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数字呢都是大幅增加的。那么不同类型的地质环境对于生物的生存繁衍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呢？
0: 这个 地质的多样性是生物的多样性的物质基础。那这样来的话，保护了地质的多样性，也就是保护了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它的基本前提。所以说，作为物质基础，就像刚才您说的，神农架之所以有这么多金丝猴的种群，栖息地面积呢逐年在增加，数量也在增加，栖息地为什么？那核心一点吧，就是神农架这个世界地质公园它特有的完整的山地的这么一个整个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到它的基地什么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地质基础，因为有着不同类型的各种这样的地质的环境在这里触及触碰，也就是在这地方的形成了。所以说呢，它就给不同生态位的，比如说低海拔、中海拔、高海拔，热的地方、冷的地方啊，那么乔木灌木的这是植被的，那么大型动物的、哺乳动物的，这是猫科动物的，还有这个像这个金丝猴啊，这种很多很多的这种生物呢，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生存繁衍的一个地方，也就是给它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它是互相嵌套、环环相扣，也就是呢，一层一层的生态位呢，能够互相之间相辅相成。那这样来的话，它才能够给生存的繁衍了，给生物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那么这个里面呢，因为有这么一个完整的山地生态系统，那么生态性的前提呢，它就有了这个山地的海拔的驱动，那自然而然就有了垂直的气候带的一个分布。因为无论是这个暖气气流来了，还是这个冷气团来了，只要遇到山体，那都会有逼迫把你给排生，排生之后呢，自然而然就形成不同的降雨带。那么植被的状况也是不一样，那么在不同的植被下，比如森林下林下的是什么样的植被，甚至在这些枯枝落叶里面藏了哪些小小的动物，藏了哪些微生物，它都有。那么因为它知道的降雨量的情况，那树上呢挂下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藤蔓类的东西，那么有很多呢种类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变成金丝猴它的植物的料的来源等等。那这来的话，你看，那么同时这些枯枝落叶，包括它们的粪便等等呢，又会把这个林下的土壤又会分场的给它触及，再加上整个它的这个盐性是化学盐性，最后那个酸性呢，里面的周围它也会有像茶园啊、茶树啊、杜鹃林啊、高山杜鹃，那么它在这种微酸性的这种土壤上面，它也会去生长。这样来的话，你看岩石矿物除了，当然还有水系，在各个好几处大型的水系都是这个矿化度很高的，都可以直接饮用的泉水，是不是？再加上它有一些溶洞，还有一些溶，这些也就是一个喀斯特地貌都有。这样的话，溶洞、喀斯特地貌、花岗岩地貌、地质地貌的岩性不一样，矿物不一样，那么生物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尤其在洞穴里面的生物也是不一样的。这样来一看的话，其实在这个广阔的这个地质的大舞台上面，这个所有的生物都可以尽情的展示你生存的技能。所以说你看得出，
1: 对，
0: 不同种类的地质环境确实为我们的生物的繁衍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给你提供了一个你生养有你的栖息的地的同时，也为你的繁衍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广阔的舞台，所以说才会种群增增加，数量的一个增加。
1: 对，您说的非常好哈。我们也知道这个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质的多样性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哈。我们会觉得人生存不了的地方，可能它很环境很恶劣哈，像沙漠呀、戈壁等等，但是呢它也会有适应这样的一个地质条件环境的生物存在哈。这也是像您说的哈，不同的地质条件之下总有一些生物能够适应它也是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的多样性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状。所以说呢，保护环境确实是不能够光以人类的视角去评判每一个不同的物种都有他们适应的一个生境。那刚才您还提到了像溶洞这样的一个环境也是我们不在我们的生活圈里但是呢它也发挥着很多的重要性。就比如说地下水，那地下的这些水呢，有的是温的有的是凉的，还有的是热的。那就比如说地热相信不少朋友在这个假期也是泡了温泉。那世界地质公园名单里也有不少地方是有温泉的，那哪些是可以让游客也能去体验一下的呢？
0: 有很多，咱们国家有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很多很多都是有这种温泉资源的。其实我这一次过来，一直从承德这边走其实你想内蒙那个阿尔山如果再往东北去的，那五大连池、长白山， 这都是我们国家，这个火山。

0: 地质这个温泉资源非常丰富的，哎，有很多。其实叫我从这个他们这边就其实就是堰塞期的一些这个火山活动留下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你像热河，对吧？像阿尔山那边记得有很多这种锥状的这种火山口的这种遗址都在这边都有，而且呢，因为它底下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断层存在，那么这些地下的水啊，很多的水富集以后呢，又给加热。在涌上的时候呢，就变成了非常好的地热资源，我们叫温泉资源。所以说呢，假期的时候有很多人呢，就去这地方呢，又去看了自然景观，又泡了温泉，这样的很舒适。但南方也有啊，像其实像我们的海南啊，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还有像我们的这个雁荡山那一块都有很多。其实因为很多地质遗迹，它本身跟这个地壳的活动。这个断层的活动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往往呢，地质这个遗迹这个活动活跃的地方，就富集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的地热资源，到西部更多了，包括你像我们祁连山地、空城山的天山南，都有很多温泉资源。所以说呢，将来其实一白天爬一段的天很累啊，又去考察，晚上回来如果能到温泉里这样的去舒舒服服的舒展一下筋骨，那是。两全其美，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
1: 是。那随着气候的变化，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些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也是在提高的哈。那可能大家就会有点担心，这会不会导致一些独特的地质景观消失啊？这有点可惜。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景观它本身也是由于我们的地质活动引起的哈，像火山啊、地震等等，就会塑造我们的地形啊，包括一些风啊、水啊等等的作用吧。我们怎么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0: 这个确实，就举一个例子吧。今天我在那个，就其实也是到了这个大同这边，我去考察，在考察这个石窟的时候，本身这个石窟它就雕琢的五洲山，这套五洲山这个崖壁这个形成这个山体的这个主体的岩石，它是侏罗纪的一套砂岩，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这种砾岩的细微的一些凸进体，然后里面还有粉砂岩。那么从这个本身来说，这个砂岩。地理雕刻啊，那些石雕嘛，那些他们很快的就雕出石窟啊，雕出佛雕塑出来了。尤其那个比较细腻一点的那个砂，直接就是石胎的，这样的一些石窟出来了。但是我们就发现，在它的基岩缓坡面，我们看到那个侏罗纪那个紫红色的那个粉砂岩出露的地方的时候呢，它有很多柱状的，像楔状的，就竖的那个岩，那个我们叫裂隙里面就扎进去了。我也很纳闷，刚好走那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解说牌，他就讲到了我们地质科学院有个老师，其实我也很敬重的一个老师，叫苏德成老师。他去考察的时候，他对这个地质现象解说，就是侏罗纪就是在1516年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我说这怎么解释呢？当我仔细看了他的解释，又看了旁边那个很标准的一个剖面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其实前阵子我们在。像那个金丝山那边，其实也都发生了一次地震。地震之后怎么了？它出现这个淤泥就涌出来了。一涌出来之后呢，把淤泥把周围的那些都给淹没掉了。那么这一次呢，孙老师还解说呢，在五洲山区，就是在这个云冈石窟这个地方呢，在1911年的时候呢，既然发生地震之后呢，这次大地震造成什么呢？不仅是淤泥了，连这个侏罗纪本身这个湖相沉积里面那些泥沙。沙子都涌出来了，形成了一些楔状的、柱状的那些呢，撒在了那些裂隙里面。最后呢，经过了又再次的固结成岩，到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一个壮观的地质遗迹。那这就是怎么看了？一方面你看到了非常壮观的地质遗迹，但这个地质遗迹呢，它又是以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地质灾害。那是多么强大的一次地震才会形成把地底下的沙都涌出来了，
1: 对，
0: 多恐怖。所以说是又一方面看到了这个地壳这个运动过程中非常让人震惊的地质灾害，同时呢，这种灾害呢又造就了这么美的这种地貌形态。后期之后呢，再有一层层的泥沙又堆积又成岩，形成了厚层的这种砂岩，人们又在上面呢雕刻了石窟，又在上面呢有很多的塑像，甚至呢还有很多的雕梁画栋，还有很多的一些木结构的建筑，旁边还有大型的一些人文活动的遗迹，又是美的一面，又是很祥和的一面。这种灾难性的，这种让人觉得很痛心的，又跟这种美的这种和平的，完全融合在一个地方来了。这就是我们要看。

0: 下一小节我们就来说说啊，不仅是地质多样性的表现在地表，在地下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索的方面。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地质多样性不仅仅是指地表，还包含地下，而对地层深处的探索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地球，也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各种资源。10月2号，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油田震探一井完钻，钻井深度8345米，这是我国首部12000米钻机打的第二口超深井，标志着我国在超深井钻探领域取得跨越式进展。向地下进军有多难？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0: 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是，哎呦，为什么要打这么深的井啊？我们西部地区的油气资源能埋这么深吗？
3: 哎呀，这个确实，因为我们说要把这个地球深部的这种资源要有透明的话，确实需要这样的深部的一些钻探工程，我们叫地下透明工程。但是在你刚才介绍的，在塔里木盆地这么一个大型的，我们说是一个油气资源相对富集的一个盆地里面，因为我们多年的勘探呢，把一些比如说中低层这个浅层的，再往下呢5-6千米的、7千米的，都已经差不多了。但是这一个钻探达到了8千米，甚至有一个最深的达到了10000米。这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在地球深部在油气资源勘探上面的一个技术的突破，这是一个技术突破。但是呢，这个技术的突破的时候，它突破了哪一些呢？从我们自己研究地质学，就我们从地层学来说，它可真是穿透了。有人说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它是从51年以来把整个寒武纪这个以来一直到我们第四纪的这些地方全部打穿了。这就怎么说呢？至少有12套地层，所以说呢，这一个呢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把这个剖面呢，8000多米啊，一万多个剖面，全部把这个柱子，每圆形柱子拉一条剖面，八公里长的剖面，你就会清晰的看到10多年前从寒武纪、凹槽纪、自流纪，这个你会看这个全部就出来了，一直到我们现在。那么油气在哪里呢？为什么要打这么深呢？目的在什么呢？其实就是要看，在这种51年的这么古老的地层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天然岩？是不是它也有油气资源？确实，当钻头到了这里之后，提上来的岩性的富集嘛，确实富集了非常丰富的油气资源。那么这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在我们塔里木盆地里面，不仅仅在凹槽纪，在这种在这个层位上，我们6000-7000米层面上有大量的油气资源，但是再往下深入到8000米下、9000米甚至1万米的时候，我们在寒武纪的地层里面，这种海啸地层里面，我们也找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这你看嘛，其实是从我们地质勘探上，从我们这个工作上，从勘探的工作来说，你是一个突破，你是技术突破。从我们油气资源的这种国家战略的资源来说，又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富矿。这是真正是科技真正为新能源，为能源的这种真正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储量也罢，未来的开采前景也罢，愿景也罢，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
0: 是，只有打得足够深啊，才能有开发更多资源的一个可能性哈，这是一个前提。我们看到近日中国石油宣布，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从6000米之下采出的油气当量已经突破2600万吨。那就在此前呢，塔里木油田在震探一井成功取出了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经在地下沉睡了约5亿年。具体情况我们先来听一段报道。
4: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5: 我们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地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
4: 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我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过50亿吨，其中超。

0: 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
1: 我们在塔里木盆地8080米深处啊，取出了沉睡5亿年的岩芯，哈德覆满油气田的油气产量呢，也突破2600万吨。应该说哈、既有科研成果啊，又有资源收获。那我们从地质多样性的视角来看，这些古老的地层对我们勘探超深层油气有哪些关键的价值？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大的储量呢？齐博士。
2: 这个呢，其实啊，刚才你说了，这个位置很特殊。你看，本身塔里木这个盆地，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块，其实我们把它叫做塔里木地块。这个坚硬的地块呢，你看，北边天山山脉，南边就是库尔山脉，那么其实就是整个我们的世界物理集起来一个单一升降，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构造盆地。那么这构造盆地呢，持续的这沉积以后呢，它的沉积层达到了上万米。因为有这么厚的沉积的地层在里面，才会有不同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一些我们所谓的清源岩，比如说那些能够生成油气资源的这些物质才会富集在里面。所以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盆地它沉积层很厚，所以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油气资源，能生成油气资源的地层它就有，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勘探，这个超声钻呢，能达到万米的这个钻呢，本身就是我们在突破深部钻穿方面的一个技术突破。就像刚才我说的，打穿的什么呢？5-6亿年已经打到了寒武纪这个地层来了。以前这地层可能只是比如说软岩、硬岩，但是你这呢是经过了好几套，因为这个地层沉积的时候不是说我先沉积多软的层，再沉积些硬的，它是这样子，你打穿一个硬的层，底下可能又是松软的，就是它不同沉积的时候呢，岩性交接物质这个抗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同一个钻头一个位置要打下去，一会儿是很坚硬的岩石，一会儿是松软的岩石，一直到5厘米，你要垂直，你还起到岩形力量，这是多难的一个钻探工程技术啊！所以我们能够达到，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我们的技术突破。同时呢，我们都通过这个报道，我们发现了前面的时候呢，可能用了5-600天时间，在这一次呢，可能就是70-80天，甚至就在100天之内能够完成。所以从效率上技术上，我们也可行了。这样呢，就我们下一步再把更多的这样的深部的钻，更多的这个油气资源的开采，甚至一年的这个采出量呢，就会增加，为我们的一些尤其是我们这个能源的补给，平衡我们的这个能源消费市场是非常好的，压舱石也是吃到了定性的。所以看得出了，在科学研究上，不同穿层、不同地层在钻的过程中呢，我们对岩性的了解了如预期，精准有数了。我们取到了不同时代的钻，那科学研究上呢，同时在能源的这个平衡啊、保障方面呢，又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所以说，塔里木盆地它就是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基本盆。
1: 是，那对地质多样性的珍视啊，既在于保护好这些不可再生的地质遗产，也在于保持我们对地球的好奇与探索。希望我们每次走进山野都能够读懂一点脚下土地的故事，每一次向未知的探索都能够让我们和这颗星球走得更近。今天呢，也再次感谢齐德利博士做客节目，谢谢您。
2: 好，谢谢大家。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国庆假期，一张网传图片把高铁座椅列为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忧。图片中，高铁座椅被套上了一次性座椅垫，而一些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会自带一次性座椅套垫酒精湿巾等等，觉得这样会更加安全卫生。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明确表示， HPV 经公共座椅传播的概率很低，大家不用过于担心。那么 HPV 到底是怎么传播的？公共座椅上真的需要留意的又是什么呢？用一次性座椅套、酒精湿巾等进行防护真的有效吗？我们来听一下。
4: HPV 全称人乳头瘤病毒，是一类专门感染人体皮肤和黏膜上皮细胞的病毒，目前已知的型别超过200种，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高危型的持续感染与宫颈癌等恶性

0: 肿瘤相关。低危型则主要引起皮肤疣等良性病变。那么 HPV 到底是怎么传播的？为什么公共座椅会被怀疑是传染的重灾区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1: HPV 它主要的传播途径是性传播以及皮肤的密切接触传播。那日常生活当中的接触是不会感染的。高铁的座椅上即使曾经有病毒，它存活的时间很短，所以高铁座椅包括我们其他的公园啊、商场啊这些公共区域的座椅、桌面还有门把手这些都不会传播 HPV 的。最近说的这个事件呢，可能有一些机构它采集了这个座椅或者桌板上的标本去做检测，发现有这个 HPV 病毒的核酸，但是这个它不代表有完整的病毒，更不代表有活病毒，不能证明有传染性。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说，因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下的这个公共座椅感染的案例，这个不用担心。
0: 这里的关键在于 HPV 要想进入人体，必须通过皮肤或黏膜上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破损处。完整的皮肤本身就是一道天然屏障，病毒几乎进不去，所以它需要直接的密切的皮肤黏膜接触才可以完成传播。日常生活中坐同一把椅子、摸同一张桌子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并且在干燥的环境中 HPV 的存活时间很短。高铁座椅上的针织纤维和布料通常都是干燥的，病毒很难保持活性。 HPV 不用担心，那真正需要留意的又是什么呢？
1: 有些人光脚踩在座椅上，甚至把脚放到桌板上了，他如果是说这个脚上有脚气，可能有真菌，或者他有伤口皮肤的感染，那他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残留在座椅上、桌板上。那有的人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有吐泻，如果他是一个肠道感染，他的呕吐物、排泄物可能带有病毒细菌残留在座位上、桌板上。其他人就像皮肤的伤口接触到细菌可能会感染，我们手或者是食物放在这上面有可能会被污染啊，在手如果去摸眼睛、摸口鼻都有可能会导致感染，这个是我们可能真正需要关注的。
0: 既然真正要防的是这些细菌和真菌，那市面上常见的一次性座椅套、酒精湿巾等到底有没有作用呢？李同增指出，如果是为了预防 HPV 或艾滋病、乙肝、丙肝等传染病，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就不会通过这种渠道传播。但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这些措施确实有一定意义。
1: 像一些皮肤有伤口的人，可以通过纱布、通过创可贴覆盖做好保护，他担心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细菌，那使用这种一次性的座椅这个套啊，那可能会提供一层保护。包括我们用消毒湿巾去擦拭这个小桌板，确实是能够减少我们通过皮肤感染细菌的风险啊，也可以减少一些消化道传播疾病的风险。包括我们洗手或者用消毒湿巾进行手卫生是有意义的，尤其是说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但是我们普通人群可能你要消毒湿巾擦擦桌板啊，确保这个座椅是干燥的啊，没有血液体液啊，没有什么呕吐物、排泄物，这些看上去清洁的，然后摸起来是干燥的，就完全是可以放心的。
0: 除了在公共座椅上垫一层，用酒精湿巾擦一擦，有些人的防护还延伸到了酒店，比如自带一次性四件套，把床单被褥全换成自己的，用开水把马桶圈烫一遍，还有人会带一卷蓝色薄膜，把桌面、遥控器、门把手、开关等等，这些手部常能碰到的地方全贴一遍。再讲究一些的，甚至连睡袋都备齐了。那么这些做法有必要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1: 肯定是过度的，我们作为感染科医生都不会这样去做。我建议呢，就是我们当然是选择正规的、卫生条件这个好一点的这个酒店。房间里边需要关注的就是 床单、枕套是不是一客一换的，另外保证它是干燥的，因为病毒细菌它在干燥的物体表面存活时间会很短，所以没有必要担心。如果是说自己比较介意，顶多就是我们注意手卫生，可以用消毒湿巾把手经常接触的部位，就是马桶的这些个按钮、水龙头开关、电源开关或者遥控器擦一擦消一下就足够了。
0: 李同增还特别提醒，比起担心 HPV， 秋冬季外出时更应该关注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传染病。
1: HPV 更主要的是适龄的人群可以通过HPV 疫苗接种来预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更关注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染病。马上就是秋冬季流感的高发季节，那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手卫生，然后如果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有基础病的人群，咱们还是尽量戴口罩来减少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啊。如果是还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尽快去接种。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熙、刘飞负责，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个假期过得满意吗？今年国庆，一张景区热度榜把小城游送上热搜。据某头部在线旅行服务平台统计，截至10月4号，热度榜的前10，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等挤成了一排。热度景区 Top 10被小城包揽上了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10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奔县游极易触达，短视频啊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游客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条老街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胜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松弛、舒适，要真的像在休假。那不过这种爆火呢，对于一座小城来说是有得有失的。得是什么呢？是出圈，是被全国看见，门票、民宿的订单跟着来；而失是很多地方接不住这波流量，小城景区高度集中，供给就那么多，那高峰一到，拥堵、限流、停售就先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达到了接待的上限，九寨沟呢提前售罄了很多天的门票，想要躲开人海的游客可能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酒店民宿全线满房，那当地是紧急启用学校的宿舍安置，暖心当中透着些许狼狈。游客的舒适度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试营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看看熟客留下多少，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这座城到底赚到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发现没有啊，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啊，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车多了，装不够用，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车主出行路上的新烦恼。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1.8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那为了缓解排队的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8分饱，电量达到80%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了。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也有车主担心啊，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谭震的介绍。
1: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拼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2: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口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

0: 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1: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接单，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但也是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0: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1: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0: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2: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占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0: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2: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3: 充电八分饱，那说到底呢，是在桩少车多的现实之下，用效率换时间的一招。80%之后，充电速度断崖式下降，让位给后面排队的车呢，浅充浅放，对电池反而更友好。这个账啊，算得过来。当然呢，这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调剂，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充电桩越建越多，布局越来越合理。对于咱们车主来说呢，出门前啊，把电补足，路上看着导航，灵活绕行，比到了服务区干着急管用得多。错峰出行，科学补能，大家都能少排一会儿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国庆出游，不知道您是不是提前很久就认真做过度假的规划，专门想找一个小众的目的地，躲开人山人海，安安静静的歇几天。攻略翻了不少，心里还暗自盘算啊，这回总能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可真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啊，想找清静的远不止您一个，大家伙啊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次假期呢，我就有这样的非常切身的体会。本来打算找个不那么火爆的地方逛一逛，吃吃饭。

0: 的海量游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各类的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做好接待，先后妥善安置了500多名找不到住处的游客。一座高原小城突然撞上了爆满的游客潮，它是怎么扛住压力平稳度过客流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观察。
1: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2: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9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1: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3: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1: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2: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2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1: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2: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2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3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木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3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4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3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2: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 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们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2: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2: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9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木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4: 5万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这事儿上了热搜，点赞和追问呢、几乎是同时到来的。有人呢为祁连连夜开放学校安置500多名的游客暖心操作叫好，也有声音啊批评部分游客不做攻略、不订酒店、盲目上路，这叫巨婴式出行。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政府兜底，那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啊。虽然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冯玲玲的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的游客其实很体面啊，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的。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健康，让温暖的故事不总靠惊险开头。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刷到过稻城亚丁封闭了、人满了进不去这样的帖子吗？传言不少，真相到底如何呢？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9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61%，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186%。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咱们跟着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一探究竟。
6: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7: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6: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 造成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8: 太寒碜了，与其说是这个

0: 造成下的长线封了。哎呀，真的是没有。按照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1: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别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0: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1: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2: 人家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
3: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2: 也来也来也来。
1: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4: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1: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5: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停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1: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6: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1: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体检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7: 堵得严重了，第一天堵得我们这差点要
8: 沮丧了，
7: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9点多。
1: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
9: 等会儿下的是鼻子下，咱们飞机
8: 这个呼吸还不要用嘴巴流。
1: 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0: 我住在医院门口，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1: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鹿茸牛场平缓铺开，草色泛黄，牛马低头吃草，铃铛声很轻，牛奶海有白色钙化沉积，平静深沉。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7: 走38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连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1: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9: 简单说啊，网上的这个劝退帖呢，吓退了不少人。可实地一看，景区没封，门票免费，摆渡车、观光车也不收费，黄牛票纯属坑人。真正要劝退的呀，是擅自闯入未开发区域的非法穿越。稻城亚丁美是真的美，海拔也是真高，量力而行，安全第一，才能把这份雪山草甸的好风景安安稳稳地收进眼里和心里。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生孩子是件喜事儿，可是产检、分娩、产后复查的花销呢，也是不少家庭要算的一笔账。本月起，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落地医保生育支持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持续为准爸妈们减负。目前呢，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啊。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和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梳理。
17: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18: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
19: 当然很高兴啊。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17: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20: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这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17: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 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

0: 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1: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0: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打通孕中、分娩一直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切实为生育减负，才能实现对生命起点的护航。
3: 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就要做到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说句实在话就是生孩子不花钱。不仅如此，分娩阵痛的、辅助生殖的已经都纳进去了，生育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功能更加的完善。
4: 从产前检查到产后康复，从职工医保到灵活就业人员，这一轮新政呢，把生育保障的链条拉得更长，覆盖得更广。它减轻的是家庭眼前的账单，托举的却是生命起点的安心。我们也期待生育保险制度继续提质扩容，让更多准爸妈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呢，多一份底气，少一份焦虑。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事件转向国际。最近引发轰动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迎来更多调查进展。有消息5号称，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还有知情人士指出，哈马米在入职迪拜航空前便已经开始策划袭击。随着调查层层推进，这起未遂袭击的背后链条正在逐渐地浮出水面。危机背后暴露了哪些审查漏洞，又有哪些疑点仍待解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6: 以色列消息人士10月5号表示，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选择直飞这趟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来查明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不过，以色列方面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还没有做出定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
7: 随着时间推移，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几位乘客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袭击者被伊斯兰极端思想支配，他意图让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

0: 客一起坠毁。
1: 调查还在向更早的时间延伸。有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哈马米在审讯中承认，为了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自己曾向多家航空公司求职，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他还称，在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尤为特殊。今年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围绕事件相关信息的披露，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都在将其转化为选举中的政治资产，一方试图强化外部威胁叙事，另一方则把矛头指向以政府长期忽视国家安全审查。
2: 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以色列这方面就急于公布说是劫机事件的这个背后动机，说是因为跟加沙冲突有关。这些消息实际上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最近几天一直就在渲染和炒作，说以色列还面临很严重的外部的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的、劫机的，还有伊朗珍珠党这些威胁。所以内塔尼亚胡说，只有他当总理才能够有效地处置这些威胁。但是同时呢，反对党也在利用这件事情。那么反对党一出来就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忽视这个国家安全，然后现在又爆出很多丑闻来，就是之前一直就有人警告说，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应该核查他们的背景，然后交通部的官员一直没有核查，所以现在双方都在利用这件事情。
1: 回到这条航线的起点，2020年11月26号，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成为两国间的首趟定期商业航班。内塔尼亚胡称其为历史性时刻。这条航线后来被多家媒体称为亚伯拉罕协议的象征。约6年后，这条航线则把中东航空安保体系的多处漏洞摊开在了各方面前。根据多方消息，袭击之前多道关卡接连失守。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期间，阿曼方面曾核查，认定其持有激进观点，禁止他飞行并将其转岗。但阿曼没有正式吊销哈马米的飞行执照，也没有向外界通报这一安全顾虑。迪拜航空聘用哈马米时，据称也仅开展了刑事背景审查。此外，根据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位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不得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阿曼与以色列尚未建交，阿曼籍的哈马米本不应出现在赴以航班的驾驶舱。有分析称，3个国家的人员审查工作错位，导致错失预警机会。牛新春进一步指出，中东各国彼此之间缺乏互信基础，客观上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机组背景审查和信息共享机制。
2: 中东这些国家之间互相都不信任，阿联酋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以色列跟中东所有国家里边最好的，然后他也没有达到这个信息共享的程度。当然呢，以色列跟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航班，就有航班的都是跟他已经建交的几个国家，所以现在以色列国内已经准备建立正式的，就是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进行背景审查的机制了。所以未来这一块他肯定是要加紧做的。
3: 在巴以冲突3周年与以色列议会选举交织的敏感时刻，这起袭击事件已被各方赋予了不同的政治含义。目前围绕这起袭击的调查仍在继续，仍有不少疑点待解。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条曾被称作亚伯拉罕协议象征的航线呢，如今已经把中东航空安保与情报共享的脆弱环节暴露在世人面前。若地区国家不能补上互信与审查机制的短板，类似的预警失灵恐怕还会再次发生。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情绪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6: 金龙鱼六部鲜大米，全链路六部锁鲜，
4: 留住大米。

0: 护居家清新，八小时净卫住新家，三棵树马上种，更健康的中国漆。
1: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2: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6: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4: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6: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是我现在想的是铜镍钴这个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我们国家是需要这样一个贡献。
7: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6: 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到了3000万辆。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哎，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7: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后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6: 抗日胜利以后，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这个立锥之地，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7: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6: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万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得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7: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

0: 一吨镍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四川具备约10万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
1: 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
2: 我大学毕业就分到那个叫祁连山地质队，
1: 虽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点名堂。5、6年，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沿着这个山沟就往上找，追溯这种矿石，越找越多。 就这样子追了一个3、4万吨的铜矿桩。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报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2: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就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0: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荒山寂寂，不时有野狼、野兔、青羊出没。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1: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
2: 送到化验室化验镍或铜，
1: 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做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着来把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熨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放了卫星了。1959年1月。
0: 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原井储量20万吨。甘肃省委特地向祁连山地质队发来贺电，国内多家报刊争相传报这份喜讯。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1: 后来就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这个地方如果不探，那我们就等于收工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钳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化出四孔。
0: 钻机轰鸣的现场争论四起，汤中立说：“地质人要对矿床负历史责任，不能给后人留尾巴。”
1: 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不是5个深孔，第3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0: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1: 没有打这个矿的以前。
2: 一矿区、三矿区一共取了110万吨镍矿，而且是以平矿为主。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3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0: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
3: 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早矿这个工作太难了，既然大海捞针一样，他原是这个人呢，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着一定能成功。金川矿床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全中国这样的很厉害的矿床就没几个了。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日航母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 是中国第2大镍矿。
0: 小盐铁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

0: 员认为只有大岩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三个岩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加拿大那个，我到现场看过两次，那个岩体是天上陨石砸下来的，把底下的地幔搅动了，岩浆沿着轨迹上行成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岩体里面，但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1.34平方公里这个小岩体里面。
0: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岩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岩浆的所以成小岩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特别大的岩体是那个岩浆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晶的快，它成矿的条件就差。小岩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镍钴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铬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岩体，都可以是小岩体成矿。
0: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帝制报国的薪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
1: 原来钢铁需要，冶金方面的发展离不开镍矿，现在新能源汽车也离不开镍矿。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一轮这五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0: 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2: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呢，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90多岁的高龄，每一次点拨的都是关键的那个环节，更是一种嘱咐，是一种寄托。
0: 电脑收藏夹存满学术期刊论文，办公桌摆着最新资料汇编。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3: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就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生，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戏迷朋友们去过了一把戏瘾呢？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闭幕。本次戏曲文化周还创新推出了戏游神州一城一戏全国戏曲城市联动活动，以北京丰台主会场为枢纽，联动陕西西安、山西长治、山东菏泽、广西桂林等十座城市，策划了一系列演出和活动。一方水土养一方戏，这些扎根于地方的戏种唱的不只是故事，更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乡音性格，是千百年来沉淀而成的文化底蕴。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在戏曲和美文中感受各地的戏韵心声。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陕西西安。对于这座城市，相信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兵马俑啊、大雁塔呀、羊肉泡馍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最熟悉的西安的标志。不过在西安还有一张特殊的文化名片，它不在景点和美食里，而是在西安人随时随地哼唱或者聆听的声音中，它就是秦腔。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我国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秦腔代表性传承人李爱琴生前演唱的秦腔《周人》。

提到秦腔，它是我国古老的戏曲之一，起源于古秦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所以称之为秦腔。又因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又名梆子腔，是中国戏曲四大声腔之一。秦腔的表演技艺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它兴于明，盛于清，在其孕育发展的过程中，深受周秦歌舞、汉代百戏、唐代梨园戏的影响，技巧丰富。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作为中国古老戏曲剧种之一和中国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秦人情和中华魂的秦腔，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作家陈忠实生前最喜欢秦腔秦音，下面这篇《我的秦腔记忆》更像是陈忠实的个人回忆录。这篇散文从童年跟着父亲看戏写起，是他对自己与秦腔相伴一生的深情回望，也是对关中乡村文化生态的真实记录。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在我最久远的童年记忆里，顶快活的事当属跟着父亲到白鹿原上和原下的灞河川道里的村庄去看戏。在瓦沟里的残雪尚未融尽的古戏楼前，集聚着一大群穿着黑色棉袄棉裤的老年、壮年和青年男人，还有如我一样不知子丑寅卯的男孩，旱烟的气味弥漫不散。伏天忙罢会的戏台前，一片或新或旧的草帽遮挡着灼人的阳光，却遮不住一条条流着汗的紫黑色罗绑。汗腥味和汗烟味弥漫在村巷里。我在这里接受的音乐熏陶是震天轰响的大铜锣和酥脆的小铜锣截然迥异的响声，是许久才响一声的沉闷的鼓声，更是作为乐团指挥的扁鼓密不透风、铿锵利爽的敲击声。板胡是秦腔音乐独有的个性化乐器，二胡永远是作为板胡的柔软性配乐，恰如夫妻。自然还有唱腔，花脸和黑脸那种能传到二里外的吼唱，曾经震得我捂住耳朵，这时也有接受的颇为急切的需要了。白须老生的苍凉和黑须虚声的激昂悲壮，在我太浅的乐式情感上铭刻下音符。小声和花旦的洋溢着阳光和花香的唱腔，是我最容易发生共鸣的妙音。还有丑角里的丑汉和丑婆，用关中话里最逗人的话语做最恰当的表述，从出台到退场，被满场子的哄笑声迎来送走。我后来才意识到，大约就是从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的旋律在我并不特别敏感的乐感神经里，铸成终生难以改易、更难替代的戏曲欣赏倾向。如今，在我久居的日渐繁荣的城市里，有时在梦境，有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眼前会幻化出旧时储存的一幅幅图景。在刚刚割罢麦子的麦茬地里，一个光着膀子、握着鞭子、扶着篱笆、腰牛翻耕土地的关中汉子，尽着嗓门吼着秦腔，那声响融进刚刚翻耕过的湿土，融进正待翻耕的被太阳晒得闪闪的麦茬子，也融进已搭在圆顶的太阳的霞光里。秦人创造了自己的腔，这腔无疑是最适合展示秦人的襟怀。
黄土在，秦人在，这腔

一个地方戏种往往是一城一地的人们共同的情感记忆。在今天，我国有的地方戏种已经唱了很多很多年，有的在努力寻找新的观众，有的则在新时代寻找着创新的突破口。一个剧种到底靠什么才能传承下去？是一门心思的守住老腔老调，还是放开手脚大胆去创新？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主角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测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云深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期朝花夕拾，我们走进几座城市，感受不同城市里各自鲜活的戏曲风韵。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山西长治。作为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戏游神州”一城一戏联动城市之一，山西长治十月在潞州剧院举办2026年长治市优秀剧目展演，集中展示当地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长治地处上党腹地，是山西戏曲重要的发源地与传承重镇。梨园文化绵延数百年，现有晋剧、上党梆子、上党烙子、湘舞秧歌、胡，其中上党梆子、上党烙子等五项先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多个剧种扎根上党沃土，融合本土民俗、方言与人文精神，多元共生，各善其美，构筑起底蕴厚重、特色鲜明的上党戏曲生态，也积淀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下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上党梆子《太行娘亲》选段，感受其中唱尽太行娘亲的大义担当。

作家王芳曾经在他的散文集《戏中山河》中，以《赵氏孤儿》《西厢记》《单刀会》等大众耳熟能详的十部戏为切入点，写曾经在表里山河的历史故事，写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的文化，视野开阔，从而引发思考。既有文化上的书写，也有现实生活中的对照。下面我们就节选《戏中山河》开篇词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来做分享。很多很多年对时光的蹉跎中，戏也只是戏，历史只是历史，它们是并不相交的两条线。这种认识一直到后来被一种东西反复的击打。那年采风站在普救寺里，看着戏里的情景化作具体的场景，以红墙绿瓦的形式矗立在眼前，心莫名的一动。站在阴影塔的暗影里，看着游人上下穿梭，看着导游认真的解说，幻想着真有阴影、张生和红娘就在这里活动，他们唱着、演着、哭着、笑着，心头浸润着酸酸楚楚的情绪，且越来越浓。想着想着，忽然意识到，这样一个全国都知道的故事，就在普救寺，就在几百年前的普救寺里，就在黄河边，而普救寺在山西。年轻的时候，经历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忧烦之后，到了中年，终于可以腾出时间去看戏了。站在戏台下为《成英救孤》里的义士之死而落泪。那时候的成英只是戏曲人物。当我就职到杂志社后，有一年刊物系统地梳理了晋国大历史，在不断翻飞的晋后墨香的纸页间，赵氏孤儿之事突然从晋国历史中单独地冒出来，越过纸页，越过千年的时光，与舞台上的精彩合二为一呀。赵氏孤儿之事发生在晋国，而晋国是山西曾经闪耀着青铜光芒的霸主辉煌。情是中国人的情，义是中国人的义。小小一地的人，小小的一座关城，烙印着中国情感，烙印着中国人的精神传统。那时宁武官的面目还是模糊的，但不妨碍我们从历史里打捞它。它是山西长城的一段，是三关。

像战鼓敲击，咚咚咚，一声声敲击我心里的文字。他们一直在暗夜里自由组合，想在某一个时刻跳出我的身体。许多次这样的突然发出的感叹，不停地在我心上叠加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了。我意识到我生身存心的三晋大地很伟大，从北到南，从大同到运城，行走在路上满是不凡的际遇。戏曲是民族瑰宝，上千年风光储存，上千年。

文化蕴含，成为一门综合艺术，有观赏功能，有史书功能，还在民间有高台教化的作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与戏曲共生、共进、共唱、共舞，成为中国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万人空巷过，万马齐喑过，艰难前行过，鲜花着锦过，生生死死，沉沉浮浮，无数次轮回，到了今天。长恨此身无所有，只有一支笔，一腔热血，那便写它，把它写在历史缝隙里。如何把人们认为陈旧的、缓慢的、复杂的、小众的戏曲内容写出时尚感和大众化，我没有放弃过探索。参与戏曲节目，走访戏曲人，学写戏曲评论，可都达不到我想要的状态。生命以各种方式流逝，我选择以文学托举戏曲，以戏曲丰满文学，甘苦备尝，甘心如饴，努力去写戏之余，史之韵，地之脉，人间值得，戏曲值得，山西值得。

0: 从山西一路向东，让我们前往山东菏泽。菏泽市戏剧活动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异彩纷呈，是山东梆子、柳子戏、两夹弦、枣梆、大平调、大弦子戏、四平调的发祥地。我下面想为您介绍的是菏泽一种名叫定陶两夹弦的戏曲，它又名二夹弦，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尽管菏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戏曲资源，可是现如今两夹弦与许多小剧种一样，都面临着如何寻找到新的发展之道的问题。两夹弦的做法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积极拓展创新之路。那么作为一种讲究传承的传统戏曲，它从哪些方面做了创新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主任侯艳丽，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二夹弦代表性传承人李金华等戏曲人是怎么说的。
1: 定陶隶属山东省菏泽市，古称陶。春秋时期，越大夫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取得霸业之后，便提交了辞呈，离开了越国，一路辗转来到了陶，并以陶为天下之中，定居到了此地。数千年后，有一个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小剧种，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以后，也扎根到了此地。菏泽市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是两夹弦剧种的保护管理单位。两夹弦乍一听好像某种乐器，但它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剧种。不过两夹弦这个剧种名也的确来自于某个乐器，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个乐器让它与其他剧种慢慢区分开来。
2: 为啥叫个两夹弦？其他的剧种你像豫剧就是两根，这个是四根啊，四根夹着一个弓子那个马迹叫两夹弦，才能夹成那样。所以这个剧种就是以这个弦字起的这个剧种名。
1: 李金华所说的乐器正是这位坐在领奏位置的乐师拉奏的四胡，这已经是这位乐师拉奏这个乐器的第19个年头。由四根弦夹住两股马尾的四胡，音色悠扬雄厚。据侯艳丽介绍，四胡旋律最早的灵感来源于纺棉花的声音，后来融入大自然的声音元素。以四胡而命名的两夹弦发源并发展于鲁西南，至今约有200多年的历史。两夹弦由最初的民间二人说唱形式，慢慢发展为初具规模的专业团体。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的定陶两夹弦剧团多次赴外地公演，最负盛名的当属1959年在济南演出的《三拉房》，成为了定陶两夹弦的经典作品。

0: 岁月流转，曾经的定陶两夹弦剧团已经转为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数年间，演员排练多场大戏，到外地或者下乡为老百姓送戏演出。深受当地戏迷喜爱的两夹弦包含了大板、二板、娃娃、北词等唱腔，和四胡一样，两夹弦在唱腔上也有别具一格的特点。被戏迷称为半碗蜜的唱腔中，以娃娃调最具代表性。娃娃调也是每位两夹弦演员必须要苦练的基本功。
1: 10岁学艺，当时教我第一个班式就叫娃娃调。作为我们这个剧种，这个娃娃调比较难，歪多，不好学。所以说呢，我老师教我了一上午，我一半句都没学会。

0: 挖耳朵是娃娃调最大的特点，在经典小戏《萨拉房》的开场中，演员需要用娃娃调和生动的表演，把主要角色郭素贞的新婚小媳妇的内心世界充分演绎出来。凭借着先天的地理优势，两颊弦在200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中得以广泛吸收从南到北的艺术营养。不同于大多数的北方剧种，两颊弦更多的吸收和融入了南方戏的特点，《梁祝》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清新自然是两颊弦给人的第一印象，而他的传统剧目在剧情上极尽通俗朴实，又集结鲁西南民间智慧于一体。除了青年演员这股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定陶两颊弦在编曲上也努力实现了自己，并成功将戏曲旋律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当地小学生编曲《三字经》等传统经典，让小学生在接纳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两颊弦也有了愉快的认知和体验。
1: 菏泽的定陶两颊弦从编曲、编剧和表演等多个方面积极创新，无疑为今天许多传统戏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与它类似，在今天的广西桂林，有一种传统戏曲也在进行着创新尝试。提到桂林，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那里的山清水秀的魅力风景。不过桂林不只有山水，还有一种著名的地方戏曲桂剧。桂剧于明代及清初传入广西，融合了昆腔、高腔和弋阳腔，并汲取了奇剧、京剧、昆曲等剧种的声腔和表演艺术特色，属于皮黄戏系统。历史上桂剧有丰富的剧目台本和声腔音乐遗存，有大小本杂800出之说，有完整的行当和规范的表演程序以及传统特技，有丰富的民族民间特色。就在前几年，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也就是现如今的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中心，排演了一出新编桂剧，名叫《破阵曲》。这部剧采用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以及音乐家张曙这5位文化抗战代表人物的故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桂剧《破阵曲》从主创到演员大量采用了年轻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当地方戏开始讲述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时，它又会和这座城市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一起通过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剧场，广西省立艺术馆，中国戏剧运动的里程碑，西南剧展等等，超越生命的艺术遗产。
1: 桂林是一个旅游城市，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他们在这个地方汇聚了文化的理想与情怀。那么在这里，文化人用什么样去鼓与呼，他们的思想怎么去感动这个社会，去影响这个社会，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艺术作品当中最需要去表达的。
0: 值得关注的是，该剧从主创到演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从概念创意到表演呈现，破阵曲处处彰显着桂剧这一经典剧种在这个时代新的实力与风采。
2: 我们常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那么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工作者拿什么样的作品演给我们的同龄人看，演给比我们更年轻的年轻的人看，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在保留桂剧原汁原味唱腔的基础上，然后把整个的情节，把整个人物的冲突，然后把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我们的艺术先贤的思考和理解注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我们用了大屏幕来体现我们的另外一条路线，就是正面战场，里面分别体现了像日军进攻宛平城、像淞沪会战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历史场景的还原。
0: 不仅如此，主创团队还制作了堪比电影级别的剧目宣传片，让人眼前一亮。
3: 干，马某一串才当一唱不配。
0: 桂剧破阵曲带领观众们共沐伟大的抗战精神，感悟文化先贤们的事迹与信念，重温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更让观众欣赏到了新时代桂剧的面貌。我们期待这门古老的艺术在今天的舞台上继续焕发新生。
4: 正如同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样，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座城市往往也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地方戏种。这些地方戏种有些或许您听过，有些或许您很陌生，但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地方戏曲工作者的努力，那就是在坚守传统的腔调功法的同时，从题材、场景和表现形式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努力将戏曲艺术一代代传承下去。当古老的戏曲城市遇到现代的生活日常，当艺术的极致追求碰撞人性的复杂局限，我们又会看到怎样一幅图景呢？水袖清扬甩出的是千年的悲欢，青衣加身承载的是个体的命运。作家毕飞宇笔下的青衣，就以一个京剧演员的故事讲述了一代人对京剧的热爱和坚守。我们一起来听姚珂的朗读。
5: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

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梳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0: 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她的释怀，看到了她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张爱玲的散文《散戏》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闭幕后的舞台突然小了一圈，在暗黄的灯光里，只有一面可以看看的桌椅橱柜显得异常简陋。演员都忙着卸妆去了，南宫画手扶着纸糊的门，单只的在台上逗留了一会儿。刚才他真不错，他自己有数。门开着，射进落日的红光，他伸手在太阳里，细瘦的小红手，手指头燃烧起来，像迷离的火苗。在那一刹那，她是女先知，指出了路，说：“我们这就出去，立刻。”此外还说了许多别的，说的是些什么全然没有关系。普通在一出戏里，男女二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会面了的时候，剧作者想让他们讲两句适当的话，总感到非常困难。结果还是说到一只小白船扯上了帆，飘到天边的美丽的岛上去，再不就说起受伤的金丝雀。较聪明的还可以说，看哪，月亮出来了。于是两人便静静地看月亮，让伴奏的音乐来说明一切。南宫画的好处就在这里，他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开口。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沉寂，他的手势里有一种从容的礼节，因之不论他演的是什么戏，都成了古装戏。出了戏院，夜深的街上人还未散尽，他雇到一辆黄包车，讨价40元。他翻翻皮夹子，从家里出来的太匆忙，娘姨拦住他要钱，台灯的铺落坏了，得换一只，因此皮夹子里只剩下了30元，他便还价给他30。他真是个天才艺人，而且虽说年纪大了几岁，在台上还是可以看看的。娘姨知道家里的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吗？娘姨只知道她家比一般人家要乱一点儿，时常有些朋友来，坐着不走，吃零嘴儿，坐进房间，疯到深更半夜， 主人主母的随便与不懂事儿，大约算是学生派，其他也没有什么与人不同之处。有时候南宫化也觉得娘姨所看到的就是他的私生活的全部，其他也没有什么了。黄包车一路拉过去，长街上的天像无底的深沟，阴阳交界的一条沟，隔开了家和戏院。头上高高挂着路灯，牲口的铁罩子，灯罩里照得一片雪白，三节白的，白的耀眼。黄包车上的人无声地滑过去，头上有路灯，一盏接一盏，无底的阴沟里浮起了月亮，一个又一个。南宫化在玻璃窗外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很有点掉眼泪的意思，可是已经到家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吕薇演唱的歌曲《赤伶》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73集。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怎么落笔才不会泄露。也许该用密写的方式写在纸上，或者用摩尔斯电码编成一段话，但是所有这些方式都只是试图在万一被发现时无法破译。而我真正想对你说的并非秘密，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犹如我此生说过的所有的话，被你的眼睛、耳朵捕获，像是盲文或者世界语。它的凸起，它对自然语言的模仿，那隐约的刺痛或者句法，为你的纸端所寄去。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分别，虽然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们永别的时刻。而如果我们能看着彼此分开，那已经是幸运了。你大概读不到这封信，我也许已经不在了，已经离你很远，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应该在哪里等你，你才能找到我，但你会知道的吧。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逢，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我爱听你讲那些植物的故事，那些重返花朵，因为雄蕊和雌蕊的退化与变异显得更为艳丽，而那些单瓣花朵的繁衍能力更强。什么时候你再去龙华吧，3、4月间桃花开始，上宝恩堂，替我再看看龙华，看看上海，还有报恩塔东面的那片桃源，看看那些红色、白色和红白混色的花朵。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听你讲所有的事，我们的过去，这个世界的未来。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从叙勇往西，中央红军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荒凉的山区中整整徘徊了12天，这是中央红军面临的又一个危急时刻。毛泽东走在茫茫的风雪里，他知道土城战斗的失利必会引起部队官兵的议论和不满，这是他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场战斗，战斗指挥确实存在着问题。北渡长江的企图没有隐蔽性，打的是红军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而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摆脱被国民党军追剿的局面。从战略战术上讲，在过去的日子里，红军能够取得战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是机动灵活，是行踪不定，是动作突然，是出其不意，是在运动中打击敌人。雪后出晴，朗月高天悬挂。中央红军刚进遵义的时候，毛泽东曾说，走啊，咱们进夜郎国。所谓的夜郎国并不只存在于传说中，它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虽然位置不断游移，但至少从战国到汉朝，此刻毛泽东脚下行走的地方就是那个名叫夜郎的小国的领地。1935年2月6日，大年初四，中央红军在天寒地冻中到达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镇。扎西镇孤悬于云南的东北角上，全镇只有300户人家。毛泽东宿营的那个村庄叫做鸡鸣三省。中央红军在这里停下了一直向西的脚步。在中国西南部的荒山野岭中，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们围着火盆吃着烤山芋，又一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扎西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这次会议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是博古彻底交出了共产党总负责人的权力。关于这一事件，所有的史料都记述简单，即使当事人的回忆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博古自此没有了决策权。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博古将党中央的领导权交给了张闻天。周恩来后来回忆毛泽东当时对他讲，

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权力的交接形式很简单，让那几副一直跟随博古行军的装有党内文件、中央档案和印信公文的担子从此跟随张闻天行军。新上任的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第五任总负责人，前四任是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和博古。扎西会议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将中央红军的征战目标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会议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除干部团外，中央红军共编为16个团，其中红一军团2个师6个团，其他各军团取消师，红三军团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3个团，同时抽调100多名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并组建川南游击纵队。周恩来亲自向那些被留下来的干部做了动员，上干队政委余泽宏被留了下来，任中共川南特委宣传部部长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政委。这一年年底，他在四川江安的战斗中牺牲，年仅32岁。女红军李桂英也被留了下来。25岁的李桂英是江西寻乌的一个贫苦家庭的女儿，她的家乡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之后成为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开始时，他在中央工作团当战士，后被调到总卫生部担架连任指导员。这是一个工作繁重的职务，每天要组织200多名挑夫行军。担架连的红军每人每天发一茶缸米饭，李桂英从来舍不得吃，因为怕挑夫丢下红军伤员，所以每天把自己那一茶缸米饭都给了挑夫，而他自己一直在靠吃野菜行军打仗。担架连还有一个庞然大物 X 光机， X 光机被装在一个大箱子里，足有700-800斤重，需要8个战士才能抬起来。李桂英每天都为了他前呼后喊，当男同志们实在抬不动时，他就对担架队里的姐妹们说，男同志不干了，我们女同志抬。担架队在枪林弹雨中把 X 光机从江西南部的中央苏区一直抬进贵州北部的遵义县城。在遵义，毛泽东看见了这个令人惊奇的大箱子，他问李桂英，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李桂英告诉毛泽东，照费用的镜子，宁州暴动时带来的。毛泽东吃惊地看着瘦弱的李桂英问，你们就一直抬着它？李桂英点了点头。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说，扔掉它，轻装前进。坚强无比的女红军李桂英被留下来不到一个月，她的丈夫川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就在掩护战友突围的战斗中牺牲了。不久，川南游击纵队被打散，她在数百名敌人的包围下被俘，遭受了比死亡更残酷的折磨。直到第二年秋天，李桂英才被组织设法保释出狱。1938年元旦，在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新四军领导的宴会上，周恩来看见了留着齐耳短发的李桂英。周恩来对站在身边的项英说，他叫李桂英，长征中没有到达延安，但他走的比我们还要艰难。

扎西会议急于解决的问题是，被围困的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哪个方向才是敌人最预料不到的方向？毛泽东建议向东，再渡赤水，回到遵义去。

1935年春，中央红军离开云南东北部荒僻的扎西镇，重新进入贵州北部。为摆脱纠缠已久的国民党军的追击而连续进行了游动作战，即使从最苛刻的角度评价，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所谓奇观，并不是指战争的规模。1935年发生在中国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武装对抗，如果仅从兵力规模上看，于人类战争史中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就其在以追堵与摆脱为主要内容的作战过程来讲，双方军队的任何一位优秀的军事参谋都无法在地图上清晰准确而又完整地标出其密如蛛网般的游动路线以及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这一作战过程险象迭出而又绝处逢生，山穷水尽而又柳暗花明，悲痛欲绝而又欢喜若狂，极其生动地把残酷的战场作战演绎成了一部战术对抗的精彩大戏。严格地说，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贵州北部的赤水河是战斗失利后的被迫转移，而在其后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连续在那条大河的两岸来回穿越。且不论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是否神奇，但是之后的每一次渡河无不令中央红军一次次的化险为夷。1935年2月11日，毛泽东人生经历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就从那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早晨开始了。

这一天，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和中央纵队开始从扎西镇向东进发。这是一个让红军官兵心绪复杂的早晨，脚下的道路几乎就是十几天前走过的。为什么一路打过来，现在又要打回去？红军官兵心中有了挥之不去的困惑，因为无法清楚地了解往回走的理由，也就不能预测未来的前景是什么。那个早晨，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未来并没有更远的预测，因为眼下中央红军被敌人合围的态势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现代社会中，知识前所未有的触手可及，一堂网课，一本畅销书，一段短视频，似乎就能让我们顿悟人生真理。但为什么我们懂得了那么多的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我们似乎永远活在一种撕裂里，大脑里装满了正确的道理，生活却走着最熟悉的老路。知易行难这四个字，就像一句千年魔咒，困住了古往今来无数的英雄与凡人。那么，这个难题真的是无解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叩问2500年前的东方圣哲老子，他在第41章中用一句精妙至极的话为我们揭示了知易行难的终极秘密。这句话就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孝不足以为道。老子讲世人听闻的真理后的反应分为三种人：上士、中士、下士。而这三种人的差别恰恰能够精准地映射出我们内心知与行之间那道鸿沟形成的真正的成因。首先我们来看下士闻道大笑之，这笑声是知易行难的第一重，也是最顽固的障碍，认知的闭环与傲慢。这里的下士不是指人的身份地位低下，而是指心灵境界和认知层次是处于下游的人，他们的心性被偏见和短期的利益所蒙蔽，

们的世界观是凝固的，自我是坚硬而封闭的。当他们听到与自己固有认知相悖的大道时，第一反应不是思考，而是发自内心的嘲笑。他们笑什么呢？他们笑这个道理太迂腐、太天真、太不切实际。大家对历史上的商纣王应该非常熟悉，《史记》上说，他天资聪颖，口才敏捷，见闻广博，反应迅速，才能超过常人，能够空手与猛兽搏斗。他的智慧足以拒绝劝谏，言辞足以掩饰过错，但是他却沉迷酒色，刚愎自用。当周文王战胜黎国之后，祖伊非常恐慌，劝他施行仁政。他大笑，我有命在天。当大臣比干极力劝谏时，他残忍地剖开比干的心脏来表示自己无畏。纣王的知停留在享乐的浅层，对治国安民的大道嗤之以鼻。他知道骄奢淫逸会失去民心，却认为凭借个人的才智足以掌控局势。最终在牧野之战中众叛亲离，自焚而亡。夏氏的大笑是知易行难的起点，因为这里的知根本不是真知，而是一种基于既得利益和狭隘经验的偏见。他们用自己的尺子去丈量大海，量不明白便断定大海并不存在。他们的困境在于心灵的堡垒过于坚固，任何外来的光照都被拒之门外。所以老子才慨叹，不孝不足以为道。真正的颠覆性的智慧，其诞生之初往往就伴随着普罗大众的嘲讽。我们说完了夏氏，再看一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中士听了道的理论将信将疑，这是知易行难最普遍最典型的写照，内心的拉锯战。若存若亡这四个字简直神了，意思是道理好像存在又好像消失了。一阵子觉得它无比正确，心潮澎湃，立志要践行。过一阵子，现实的诱惑、惯性的拉扯、困难的打击袭来，那个道理又变得模糊不清，仿佛从未听说过。中士能够认识到道理的价值，但是却缺乏坚定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毅力。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不定，如同墙头草一般随风倒伏。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中士的若存若亡与及时满足偏好密切相关。我们的大脑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可见回报的行为，而逃避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健身的第一周热情高涨，第二周开始找借口，第三周就彻底放弃。中士的困境在于，他们用情绪驱动行动，而非用理性引导坚持。最后，让我们仰望那最高的境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上士听了道的理论，就努力去实行。为什么他们能够跨越知与行的天堑，达到知行合一呢？上士就是那些认知通透、心灵圆融的人。他们闻道不是简单的听到，而是看见、体证。他们的勤而行之，不是靠意志力死磕，而是一种洞悉规律后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坚持，就像呼吸一般。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经历完美诠释了上士的修行路径。王阳明早年隔竹求理，失败后醒悟到向外求理的局限，
当他被贬到贵州的农场后，在极端困苦中悟出了心即理的真谛。更重要的是，他将这一认知付诸实践。在他平定宁王之乱时，他一边讲学一边用兵。在他治理地方时，他推行乡约，教化百姓。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的知行合一不是理论空谈，而是生命的实践。曾国藩年轻时也曾浮躁傲慢，但是他通过制定日课十二条的修行准则，坚持每日的反思、读书、静坐，将道德认知转化为日常的行为。他带领湘军时，不仅要求将士们熟读兵法，更注重在实践中磨练。他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公自入局，请缨负责，乃有成事之可计。这种入局的精神，正是上士的勤行本色。现代行为科学研究发现，与设定宏大的目标相比，微习惯策略更符合上士的修行智慧。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意思是，处理复杂困难的事情应该从简单处入手，完成宏大的目标应该从细微处着手。这就是道家循序渐进的方法，能够有效地绕过心理抵抗，让改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朋友们，现在我们再回头审视知易行难这个千古难题，答案是否已然清晰呢？下士的难，难在认知闭环，活在偏见里，故不行。中士的难，难在心有挂碍，力量分散，故难行。上士的义呢，义在洞见本质，价值内求，故勤行。问题的根源从来不在于行的本身有多么艰难，而在于我们的知停留在哪个层次。当认知停留在肤浅的知道层面，行动必然无力。当认知升华到体道悟道的境界，行动便是生命自然的流淌。对于我们每一位在中士道路上跋涉的普通人，老子这面三世文道的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困境，也指明了向上的阶梯。一是要破除我执，拥抱未知。当想嘲笑一个人新观念时，先停一停，问问自己，我的嘲笑是否源于我的无知与恐惧呢？二是要觉察存亡，强化正念。当内心开始摇摆时，清晰地看到这种状态，通过反思记录，不断温习那个正确的道，让光明存留得更久一些。三是要向内建立价值坐标，找到你生命中超越外界宠辱的定盘星，无论是你的热爱、你的原则，还是你为之奋斗的事业。知与行从来不是分离的，真正的知识必然通向行动，真正的行动本身就是知的完成。知易行难，并非命运的枷锁，而是修行的道场。知识的价值不在于收藏之多，而在于实践之深。让我们以王阳明的箴言共勉，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只有在持续的行动中，知识才能转化为生命的智慧，我们才能从道理的知晓者成长为生命的觉醒。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结节越大风险是不是越高，
1: 哪一个检查是最准确的呢？
2: 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可能做一个超声就能够判断他的一个良恶性，如果是年龄偏大一些呢，他有可能做一个钼靶就能看出他的一个良恶性。最准确的呢就是核磁的检查，但是呢核磁检查有它一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叫它假阳性。假阳性呢就是说核磁呢发现说你这儿有问题，然后结果病理检查呢它没有问题。而且呢核磁呢有一个缺点，就是说我做一个核磁，因为它趴在那儿做，那么我们怎么取到这个结节是一个问题。通常呢如果超声发现的结节我们就比较容易取到了，核磁发现呢就不容易取到，所以核磁呢并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来做检查的。
1: 哦，明白了，趴着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把那个点给压歪了，不能够准确的定位，
2: 是，
1: 这也是核磁的一个小小的弊端啊。明白了，以前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做过科普哈，说我们平常洗完澡之后可以对着镜子自己来触摸乳房，看看里面长没长一些异物啊，其实呢我也按照同样的方法做过，而且呢我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也检查出确实有乳腺结节，但是我在自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摸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个自查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啊。
2: 乳腺的自查呢确实也是一种方法，
1: 那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哈，再来帮助大家来明确一下怎么样在家来做乳房的自查。
2: 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乳房自查的一个方法，一般呢是推荐女性呢在月经后做一下自查，主要呢是包括望和触。望诊呢一般呢就是两个手放下来看，然后再叉腰，这两个姿势来看，通常呢就是把上衣呢要脱掉，对着镜子看双侧的乳房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局部的皮肤的凹陷，有没有异常的隆起长东西了，还有呢就是乳头乳晕区有没有湿疹，有没有橘皮样的改变，这是我们要看的一些望诊所看到的。
1: 如果有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
2: 如果有变化就要到医院找医生看了，有可能会有问题的。但是不同的变化呢，比如说乳头凹陷，它先天性就有凹陷了，那是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先天的凹陷，如果以前乳头是突出的，现在呢出现凹陷了，那有可能是乳腺癌，也有年轻的患者呢也有可能是乳腺炎，这样呢就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了。这是我们望。其次呢是触诊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这样的抓捏，我们通常呢会用我们的指腹，然后呢这样各个象限呢来摸。我们通常呢会把乳房呢分成四个象限，这是外上象限、外下、内下、内上这样的四个象限，然后我们在触摸的时候要一个象限一个象限的一个有顺序的触摸，一般呢触3到4周看有没有长肿物。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一个象限之外，我们比较准确的呢是几点，就像我们目前大家拿着超声报告一看啊，几点方向，那这个几点方向是我们超声科的医生对着病人看到，比如说左乳3点方向，就像我们的表一样，这是左乳，它的3点方向就是在这儿的结节，如果说左乳的9点方向啊，那就是这儿是一个结节，如果说右乳的3点方向，那就是在这儿，右乳的6点方向，那就是在它这个6点的方向，就跟我们对着
1: 钟表
2: 一样，然后来看它的结节，来描述具体的一个位置。最后呢，再轻轻的挤压乳头，看看乳头有没有溢液。如果是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恐慌。通常呢，这样的溢液呢，乳腺呢一般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脑垂体瘤的可能性。我们会查一个泌乳素的水平，看一下，如果泌乳素水平高了，我们要想想是不是有了脑垂体瘤了。如果泌乳素水平正常的话，对于血性、对于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呢，就不用特别紧张了。但是呢，如果是检查呢，发现是咖啡色的或者血性的溢液，那就要注意了，那就要警惕，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了。还要摸一下腋窝是不是有肿大的淋巴结。通常自查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右手查左侧的乳房。

0: 们的左手查右侧的乳房，这是基本的一个乳房的一个自查的一个方法。
1: 什么样的手感是说明我们乳腺长出了结节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如果是我们摸到肿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看它的一个质地，看它的大小，看它的一个活动度。如果是摸到呢比较软的一个结节，什么是软呢？就像我们的嘴唇一样，通常呢不用特别紧张。如果是摸到一个比较硬的结节，边界又不太清楚，活动又差，就像我们额头一样这样的硬度，那就要注意了，有可能就是乳腺癌的一个表现了。
1: 嗯，要隔多长时间自查一下呢？
0: 一般2个月左右就可以。
1: 嗯，但这个完全是主观的因素很多的哈，最准确的还是到医院去做相关的医疗器械的检查，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0: 是的，因为我们自查呢只是针对于可以触到的这个结节，经常呢就像前边咱们这个都是 B 超发现的这样的结节，我们摸不到，还是需要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结合于其他的一些仪器的一些检查，来判断到底乳房有没有问题。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上请求。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1: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0: 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星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遵义舰官兵牢记统帅嘱托，更续红色血脉，加速推进转型建设，出色完成战备巡航、海上维权等重大任务。
8: 新闻聚焦：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
7: 直击现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着力锤炼实战能力。
8: 环球军情，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并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7: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5集，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关键向导。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8: 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长征永远在路上。以长征转折之城遵义命名的遵义舰，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55型万吨级导弹驱逐舰。入列以来，全舰官兵牢记统帅嘱托，更续红色血脉，加速推进转型建设，出色完成了战备巡航、海上维权、联合演训等多项重大任务，以铁血担当守护祖国海疆，用青春坚守不断书写新时代人民海军的忠诚答卷。请听报道，遵义舰新征程上破浪前行。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孙超、朱雄涛。
10: 收纳发现不明水下目标，方位洞八洞，距离10海里。
7: 南海某海域，一场实战化训练正在紧张进行。担负侦察预警任务的遵义舰快速锁定目标，并实时回传大量数据，为编队构建起全方位的战场态势感知网，和各作战单元形成高效战术协同。遵义舰张俊对记者说，这两年遵义舰与兄弟舰艇开展了多场协同训练，在磨合探索总结中不断实现实战实训领域的新突破。
11: 我们现在各个系统在这一年两年的时间内，我们都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突破，比如说在预警探测方面，外军舰艇、飞机，我们远距离的发现它，我远距离的喊话它，我能准确的判别它的类型，这对外军舰机来说，这是一个无形的威慑或无形的震慑。
7: 在人民海军迈向深蓝的新长征中，以英雄城遵义命名的遵义舰，既是劈波斩浪的海上堡垒，更是传承长征精神、淬炼心智战斗力的精神高地。去年，00后战士肖伯文参加上级组织的专业比武，声纳听音基础薄弱的他，面对高标准考核的压力，给自己定下高强度的训练目标。他整理出数百条易错音频，反复变听训练，把技术要点练成本能，最终在比武中拔得头筹。肖伯文说，自己的成长进步离不开遵义舰浓厚的严战练兵氛围。
12: 听到后边的话，感觉耳膜会不自主的收缩，像抽筋一样刺痛，然后会打冷颤，其实挺难受的。但是我还得继续坚持下去。
13: 我们舰长
12: 他带领了我们整个船上的学习氛围，在前辈而言，他们走长征的时候就是攻坚克难，我其实也是在这样。
7: 对于遵义舰官兵而言，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进骨子里的行动自觉。在2025年年底的一场专业比武中，面对上万组毫秒级的复杂数据，舰炮班组一度陷入困境。关键时刻，遵义舰党委果断决策，决定从装备底层原理寻找突破口。官兵们一头扎进海量数据当中，逐条剖析射击误差，反复比对测算，成功优化了射击修正量。凭借过硬的实力，遵义舰一举拿下最快靶点奖和最佳精度奖。说起当时的攻关经历，遵义舰陈志龙印象深刻。
14: 这整个过程就非常曲折，那几天就根本就没睡几个小时，就对着那个数据一张图一张图的画来分析一下到底哪个对他影响比较大。当时一整个过程也是比较痛苦的，然后结果还算比较满意。
7: 055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由近海防御走向远海防卫的标志性作战力量，是远海作战的指挥节点、信息中心、移动堡垒。为了更好地扛起海军转型建设排头兵的使命，遵义舰党委始终把培育打仗人才作为基础工程。遵义舰杨明汉介绍说，舰上常态化开展遵义讲武堂、遵义竞技场等技战术交流活动，干部骨干轮番登台讲解装备原理，深耕装备演练和战术战法，带动全舰官兵专业能力整体提升。
15: 遵义讲武堂是我们舰在基础训练领域的一个特色品牌，我们舰花了很长的时间对全舰的每一型装备、每一个系统的基础进行了训练，对原理进行了学习， 为我们进一步进行战法以及技战术创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7: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主席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入列以来，遵义舰一直航行在挺进深蓝的新长征路上，官兵们苦练本领，创新战法，闯过了一个又一个海上娄山关腊子口，年平均出海200多天，总航程近18万海里，圆满完成战备巡航、海上维权、多军兵种联合演习等多项重大任务。遵义舰张俊坚定表示，征途漫漫，奋斗不止，全舰官兵将扛起时代重任，向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11: 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是去钻研，是去学知识，遵义舰是一支敢于攻坚克难的战斗集体。遵义舰的官兵在革命前辈的精神的指引下，不怕牺牲，不怕吃苦，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杀敌本领，它是有战斗力的移动堡垒的。
8: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展览共设置7个部分，展出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其中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首次亮相军博，是本次展览中最具分量的展品之一。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陈列于展览第一部分，与方志敏半身像雕塑、方志敏狱中系列手稿等展品同步展出。辅以触摸屏、音视频投影等多种展陈手段，供观众沉浸式观展。军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希望通过丰富的实物档案和多样的多媒体手段，立体展示方志敏烈士的事迹，让参观者更好地读懂烈士的家国情怀，感悟共产党人的信仰与精神。
7: 本台消息，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近日闭幕。闭幕前夕，中方参演部队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向各国参演官兵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设置多个展区，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等主题展览集中反映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气象、中国军队新风貌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各国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大家围着茶道表演、器乐演奏、书法展示等展台友好互动，兴致勃勃地亲身体验。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中国军人身着民族服饰，表演了乐曲演奏、歌舞戏剧、中国武术等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节目，献上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各国军人在欢声笑语中拉近心灵距离，在载歌载舞中厚植友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着力锤炼实战能力。国防科技大学近日组织学员赴陕西延安开展现地研学活动，引导学员感悟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请听报道。
13: 全营注意，向发阵地开进。
16: 接到考核指令后，远火分队各火力单元向预定阵地快速机动。到达指定地域后，官兵们密切协同，高效完成火箭弹吊装和对接装填作业，完成火力打击前置保障任务。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李正华：
17: 对接装填是火力打击的第一道关口，容不得半点差错。这次实弹演练节奏紧，任务重，我们必须做到操作稳、对位准、速度快，确保每一发弹药准时稳妥、装填到位，为后续火力打击筑牢基础。
18: 5、4、3、2、1，放！
16: 随着射击指令的下达，远程多管火箭炮对海上靶标实施精确打击。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赖浩是首次担任实弹射击指挥员，他向记者介绍说，这次考核全程按照实战化标准组织实施，指挥员需要独立统筹指挥各单元协同作业，零基础制战场特勤。
19: 这次指挥全过程，我紧盯各个环节， 把平时训练成果落到实弹演练当中，也在真打实练中补齐自己指挥能力上的短板。
16: 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指挥员立即组织毁伤评估，对照实时回传的炸点画面研判打击效果。官兵们迅速撤收装备，进行阵地转移，随后继续完成多轮火力打击任务。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高华庆：
20: 这次实弹射击，我们坚持实战导向，构设复杂战场环境，随机设置各类特勤，有意识把新任指挥员放到实弹一线摔打磨练，通过多波次连续打击、快打快射科目训练，进一步挖掘装备作战潜能，磨合分队协同水平，提升我们远程精确火力随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16: 特约记者李林、邱连耀、董浩报道。
7: 国防科技大学近日组织学员赴陕西延安开展献地研学活动，引导学员感悟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21: 心中会有一些疑问，就是为什么当时党中央要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呢？
22: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国防科技大学的学员们重温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老一辈革命家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攻坚克难、团结奋斗的革命实践与崇高精神。国防科技大学学员刘瑞杰：
23: 以前学习延安精神更多是在书本和课堂中，这次来到革命旧址，聆听一段段红色故事，让我近距离感受到革命先辈坚定理想、艰苦奋斗的精神，更让我懂得了人民军队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22: 随后学员们先后走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旧址等红色旧址，重温烽火岁月，追寻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历史足迹。国防科技大学叶振峰：
24: 这几天我们走进革命圣地延安，深入了解老一辈革命家在艰苦奋斗下坚定信仰、团结奋斗的革命实践，在这里重温入党誓词，意义非凡。我们要传承延安红色血脉，矢志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青春赴使命，以本领护人民，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过硬的本领，开启属于我们的新长征。
22: 学员们还带着对革命历史的思考走进延安大学，与延安大学的师生共同开展微课题精研，围绕延安精神传承、红色文化育人等主题，在思想碰撞中深化认识，在协同研究中提升能力。延安大学副院长王峰：
25: 这次与国防科大研究生的微课题活动，就是想通过学科交叉合作，打造一种课题驱动的献地教学新范式，打通军纪合理育人路径，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思政教育改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持续贡献力量。
22: 特约记者程硕、苏建国报道。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傅金泉、秦前江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部开展运输机重装空投训练，这次训练投送货台体积大、惯性强，对机组飞行操控、协同配合、落点解算以及地面保障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检验，有效锤炼了部队跨域投送、立体支援的作战能力，以满足未来战场规模化空中投送需求。
7: 记者徐超、杨志超报道。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太行医疗队近日走进驻地部队开展巡诊服务，医学专家现场答疑解惑，针对训练伤、常见病进行问诊查体，并结合每名官兵的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坚实健康保障。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亚宁、刘畅报道。当地时间10月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 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
8: 当地时间10月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这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7: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称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几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
8: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从当地时间5号晚上到6号凌晨，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据塔斯社统计，这次袭击是近2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6: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8: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5集《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关键向导》，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中央红军长征选择落脚陕北，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1935年9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甘肃哈达铺从搜集到的旧报纸中了解到陕北有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消息。但其实仅凭报纸上简略的新闻报道还不足以支撑党中央做出落脚陕北这个重大决策。在这个关键抉择当中，曾经长期在陕西工作的干部贾拓夫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讲述贾拓夫的长征故事，看这位关键向导是如何为党中央把长征落脚点确定在陕北提供帮助的。
1: 1933年7月，我们当时的陕西省委啊脱叛徒，整个陕西省委被破坏了。当时啊是陕西省委秘书长的贾拓夫同志啊，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侥幸脱险，脱险以后呢，根据组织上的安排，他就赶到了当时的上海，他就把当时的陕西省委他们的整个组织情况，包括陕西省委所能够知道的我们当时红26军还有陕甘的游击队的这样一些情况向中央做的汇报。这个时候上海的这个情况也非常紧急，就需要把这个临时中央呢转到了中央苏区，他也就跟着一起到了中央苏区。到长征开始的时候，他就被任命为我们红军总政治部白军部的部长，他是做白军工作的。因此呢，他就在长征路上的初级阶段一直是做的俘虏的工作啊，了解敌情当中的白军的部队的有关情况啊。他在什么时候就和整个我们长征红军的命运挂得更紧了呢？那么就是到了哈达铺这个地方。哈达铺呢，当时毛主席他们看到了大公报啊，山西的晋阳日报啊，那么报纸上呢说在陕北有刘志丹，甚至还有徐海东的部队在那里，应该有一块不小的红色根据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等这些领导同志看到那个报纸消息，可以说是很惊喜， 但是也很谨慎，因为这个报纸上啊登的这些东西到底那个根据地有多大，空军的实际兵力是多少，群众基础、地理环境到底适合不适合我们这个大军立足啊，光靠着一张报纸当然不能确定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些重要领导人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一个人，我们总政治部败军工

0: 工作部的部长加头夫，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期在陕西省委工作的一个革命者。
1: 在哈达铺，毛泽东专门约见加头夫，向他仔细问询陕北的实际情况。加头夫结合1933年陕西省委遭受破坏前掌握的具体情况，向中央做了详细汇报。在加头夫看来，陕北的老百姓长期遭受地主军阀的重重盘剥，生活十分困苦，革命意愿强烈，而黄土高原、山高谷深、沟壑纵横的地理条件又非常便与红军机动作战，再加上刘士丹等人在陕北坚持武装斗争多年，已经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因此加头夫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可以把陕北作为红军的落脚点。
0: 加头夫这个汇报啊，和当时报纸上那些碎片化的真假难辨的消息呢，综合起来就可以使中央啊比较清晰地感到陕北这块地方是可以让我们在那里落脚的。所以就在1935年的9月22号，毛主席在那个哈达铺开了一个团以上的干部大会啊，改编成陕甘支队的那个大会。在那个会上，毛主席有公开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几天以后，队伍到达了榜罗镇，在榜罗镇这个地方召开了一个政治局常委会。这个政治局常委会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策，长征的落脚点定在陕北，以陕甘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共中央做出这一重大抉择，依据两大信息来源，哈达铺缴获的报纸情报以及加头夫提供的系统汇报，这两者缺一不可。可以说在迷雾重重的长征路上，加头夫以他独有的乡土经验，为中央战略根据地的决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参考。这个方针定下以后，另外一个紧迫的难题就摆在了中央面前。中央红军对陕北苏区的内部最新的情况不清楚，没有通信联系，也无法马上能够联系上刘志丹他们啊，联系到徐海东他们啊。这个时候，中央就做了一个决定，派出一支先遣队，提前进入陕北，寻找陕北红军，传递中央的信息，安排我们两支红军部队的会师。这个任务就历史的落在了加头夫身上，他带领了一支比一个连队稍微大一点的这么一个队伍，有200多人，携带着电台，就作为当时我们红军陕甘支队先遣队的名义出发。
1: 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前，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陕甘根据地当时开展了错误的肃反运动。刘志丹等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关押，处境十分危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了解到这一情况，便立即派加头夫协同李维汉、王守道、刘向三等同志赶赴瓦窑堡，经过一系列紧张有序的工作，成功地解救出这批为创建陕甘根据地、发展陕甘红军做出贡献的领导干部。
0: 这次的征途可以是充满了凶险。从地形上讲，陕北这个地方沟壑纵横，山道崎岖，民团、国民党零星的据点四处分布，可以说敌情不明。加上当时陕甘苏区内部正在发生着一场错误的苏反，这个局势就更为复杂了。加头夫呢，就靠着自己对陕北山川道路的记忆，先遣队一边行军一边做了几件至关重要的工作。第一，侦查沿途的敌情、道路和粮草条件，随时用电台向中央做汇报。第二个就是沿途向当地群众宣传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来陕北落脚的这样一种主张。第三个就是主动寻找陕北的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络点。经过一番艰苦的跋涉和工作之后，加头夫率领的这个先遣队在甘泉的下四湾，现在这是我们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一个重要点。当时陕甘晋省委，那个时候陕西、甘肃和山西这一块地方成立一个省委，在下四湾这个地方，陕甘晋省委派出来迎接中央的这个程子华和郭洪涛，双方接上头，割断了许久的两条红色血脉终于这次接通了。 加托夫就把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全部情况，党中央决定

0: 以陕北为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完整的告诉了陕北方面，对方也把陕北当时的最新局势，包括正在进行的错误的肃反，根据地的现状，详细的告知了加头。随后啊，双方通过先遣队携带的电台双向通电，陕北苏区的情况完整的传回了我们陕甘支队的总部。中央就在这个时候，终于掌握了陕北当时的真实情况。社情民情，可以说这次接头完成了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正式会晤最关键的这样一种对接。先遣队探明安全通道，为主力进军扫清了情报盲区。得知刘志丹等大批根据地的干部正在被关押这样一种危急的消息以后，加托夫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中央，这为后来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做出的那个刀下留人的这个重要决定，提供了一个关键的依据，保住了一批陕甘根据地的核心骨干，避免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90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央红军历尽万里长征，终于在黄土高原上找到了自己安稳的家。加措夫的先行探路，功不可没。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红，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稀疏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戴上了绿围脖。15五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边，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8: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9: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0: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2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2: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2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3: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4: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5: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26: 红军不怕远追难，万绪艰难直不竭，无敌为义。
24: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

0: 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万多。
1: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 我今天有训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1: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3: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新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6: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1000000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8: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6: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9: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0: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1: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2: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0: 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2: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1: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2: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2: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

0: 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 不要伤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4: 法国总统马克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剩菜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挫败沙特多次进攻，也门冲突正在发生怎样变化？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云南威信县，听来自乌蒙山的约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先进阿秒激光设施进入冲刺竣工阶段，国之重器如何捕捉微观世界的急速瞬间？
1: 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走进安徽黄山西南村，聚焦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
0: 先生，今天请听：杨佩娟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李丹丹，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地迎来返程高峰。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交通部门提醒，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即使超过了免费时段，也仅收取后面这一段路的高速费。今天白天，全国大部地区。

0: 降水较弱，川西高原、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云南德宏局地暴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东部等地出现6到9级阵风，局地10级。新闻纵横提醒您注意路况和天气变化，祝您返程一路平安。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报道员6号夜间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有详细报道。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6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当天成功试射了国产改进型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这一武器系统配备先进航电设备和尖端导航辅助装置，具备远距离高精度高杀伤力打击目标的能力。此次试射还验证了为提升精度和增强生存力而集成的各子系统额外技术参数。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商务部6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进口显著增加的影响，美国8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13.7%，升至1056亿美元。体育方面，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及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聚焦红海局势。总台报道员6号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天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朗省、焦夫省、萨达省。
3: 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2: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3: 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

0: 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
1: 也门冲突升级对中东局势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李子欣进一步分析。
0: 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是考虑到麦加防务协议的防御性质，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大概率只会与沙特就沙特境内的防务来进行合作，而不太会直接参与到对也门境内的进攻性行动。当然呢，随着局势的变化可能也会有新的发展，而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2: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3: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工商银行，
2: 极狐汽车，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纺织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3: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播出来自乌蒙山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李浩、李腾飞。
6: 我小时候看到我的大伯他去我们那边，然后跟我爷爷讲到过，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是农历的正月初四下大雪，而后来我长大了之后知道了，那天就是当年的2月7号，红军来了，正是因为下大雪，红军把唯一的一床棉被啊送给了他。
7: 赤水河上游乌蒙山腹地，熊林口中这位大伯91岁老人熊正林的家就在这里，车辆经盘山公路缓行，直达云南威信县旧城镇天棚村。91年前，一支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红军队伍也来到了这里。
8: 拜拜，是不是幸福的哈？
9: 是是是，
8: 小乌龙。
7: 熊正林老人听力衰退，说话也含混不清，沟通交流大多依靠侄女熊玲俯身耳畔一字一句转述问询。
8: 摔了，在今天晚上的就是弄大床。
9: 怎么就是早上就摔了？
7: 当话题落到那床棉被时，老人原本低沉微弱的声音陡然抬升，记忆穿过90多年的岁月一下子清晰起来。
8: 他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说话很费力，他只能简单表达说，当时他们家住在山那边，红军来的时候他妈妈当时在生他，红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家没有盖的被子，就送给了他们一床棉被。他说他一直盖着这床被子，盖到后来不能盖了，当时他不会叠，他就把它裹起来裹成一大团。
7: 1935年2月，正值年关，大雪纷飞，中央红军大队人马进驻扎西，也就是如今威信所在地。2月5号，连绵数日的寒风冻雨停了下来，天空中露出了久违的红日。这一天恰逢立春，2天后熊正林出生。 一床棉被让他的生命得以存续，而红军的到来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冲破寒冬，迎来春天。
10: 长征地理名片，
11: 威信地处云南东北边陲，属云贵川三省结合处，雄鸡高明，三省天白。这一带地处乌蒙山北沿余脉，山势挺拔陡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北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企图堵击红军于长江南岸，红军于是改向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于困局中寻求新的机会。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威信集结驻扎11天，期间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长征红军党委分工、部队整编等重大问题，成为迈步从头越的起点。此后回兵黔北，二渡赤水，再夺遵义，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红军迅捷地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8: 中国共产党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呢，他们仍把长征朝着胜利的方向推向前进，挽救。
7: 熊林如今是云南扎西干部学院的一名老师，还时常担任起讲解员，课堂上、展馆内，把自己还是孩童时听到的红色故事，成年后沉淀下的感悟，一遍又一遍讲给更多人听。
8: 工农革命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这些标语呢简单明了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主张。这是
7: 中央红军在威信期间通过书写宣传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开仓救济穷人等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动员广大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0: 红军战士在威信严格执行所到之处不得扰民的纪律，停留仅仅11天，深得民心。红军出发离开时，3000多名扎西子弟跟随红军一起走上了长征路，其中就有18岁的刘光荣和哥哥刘光莹。刘光荣的儿子、威信扎西镇石坎社区原党总支副书记刘明强说，红军战士的作风感染着父亲，跟随红军去长征，父亲从来没有犹豫过。
1: 红军来了以后，不进老百姓屋头，
2: 不进老百姓。
1: 来了以后不进屋头，就在门前趴着的啊，就睡了。
2: 在门前睡了。
1: 就门前睡了，不进去屋头嘛，就睡了。都在这外面。
2: 就是您父亲亲眼见到。
1: 就他们看到了嘛。就问说你是啥子部队？是为老百姓打江山的。我们是穷人的部队。
2: 是穷人的部队。为老百姓打江山。
1: 为老百姓打江山，就打土豪分田地。
0: 行军路上坡陡崖砾，沟壑纵横，踩滑坠崖便尸骨难收，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是父亲刘光荣长征路上学到的战斗精神。
1: 你要背东西吃噻，走草地头，稍微一不注意就落下去了。
2: 就一个没得吃，在一个路比较险。
1: 没事，你牵着我，我牵着你了。你但一不牵了嘛哈。你落下去就没事的，
2: 就是要牵着走，不牵着就落下
1: 去。你牵着嘛，就牵着我牵着，你落下去吗？白天一晚呢，没休息的。
2: 白天一晚没有休息。
1: 没得休息，有打仗就要打仗。
0: 父亲刘光荣跟随红军一路行进，渡赤水，攻遵义，爬雪山，过草地。后来所在部队被打散，与主力部队失联，父亲只得回家。而父亲的哥哥刘光莹至今不知埋骨于何处。担任村干部期间，刘明强带领大家抓产业促增收。他说，父亲90多岁时仍叮嘱自己要把石坎恢复起来。乌蒙山区山路陡峭，刘明强带领大家修通农村硬化路、连户路。行走过绝壁千仞的长征路，想必父亲更想看到乌蒙山区百姓少一些行路的艰辛。
1: 公路修了3条。
2: 公路修了3条
1: 啊。我们这是边缘山区
2: 啊，
1: 边缘山区。如果公路你不修不通，你啥子都不发。要的富就先修路，把公路修通了，就是老百姓买的也方便。这个
2: 老百姓更便利了。
0: 当年红军来扎西时，乌蒙山区群山阻隔，仅有狭窄泥泞的马帮小路。两河沿是当年中央红军进出扎西的咽喉险隘，峡谷两边悬崖高耸入云。如今来刘明强家所在的石坎社区，蜿蜒公路穿过改扩建的两河沿隧道，畅通无阻。现在城贵高铁、宜毕高速、续毕铁路相继通车，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农村公路相互交织，平坦的水泥路延伸进威信每一个村寨，构建起内外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革命老区彻底打破千百年来的地理桎梏，一代代年轻的建设者还在继续开辟四通八达的新途。在威信到宜良高速公路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施工。这里属山岭仲秋区，山高谷深。1996年出生的敏锐是威宜高速2标3工区安全部长。2021年西安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威信，投身到威宜高速的建设中。
3: 以前我们从读书的时候，这边就是交通是最困难的。从我们懂事儿开始，不管是出省还是去邻近的这个四川还是重庆，这些都是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
0: 少年时代的所见所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敏锐的职业选择。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他们重走长征路，路上还是飞沙走石。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旅游公路延伸式延展，串联起花房子会议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他还想把脚下的路再修得更宽更远。
3: 以前那个路的话，飞石呀，天气炎热的时候，车辆只要一通过，灰尘也比较大。现在他那条路应该算整个威信乡村道路里边是建设的是最美丽的。现在如果说我们这条线通车了的话，2个多小时就能到昭通了，节省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0: 威宜高速沿途山高谷深，喀斯特地貌广布，气候多变。 威仪高速二标三工区项目经理程富贵和同事们日夜钻研方案，啃下建设硬骨头。
4: 这边雨季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大雾天气，雨多的话比较容易滑坡。这边的地质又是石灰岩，根据一些特殊的地貌动态设计，比如说溶洞，碰到溶洞的话看看溶洞的大小，看看里面的填充物啊等等，这些针对不同的溶洞制定不同的技术方案。
0: 设计蓝图里，威仪高速会成为连接昭通与四川宜宾、泸州和贵州毕节的重要纽带。在程富贵眼里，他们挖的每一米隧道、建设的每一座桥墩，不止在铺路，更是给老乡铺就通往致富的通途。
4: 现在不修通的话，咱们的这些农产品啊、猕猴桃啊等等这些，都会很幸运地运到四川啊、贵州这一块去。
0: 日新月异的变化，老红军刘光荣生前亲身体会过。那是在还没有通高铁的日子里，80多岁的时候，刘光荣的孙子刘志勇带他去了一趟昆明旅游。大巴车行驶10小时，和当年行军路上的泥泞坎坷相比，在爷爷刘光荣看来已是不可思议的便捷。
5: 去昆明的时候他84岁，那时候我们火车站、飞机场全部带他看了，最后他叫我们带他去哪里，带他去李家桥上面玩。
0: 老人生前没能看到的事，在那之后10小时又缩短为4小时，从威信到昆明高铁飞驰直达。刘志勇回忆，爷爷当时年事已高，体力难支撑，最终登上立交桥这个小小的心愿没能实现，但爷爷目之所及的繁华，正是当年红军战友期盼的太平光景。烽火岁月里，没有坦途大道，红军将士穿着草鞋踏上信仰的征途，从绝境走向胜利。如今大道如虹，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眼前展开。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阿秒是人类目前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内光只能前进0.3纳米。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
8: 这台瞄准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究竟能看清什么？建设者又要攻克哪些近乎极限的工程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工程建设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建设任务。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
10: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我们每天坚持早会布置、晚会复盘，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9: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利用阿秒激光脉冲，科学家可以把电子转瞬即逝的运动拍成慢动作影片。
1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比如我们想知道锂电池为什么会衰减，由于锂电池充放电本质就是电子来回迁移，有了阿秒激光就能看清电子跑丢的瞬间，帮我们设计寿命更长的电池。面向量子计算也能看清量子比特之间转瞬即逝的相互干扰，帮我们造出更稳定的量子器件。
9: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 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开挖两米深的隔震沟，把实验区和周边自然环境分隔开，浇筑两米厚的巨型的钢筋混凝土实验平台，再搭配专用的隔震台座，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我们的实验装置内呢有7000多平米的超洁净空间，为了管理好这个空间，我们也建立了5级的洁净管制体系，整个科学装置所需要的工艺管道全部铺设在了1700多米长的管沟以内，超精平的地面的平整度偏差也要求不能大于1毫米，工程的施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9: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分为东莞和西安两部分，东莞部分总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阿苗装置楼、实验中心、精密光学机械加工中心、电站、动力站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苗激光大科学装置，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多学科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提供崭新技术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总工艺师贺新奎透露，去年底驱动整套装置的心脏高性能飞秒激光器已经实现100%国产化，部分指标达到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13: 阿苗激光能否稳定的工作取决于它的驱动光源飞秒激光器。在我们这个项目筹建之前，中国的高端飞秒激光器长期依赖国外进口，我们历经3年的技术攻关，到去年年底飞秒驱动激光器预研项目顺利地通过了阶梯验收，研制完成的5类激光器均已通过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的技术测试，关键技术指标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完全能够满足阿苗激光设施建设的需求。预计今年土建工程完工后，激光器将正式入场。
9: 目前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正处于竣工冲刺阶段，整套设施预计2029年将正式调试验收。回望项目建设进程，林佐江说，从2025年1月的一片平地，到5月首块2米厚筏板及工艺管沟浇筑完成，再到12月主要单体楼全面封顶，以及如今向着项目竣工日拱一卒，全体建设团队如平地起高楼，努力向国家交出满意答卷。
12: 工程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建一座楼，更是一次技术攻关。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聚焦在微米级防震、零次施工、超洁净、全预埋工艺管沟、大跨度网架提升等等技术难题。目前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2项、省部级工法2项、广东省科技成果评价2项。在技术攻坚的期间呢，我们更要确保工期不延误、质量无瑕疵、安全无事故。最终的目的是要呈现一座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工程项目。
9: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让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更加完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
14: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阿苗分辨的光源，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大科学平台，寄托着我国在超快物理前沿抢占先机的期盼，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
15: 好去酿好酒，口子笑才有。
1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8: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9: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要为你推荐的这本书书名叫《如果世上不再有猫》。对，就是如果世上不再有猫，就像你想的一样，我被这个书名吸引了。但是这不是一本写猫的书，而是说人要怎么活。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没有来由的涌起淡淡的伤感，感叹生命的脆弱，却又琢磨着如何变坚强。小说的作者川村元气也许我们并不熟悉，可是那个又矮又丑的电力男，日剧迷们都不陌生。川村元气是这部剧的制片人，至今我还记得全民通过网络高呼电车电车，为电车男加油的镜头，那简直是振奋人心。那么作者川村元气在这本小说里到底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如果世界不再有猫，主人公是一名邮递员，今年30岁，和一只猫相依为命。有一天他突然被查出患了脑癌，来日无多，绝望之余当然是对生命的留恋，恶魔就在这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为此他与恶魔达成了一个交易。恶魔说，从这个世界上每消失一样东西，就能让你的性命延长一天。第一天，手机消失了，生活仿佛突然多出了很多时间，让他可以从容地吃一顿早餐，悠然地看一本书，专注地散一个步。在手机消失后，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沦为手机的奴隶，醒着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都很在意手机。然后他还发现手机里存储的所有电话号码几乎统统记不住，原来他把自己的人际关系和记忆完全交给了手机，唯一记得的号码是前女友的。没有手机，失去了通讯的便利，但是他慢慢找到了思念和牵挂的感觉。第二天，电影消失了。为了逃避头疼、晕眩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即使他是个电影迷，依然继续与魔鬼做着交易。然后，电影消失了。电影、音乐、咖啡，这些东西几乎可有可无，它们不是阳光、空气、雨露，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但是在电影消失后，他才意识到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是一个人成为那个人的必需品。第三天，时钟消失了。大自然并不需要时钟，四季更迭，植物枯荣，自有它的节奏。钟表、日历是人类发明出来的，用以安排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同时也给人类很多限制，比如6点起床、8点上班、11点半下班、晚上10点多就要入睡，周一到周五是工作日，周六周日可以双休，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多少人曾经在冬日温暖的被窝里想要让时钟这个玩意儿彻底消失，多少人曾经在周日的深夜祈求太阳不要在第二天照常升起。但是真的失去时钟后，主人公才意识到，时间、颜色、温度、孤独和爱都只存在于人类的世界，在限制人类的同时也带给人自由。第四天，魔鬼说猫会消失。这只猫是母亲生前养的，去世时由它来抚养。猫是它最亲近的动物，也承载着家庭美好的记忆。魔鬼问猫和你的生命，你要怎么选择？当事物一样样消失，他才深切体会到生命是如此美好，即使是很多未做的事情和心愿，错过的后悔和懊恼，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何况是带给他温暖陪伴的猫。这一次他选择让自己消失。邮递员的猫像是内心里黑洞的出口，提醒着我们自己想要追寻的完美的未来无法依靠一个将就着的现在兑换。有人知道自己的人生终点会在哪里，从未来流向现在的时间才是找到猫的钥匙。除了能够填补内心黑洞的那只猫，没有什么值得你将就。如果世上不再有猫，明天的你为了什么而活呢？不管那是别人嘲笑的、质疑的，还是别人艳羡的、趋之若鹜的，愿你我共同踏上寻猫的旅途，不再将就路上的执拗，不会在终点哀叹这不是我想要的。记得北野武在《花火》中有这样一句话：其实我的内心很害怕，所以我带着枪。其实人类进程里的所有便利和进步都会显得我们不那么聪明，需要某种东西来纵容愚笨。我们当然不怕失去手机，真正害怕的是失去情感的联系。所以邮差所要选择消失的东西不是真的被消除，而是他要说服自己不再需要。如果是电影消失了，邮差与好友百事达的友谊变成了永恒。如果是时钟消失了，作为钟表匠的爸爸在他的人生里就变得没那么重。如果猫消失了，那么妈妈与猫的快乐时光便永远无法重复了。于是他不再做这些无谓的抵抗，他发现有那么多的不舍要留在这个世界上，他选择再见这个世界。曲终人散，这个世界仍然那么美好。如果世上不再有猫，一切都安然存在，只有我向心里的魔鬼说声再见。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一个引子，去激发我们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思考。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可能存在一个巨大黑洞，所谓的常态会变质变异，如何面对这种变化可能是我们一生都无法下课的学习过程。电影《一天》里的艾玛说，我们无法追回过去，也无法预知未来，那么就好好珍惜现在吧。假若明天不再来临，我们能过好现在吗？愿你会不将就的过好每一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有人说，人生要过得有意义，时间要么用来读书，要么用来旅行。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主题就是读书是精神的旅行，旅行是身体的阅读。在知乎上有个问题引发了讨论，时间用来读书和旅游，哪个更好一点？其实古人早已给出了答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不是一个先后关系，而是并列关系，读书和旅行应该是同样重要的。钱钟书先生说过，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西安、南京、洛阳和北京，少了学识的浸润，没有了刀光剑影、丹青汗青，他们只是一个个耳中熟悉又眼里陌生的地名。故宫、避暑山庄、岱庙、曲阜三孔，有了文化照耀，他们才不是被时间风化的标本，而是活了成百上千年的生命。不去读书，就是一个邮差，风景过眼就忘，就算踏破铁鞋，又有什么用处呢？阅读不仅仅会让现实的旅行更加丰富，更重要的是能让精神突破现实和身体的桎梏，来一场灵魂长足的旅行。小窗幽记中有两句诗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哪怕是身处深山，阅读也能让精神插上翅膀，来一场跨越地域千万里、时光千百年的精神旅行。在阅读中，可以去古罗马斗兽场看一场酣畅淋漓的角斗，可以去古希腊听智者们激动人心的演讲，可以去三国时期探访竹林七贤与他们一起饮酒作赋，也可以去宋朝汴京的市井感受那里的繁华和热闹。前人的著述都是开启一段精神旅行的大门，在这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去见任何人。这就是阅读的巨大魅力。但是不去旅行，一味的读书，也只是将自己困在文字的牢笼里，孤独地去想象。庄子在《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有大美，但是却不去炫耀，而是自然默默地不说话，如同摊开的一本书，等着人用脚步，用切实的感官去阅读。这是文字中无法体会的，也是别人的言语和文字无法传达的。就如同你不去绍兴，不去尝辣硬得很的茴香豆，喝辣得很的雄黄酒，不去瞧白墙黑瓦长凳和四角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哪怕写得再真实，想象起来也觉得缺了一份真实和

果你不去敦煌，不去看在时间中残损的汉长城，不身处荒凉壮美的丹霞地貌，不去领略莫高窟的深厚的佛教文化，就无法知道这里既是故土又是他乡的感受，就无法明白古代丝绸之路究竟是怎样伟大的壮举，也不会去想起余秋雨在《阳关雪》中写到的，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是怎样一种苍凉和深邃。如果你不去故宫，不去用脚步丈量青砖的厚重，不去用目光眺望宫殿的雄伟和壮观，就无法体会到古代帝王拥有的是多大的权力和财富，也无法去明白他们又被囚困于多么大的孤独之中，更无法理解有的帝王为了守住这权力和财富的兢兢业业，有的帝王为了摆脱这孤独而生的放纵和放。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人生一直都是在阅读，善读书者，无知而非熟，山水亦书也，其酒亦书也，花月亦书也。山游山水者，无知而非山水，书史亦山水也，诗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读书是精神的旅行，而旅行又是身体的阅读，二者同时进行又缺一不可。就如有人总觉得读书是向内旅行，去往精神世界，旅行是向外读书，探索天地苍穹。在这样一个求快的时代，读书是慢的，旅行也是慢的。有些人不会去思考时间用来读书和旅游哪个更好一点，因为读书和旅行都不在他们的选项之中。他们认为读书是效率低下的，读了再多的书，对自己追求的金钱和地位都是没有裨益的。但是正如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曾经说过的，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人生是自己的，无论世人追求的财富、权力或者其他，都只不过是人生的附加物，真正的核心只有自己。试想还有什么能比认识到自己、成为自己，从而去追求不违心的为自己而活着还要更棒的事呢？更重要的是，读书可以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让自己更有气质。相信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道理所有人都知道，曾国藩也曾经说过，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可变化气质。气质说起来是个玄乎的东西，其实就是内心深处的修养和才华，也切实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谈吐举止上，让人更有魅力和亲和力。同样的，作为身体的阅读，旅行也可以改变气质。正如余光中所说，旅行之意义并不是告诉别人这里我来过，而是一种改变。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变得更加长远。在旅途中，你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你才能了解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按照你的方式在生活。所谓见多识广，就是这个道理。所见识的多了，自然就会心胸宽阔，豁达包容，最终得到的就是由内而外的气质醇厚的魅力。去看书吧，去旅行吧，也不要去纠结是该先走出家门还是先翻开书。阅读和旅行就像是人的双脚，同时发力又交替进行，你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久，才能让精神和身体都在路上。我是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